0: 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多年来的高点，航空公司面临喷气燃料短缺风险，农民也在为化肥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而担忧。尽管伊朗方面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中坚持更久，但其面临通胀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而能源出口被封锁，更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美伊双方都迫切需要达成一份协议来止损。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6号报道，美伊正在接近要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这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还有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2: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针对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伊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结束战争的说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方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并非现实。雷扎伊指出，美国人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称，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报道旨在为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敌对行动中的退让寻找借口。消息人士指出，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使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作出回应，指提案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1: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现在持续的受阻，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号表示，伊朗有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而被美军的战斗机炸坏其船舵。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52艘的船只掉头。
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炫耀武力，美国必须要赔偿损失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同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发出正式通告，宣布各港口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一艘空载邮轮六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往伊朗。中央司令部又说，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美国自4月13日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由于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反恐官员将于8日与国际合作伙伴会面，商讨盟友如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努力，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中东地区撤出，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他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方面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权利和赔偿。另据《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伊朗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伊朗在空袭中击中了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空袭威胁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专家认为，美国军方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瞄准目标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的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六号是穿越了苏伊士运河，进驻了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总统马克龙当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中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也呼吁伊朗抓住这个机会。
5: 法国国防部六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邮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六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的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林和阿联酋六号在联合国共同谴责近期伊朗针对阿联酋的袭击，指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关键民用能源设施，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稳定。
6: 巴林和阿联酋六日在联合国向记者表示，伊朗近期对阿联酋民用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了袭击，这也是自今年4月美伊短暂停火以来，阿联酋方首次受到伊朗的直接袭击。

0: 伊斯法罕海峡局势近日是再度紧张，而美伊围绕商船通行和海上安全，持续相互指责。在伊朗历史名城伊斯法罕停火后，巴扎人流开始恢复，但店家表示，游客减少、物价上涨、出口受阻和对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仍然让当地的传统手工艺的行业承受压力。
1: 伊斯法罕达巴扎连接着世界广场，是游客来到这座历史名城的必到之处。这里以手工艺品、手工地毯、金属雕刻、香料和传统商品闻名。战争期间，巴扎一度变得冷清，商户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停火后，人流有所回升，但许多商户表示，市场远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虽然巴扎重新出现人流，但不少人只是逛看，真正消费的人并不多。有市民表示，现在普通人最大的压力不是战争，而是购买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即使来到巴扎，也会把钱留给食品和基本开支。 当地商户表示，手工艺品依赖游客、外地顾客和出口市场，而现在游客减少，原材料上涨，库存积压，让不少工坊经营困难。传统工艺还需要多年培养与熟练的工人，一旦工人离开，未来很难恢复生产能力。 许多商户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停火后市场略有恢复，但对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不过，也有商户表示，战争反而让不少伊朗人更加团结。
2: 伊斯法罕达巴扎呢，在这里呢是最有名的是它的手工艺品、手工斯坦、香料等等。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但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停火之后呢，虽然是人流似乎已经渐渐恢复，但是大家只是看买的人少，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战争的后果、战争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显现，一层层的出现，而且封锁对伊朗的影响也在一步步的扩大。人们希望这种不确定状态能够 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凤凰卫视李月哲、卡姆森、伊斯法罕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召开，关注中东局势对区域的影响。稍后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的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要讨论伊朗的战争问题。而中国外交部在6号也回应，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沟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5: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0: 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1: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0: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六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二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0: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从伊朗战争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现谈判，时刻牵动全球。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如何为美伊谈判注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张力呢？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3: 在当前这场前景未明、消息经常是真假难辨的美伊停火谈判当中，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再次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行事逻辑深受其商业背景和强人性格的影响。而特朗普的核心行事风格就是交易型的领导人，他善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为具体的利益交换。同时，特朗普非常善于在极强硬的军事威胁和突然的和平邀约之间快速的转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旨在打乱伊朗的谈判预案，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的外交逻辑推断美国的底线。另外，以实力定义的谈判桌，特朗普的哲学始终奉行的是实力导向。他认为谈判的成功并非源自于妥协，而是源自于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也就是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升级了对伊朗的航运封锁，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出口实施的精准打击。这种策略呢，旨在将伊朗国内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掌握所有筹码，并公开批评伊朗领导层的决策。这种公开的心理攻势，意在向伊朗的温和派和普通民众施压，动摇其政权内部的统一战线。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特朗普将原本严肃的外交谈判转化为一种大型的大众剧场，通过发布具有强烈视觉暗示图片和直接的语言挑衅，他将谈判的进程拉近公众的视野，迫使对方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做出反应。说得这么热闹，美国在这场谈判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人接招吗？尽管有说法指这种行事风格潜在收益就是强人形象，将迫使对方意识到拖延无效，必须正面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容易激起伊朗民主主义的情绪，极易导致谈判因为主权受辱而破裂。英国《卫报》早期的分析指出，尽管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逐一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的言论，但这类的发言有时候一天多达七则，德黑兰方面则无法完全的忽视。报道指，曾在24小时内，特朗普一边喊威胁伊朗，一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成功，同时承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宣言要投下炸弹，形容他就是一个人版的聊天群。伊朗的副外长哈提布扎里德的直言，他的话太多了。报道指，特朗普配合威胁与自负的言论，以及个人独有与粗暴的外交行事风格，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一个独立障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警告，特朗普试图在自己想象中把谈判桌变成了一个投降桌。当前，美伊谈判正处在一种高频率、高强度且低互信的奇异平衡当中。对于德黑兰而言，如何与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博弈，使其面临到了最大挑战。德国总理默斯的话值得关注，他称当前美国正在谈判桌上被德黑兰玩弄，整个美国正被伊朗的领导层羞辱， 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4: 在美以战争背景之下，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是在菲律宾的宿务省举行，而相关战事对于全球经济与能源市场的影响不断的扩大，也让能源安全等议题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焦点。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6日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东盟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马克思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极具时代意义，也十分必要。他表示，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续冲击，区域国家需提升应对能力，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加快能源多元化进程，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此外，本届峰会也关注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探讨如何在全球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区域民众的保护。
6: As chair.The Philippines will continue to champion the founding ideals of ASEAN, peaceful coexistence,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Through these actions, we will embrace an ASEAN where its peoples enjoy a secure,peaceful and stable future.
5: 而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的正式加入，也标志着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1: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东盟如何加强内部协调，提升整体韧性，将成为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朱元芳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0: 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达成俄方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欢迎接触。
1: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舒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撤包抄。 克拉斯尼利曼市，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
2: 顿涅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制能设备的这种高低。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
1: 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 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在9号就要举行，而为了迎接庆祝活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安保措施，而空军在6号举行了规模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
4: 俄国防部表示，考虑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缩小阅兵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5: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

0: 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6号是在法国巴黎举行，法方是强调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沟通。
2: 另外，法方还认为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可预期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和威胁。
3: 本次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6号和7号召开2天，重点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跨大西洋贸易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协调等议题展开。在具体措施上，这些成员国提出加强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并推动建立共同工具体系。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法方强调，欧美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任、可预期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措施与威胁。
4: Les relations transatlantiques entre l'Europe et les États-Unis sont essentielles. Elles doivent continuer de ce point de vue à se construire sur la confiance, sur la prévisibilité, sur le respect mutuel, sur l'écoute des uns et des autres. Et évidemment, ça ne laisse pas de place aux décisions unilatérales ou aux menaces qui créent de l'incertitude, qui remettent en cause des équilibres patiemment construits.
3: 此外，法方还明确表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离不开与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包括中国在内，应以坦诚和务实态度处理分歧，通过持续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les grands 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mondiaux ne pourront pas être préservés s'il n'y a pas du dialogue permanent avec l'ensemble des grandes économies, y compris avec la Chine, je tiens à le dire. Et cela suppose de pouvoir aborder nos différents éventuels de manière lucide et franche.
3: 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重塑之际，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每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法国方面多次强调，唯有强化沟通机制，降低对抗风险，才能为全球贸易提供必要的稳定。凤凰卫视今天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两名美国陆军士兵日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期间失踪，摩洛哥海军等各方力量6号继续展开海陆空全方位搜寻工作。目前出动的搜索力量包括警犬、无人机、各类舰艇及潜水员等，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及其他参加军演的武装力量都派出人员参与搜索，军演活动也被迫中断。而据美国国防部官员日前透露，这两名士兵2号当天演习结束后，在摩洛哥西南部进行休闲徒步时失踪，最后一次被人目击是在德拉角训练区附近的一处海边悬崖。德拉角训练区地形多山，靠近大西洋，兼有沙漠和半沙漠平原的特征。此前有消息指两名士兵或已坠海，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迹象。
1: 美国国务院在5号发表声明表示，将逐步的关闭这美驻巴基斯坦白沙瓦总领事馆，其负责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务也将会移交给设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声明说，此举是要保障其外交人员的安全跟优化资源管理。之前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之后，美国驻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领事馆3月1号遭到当地的示威者冲击，并且造成多人死亡。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随后发表公告，美国驻白沙瓦总领事馆3月2号起暂停运作，位于首都伊斯兰堡的大使馆将继续的为美国公民提供服务。
2: 再来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6号离开佛得角启程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阿根廷卫生部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经在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自驾游。 根据公告，这一对荷兰夫妇去年11月27号抵达阿根廷，并且于今年的1月7号进入智利，随后于1月31号进入阿根廷内乌肯省，2月中旬再次返回智利，之后进入阿根廷的门多萨省，20多天之后抵达米西奥内斯省。两人3月13号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号返回阿根廷，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4月1号从那里乘红地厄斯号邮轮离开。阿卫生部表示，目前还无法证实感染源是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会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专家也将前往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密切检测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自然宿主中。
1: 再回来关注到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目前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
1: 不过也有工厂的员工说好了以后也希望可以回厂上班，有员工表示本地不少人都是靠在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3: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2: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4: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着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5: 被石头砸的，
4: 石头砸的，来看了一下，我这个出院也快呀。
2: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4: 没赶工啊，哦，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人你做得的多就多啊，都得
5: 按件计酬
4: 啊，论时间，你知道吧，你个小时你反正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的，都是就是这样子的。
2: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

0: 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一天两次调整为了一天四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一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7号的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于北京时间7号7点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2025年的7月15号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以及应用时事验的相关装置还有物资。
2: 另外，再来看香港方面，内地一连5天的劳动节黄金周结束，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内地旅客占101万人次，按年升1成。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畅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生意兴旺。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一同推广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项目，为旅客打造全方位、更深刻的旅游体验，并将旅客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辐射至不同行业，惠及整体经济。
3: 香港的零售销售额是连续11个月上升，而业界指零售保持升幅显示行业有持续回暖的迹象。香港特区政府公布3月零售业总交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港元，按年升12.8%，为连续第11个月上升。 在主要零售类别中，升幅最明显的是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80.8%。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31%，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升27.2%。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遗指，3月销售情况回暖，数据反映零售业回到疫情通关后水平，升幅原因主要受惠于政府政策及金价上涨等原因。
4: 見到個汽車同埋汽車零件都好緊要啊！就係因為嗰個嘅首次登記稅寬減嗰個嘅政策咧，咁就會3月底就完結。咁所以我諗呢個絕對係一個帶動力啦。令到一啲電動車嗰個銷售咧，都係會係比較顯著嘅。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啦，金價嘅帶動。 以至呢，其實呢一個類別呢，雖然賣嘅金量呢，的確係相信係會細咗，但係嗰個金價升幅係咁強勁嘅時候呢，以呢個類別呢，都有27.2%
3: 嘅增長。復盤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謝秋安遺址有明顯嘅人流增加，但只限少數行業和尖沙咀等旅遊旺區獲得支持。咁但係呢，喺遊客嘅帶動力影響底下嘅有明顯上升嘅類別呢。 其實就唔係算係好多嘅，咁當中呢，包括呢，譬如化妝品類啊、珠寶首飾啊、個人護理啊，或者係一啲個別嘅商店啦、啊，咁都係會有一啲嘅比較顯著嘅升幅啦，就由單位數至到接近中雙位數嘅升幅。
2: 港府指，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对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持正面态度。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生日当天，白宫将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

0: 剧名赞助播出。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率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伊谈判现在出现曙光，明显激励美股在周三全线上扬，而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再创下新高，超微半导体财报也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带动芯片与 AI 概念股走高，超微急涨超过了18%，而英伟达升超过5%，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了4%。详细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1: 美股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下新高，人工智能交易热情回归，加上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X24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推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则是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协议，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轰炸将以更高强度和更大规模重启。不过呢，市场仍然是压住战争可能接近结束，油价大幅回落。德州轻油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布伦特原油则是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那么分析师是指出，如果战争缓和甚至完全停止，并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将会有助于欧洲和东南亚等之前受冲击较大的经济体避免进一步恶化，从而为股市提供反弹动力。不过呢，油价回落尚未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任何加油成本的缓解。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三升至每加仑4.54美元，而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价格还不到3美元。纽约联储周三公布的研究则是显示，美国的经济 K 型分化更为明显，油价上涨对于美国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冲击会更大。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其中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只有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下跌。那么芯片股的热度也是仍未减退，此前带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纪录的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强，英特尔继前一个交易日大涨之后，今天再涨4.5%，超微半导体则是在公布了强劲财报之后是大涨超过18%，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4.5%，也是成了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到了62%。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0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0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来关注到韩国三星电子决定要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且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
0: 报道也提到了，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的业务，那也包括了积极会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而不断地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的智能手机跟相关服务。报道也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以及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之下，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的下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14日80岁生日当天，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名为“自由25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在6日于椭圆形办公室与多名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选手们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展示了一幅在白宫前搭建格斗笼的照片，又放着一条终极格斗冠军的腰带。这场活动是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当天预计将会举行7场比赛，并且提供4500个座位。白宫附近将设置大荧幕，吸引数万人观看，为特朗普庆生，也庆祝美国建国。
0: 在关心商业电台一个报道，路透社就引述了华府情报的报道说，上个月白宫祭血晚宴的枪击案的嫌犯艾伦犯案的动机可能涉及对伊朗战事的不满，从而企图刺杀特朗普还有其他的华府高官。报道提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上周一向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的机构提交了情报报告，初步评估显示艾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着多项不满。
2: 报道引述美国司法部高层官员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详细审视艾伦的网上动向，调查他的犯案动机，也发现一个与他有关联的社交平台账号在案发前几周内发布了大量反特朗普的贴文，涵盖美以伊战事、移民政策、富商马斯克以及俄乌战事等，也曾经批评打算出席当天祭血晚宴的记者们。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始人 特德·特纳在六号去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的时候创立 CNN， 打破了当时只有传统三大电视网定时播报新闻的模式，也开启24小时不间断报道的先河。
2: 再来看法国方面，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0: 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女星 IU 唱演俱佳，近日和男神边佑锡合作的浪漫爱情剧收视高升，在同时段收视夺冠，不仅连续多个星期拿下电视及 OTT 话题性排行榜冠军， IU 本人也稳占演员话题榜首位，获得观众的热烈喜爱。而出名充满爱心的 IU 最近又趁韩国儿童节行善，以自己及粉丝的名义对两间儿童福利机构合共捐出1亿韩元，约53万港元，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中受保护儿童的生活物资与医疗费用，并支援地区儿童中心孩童的生日礼物及文化体验，为弱势儿童带来帮助。回来香港，天后容祖儿一连两晚为唱片公司的25周年演唱会演出，另外声带发炎的古巨基更继续坚持演出，还有李克勤、李信妮、曾比特、女团 Viva、 关智斌与 Twins 等一同演出。这次启德演唱会的规模与制作相比以往周年演唱会可以说是几何级跃升，最后更有谢霆锋压轴表演，全黑打扮的霆锋又弹吉他自弹自唱。

0: 歌手曾比特 Mike 日前为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担任嘉宾。 Mike 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最近他为钟嘉欣演唱会的佛山站担任嘉宾，又与钟嘉欣网上拍视频，不知接下来 Mike 与钟嘉欣是否会在音乐方面有合作呢？
1: 我觉得今次合作完唱歌，就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演戏了，等他可以指教一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糖尿病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夫夫。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5月6号报道，白宫方面认为其正在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当前的战事，并为后续谈判确立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相关的条款，那么这场所谓的实施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伊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向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轰炸将重新开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中国，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0: 而特朗普早前也称，下周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伊朗的战争。伊朗外长访华体现中国在地区局势中发挥的那些作用。美伊或达成谅解备忘录，未来谈判及停火前景如何？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还有在耶路撒冷现场，凤凰卫视驻以色列记者胡晓宇。 在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吉鸿英火，还有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将一起共同连线，关注风云诡谲的中东局势。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周访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客人率先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并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2: 王毅在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3: 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霍尔木兹海峡近日风波再起，特朗普抛出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触碰伊朗的红线，险些再次点燃战火。 不过，像特朗普此前发起的诸多行动一样，自由计划执行了不到48小时就宣告暂停。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暂停是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称在与伊朗达成全面协议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伊朗据报已启动了新的海上通信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4: 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的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记者会上确认，代号“史诗怒火”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结束，所有目标均已达成。
5: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1: 不管美方背后是否另有打算，但一天内连续释放出降温的信号，不仅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也为外交斡旋留下了窗口。卢比奥敦促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楚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引述美方官员和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国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份一页的14点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内对关键要点作出回应。据悉，这份备忘录将宣布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关于开放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的详细协议。伊朗外长访华，中国劝和促谈发挥怎样作用？自由计划暂停，美国回归理性还是另有盘算？备忘录或达成，美伊能否打破眼下谈判僵局？怒火能息。
0: 怒火难息，从封锁到引导不成，最后到开放，啊，我们看到这个局势是三天一大变到日有惊喜。我们首先有请在伊朗的驻德韩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你好，科夫。
0: 那么对于伊朗方面而言的话，美国方面据说已经将停战协议送给了发给了伊朗，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评估。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协议呢？最新的情况呢？
6: 好的，科夫。那目前的最新的情况就是，伊朗还在审议啊。那么之前说呢，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潜在的协议，但是伊朗白宫方法尔松旭社予以否认。那么伊朗官方消息呢，就是现在还在审议。而根据呢前外长穆塔基他现在是议员，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呢，预计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给美国做出答复。那么究竟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如美国所说的，就是像接近一张纸的？ 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呢是完全没有消息，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最新的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呢表示，那么对谈谈判 negotiation 必须是要双方带有诚意的，而不是这种胁迫或者压力或者是威胁。所以呢，要看对方的态度。那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呢，似乎也带出了好的信号。那么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媒体呢，普遍都认为现在局势呢，正在从紧张开始呢出现了缓和，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在伊朗的这种强硬姿态下被迫做出让步。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再来有请在纽约直播室的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好。
2: 科夫你好。
0: 那么，美国向伊朗发出了停战协议的草案，据说特朗普，但是还威胁说，伊朗如果不接受，轰炸将会继续，比以前更加猛烈。那么，美国国内如何来分析未来情况的走势呢？
2: 是的，科夫。其实目前呢，美伊之间还是出现了一个窗口期，但是情况依然是很不明朗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爆料说，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份长度是一页的一个备忘录，核心思路是双方同意宣布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用30天的时间去继续谈更复杂的问题，包括像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被美国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也就是说，这个停战备忘录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先停火再谈判的框架，而不是一个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的最终协议。那特朗普方面呢，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两手准备的状态。一方面，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这些已经谈好的内容，那么史诗之怒行动就彻底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仍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将重新开始，并且强度会比以前更高。所以说，美国国内舆论呢普遍认为，特朗普其实还是在给伊朗一个外交出口，同时呢也是在用军事压力去逼迫伊朗尽快表态。尤其是特朗普宣布停止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自由计划，其实这也是变相的给谈判留出空间。但是呢，美国的封锁并没有解除，也就说明特朗普呢还不想完全放弃施压这个手段。但是这一份潜在的备忘录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白宫官员也表示，过去和伊朗的类似的谈判其实都会在最后一刻破裂，而且伊朗内部强硬派也可能会非常反对在核浓缩、铀库存、海峡安全等问题上做出太多的让步。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关键就在于这份停战备忘录是不是真的会被美伊双方认可，变成一个可执行的内容。现在呢，美国专家都认为美伊只是一个接近停战，并没有真正的走出冲突。科夫，
0: 好的，谢谢银谦。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少先院长。您怎么看这份协议啊？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希望重燃，但是又突然的被熄灭。然后现在提到了，伊朗如果不接受协议的话，还将接受重启轰炸。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您觉得伊朗有没有不接受协议的可能？
3: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这一段时间虽然形势仍然很紧张，特别是5月4号，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发生了交火。但是总体来讲，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在密切的沟通，通过巴基斯坦，应该说美国方面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伊朗方面也两次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现在呢，美国提出的14点到了伊朗手里，据说伊朗现在接近于要恢复。那么从阿拉格奇的表态以及美国总统的表态来看啊，实际上双方确实接近，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个非常接近了。我个人是这样看，实际上不管双方如何的强硬的姿态，那么重返战争啊，可能性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啊，特别是从美国方面来看。那么4月7号、4月8号停火之前打了40天，那么继续打下去，其实美国也非常清楚，并达不到目的，而且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国内国外，美国国内国外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那长期拖在这个地方，陷入个泥潭，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再战的可能性啊，相对来讲是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双方能够很快的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可能共同谋求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谓谅解备忘录，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终止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开海峡，也就是双封锁结束这样做。 这是双方共同的诉求，所以在这个最大公约数上，双方我觉得达成一致，我是表示谨慎乐观。但是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我相对来讲还是不乐观，好吧？
0: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才在新闻片中的话说，他们已经达成了所有目标，但其实仔细一想，美国好像没有达成任何目标。好，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吉鸿英火。那么就在同一天，阿拉格奇伊朗外长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这也是美伊战争以来首次有伊朗高官访问中国。那么你在前方有什么观察呢？
4: 好的，科夫，就在今天上午，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六号凌晨抵达北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这也是阿拉格奇在经历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以及俄罗斯三国的一轮穿梭外交之后的又一项重磅行程，也是他在美以伊战争开启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延宕两个多月的战争，当然是两位外长会议议题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双方都认为，尽管通过电话等形式保持了密切沟通，但有机会面对面交流，在这个时候重要且及时。在会谈当中，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朗的下一步考虑，并表示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也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那阿拉格奇也强调了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等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那当然，会谈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安全的通行也是一个重要议题。那阿拉格奇也明确表示了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那同一问题中方也有提及，外长王毅表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的通行有着共同的关切，中方也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那另外，在会谈当中，王毅还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的劝和促谈。那中方也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也支持伊朗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赞赏伊朗方面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那另外，我们都知道伊美和谈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歧点，就在于核问题。那在王毅与阿拉格奇的会谈当中，中方也明确表示了对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承诺的赞赏，指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那王毅也表示中方愿意进一步启动，为进一步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在北京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科夫。
0: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吉鸿英火。我们再来有请李少先院长。阿拉格奇在访华过程中特别提到了感谢中方站在正确的一方。我们知道中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三方的谈判，但是从阿拉格奇所说的感谢中方的表态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来看中方在其中的作用呢？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提到下周他将访华，他也提到了将会和中国讨论这个美伊局势，你如何来看中国的作用呢？
3: 我觉得在终结这场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作用恐怕是绕不开的。大家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严重的缺乏互信，这是他们，虽然经过密切的这个沟通和磋商，始终难以就一些基本的问题达成一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严重的缺乏互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阿拉格奇来华访问，实际上一方面通报现在的情况，伊朗的立场，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他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个作用、中国的位置，特别是中国的立场，一以贯之的劝和促谈这种立场。所以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我们一贯的这个立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对伊朗实际上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因为伊朗是很信任中国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则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美国现在总统已经他已经宣布了他自己的这个访华的议程，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当口可能临门一脚或者最终促成终止这场战争，恐怕中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其实还想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院长。其实，在相关的协议中，我们看到提到了伊朗的这个 油浓缩活动，这也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此前美伊谈判中分歧最大的就是核问题，根本谈不下去。那么这个问题，这个条件，伊朗能够在这一次协议中接受吗？
3: 我认为油浓缩的问题啊，实际上它是存在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看到4月11号啊，美国和伊朗曾经面对面啊高层的这个会谈，已经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啊，包括暂停浓缩铀啊多少年多少年的啊这样的这个问题。浓缩铀实际上伊朗方面，我认为啊接受妥协是有相当的空间的。因为大家知道2015年有伊核协议啊，2018年是美国单方面退出的，所以单方面退出以后，伊朗才逐渐把浓缩铀的浓度提升起来。在这个方面啊，我认为伊朗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伊朗一定要让外界包括美国承诺伊朗有和平核能权利，就是伊朗有浓缩铀的权利啊，但是它可以暂停浓缩铀。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似死结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打开的空间，好吧？
0: 好的，谢谢李少先院长。那么我们先休息片刻，后来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待会儿见。

0: 这里是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媒体关注美国的实施怒火是否是戛然而止。截止到北京时间6号晚上的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相关新闻冲上头版。另外，美伊战事的相关话题也受到各地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第二位是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北京举行会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以色列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是，如果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同意并履行停战协议，实施怒火行动将会结束。而伊朗袭击阿联酋的港口以及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威胁解除之后开放通行，排在关注榜的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是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同意美方要求战事将宣告结束，以及伊朗表示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好，相关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以色列记者胡小雨，他在耶路撒冷。小雨好，我们看到美国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1: 好，主播，以色列方面报道美军停止护航行动，主要是援引了美国方面的表述，那就是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有部分以色列当地的媒体依然是将美军成功护航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挂在首页显眼的位置。自停战以来，美以伊三方都随时为再度爆发战争各自做的准备。各项渠道来看，美国目前掌握了再度爆发战争的主动权，以色列会跟随美国的步伐行动，同时不排除以色列可能会单独行动，对特定的设施和伊朗的一些特定的军政领导人进行新一轮的斩首行动。目前来看，美以都清楚，就是空中打击的话不能够使伊朗就是屈服，地面行动的话需要面对伊朗百万级别的地面部队，并不占优势，所以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伊朗的经济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围剿。有一些渠道消息可以得知，已经切断了部分伊朗的支付系统，汇款和结算系统的话呢，也有大范围的就是无法使用的现象。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领导层在海外的一些资金也被冻结。同时，美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港口的就是进出船只都无法正常运作，施压伊朗目前的经济核心，也就是能源生产和出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开战之初所设立的目标其实并未实现，伊朗研发核武的能力和决心都还存在，同时伊朗对于海外反以和反美的各种民间武装的支持也不愿意在此问题上面让步。所以以方专家认为，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那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在耶路撒冷的小雨。我们再来有请李少先院长。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说美伊战争，但是其中以色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扮演了很主要的角色。比如说当初的清除行动这个清除哈梅内伊都是以色列干的。那么现在美国宣布将可能暂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和美伊即将可能达成这个协议，以色列会有什么动作？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其中呢扮演着

0: 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当然，尽管这场战争的起因啊，以色列是占据了非常主动的位置，但是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美国是明确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如果美国决定退出这场战争，那以色列只能跟随。现在的情况其实以色列有点不甘心。我注意到有关消息讲啊，近期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再次访问美国。我们知道2月28号这场战争起来呀、是2月11号啊，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相当程度来讲是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以色列总理又去美国，那当然呢，必不可少的，他还是要推动美国再次对伊朗开战。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和伊朗啊停战的这种意愿都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结束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我觉得总体来讲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呢，我刚才也讲了，虽然结束2月28号这场战争是可能的，但是双方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一步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是相对悲观的啊。也就是说，战争的阴影并不会消除啊。当然，总体来讲啊，2月28号起来的这场战争应该是告一段落。那么再一次战争，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未来再次爆发战争，这种可能性永远是存在，好吧？
1: 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一次的战争它改变了什么呢？
0: 我认为啊，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如果说改变了什么的话呢？其实从美国来讲，它改变了美国和海湾地区这些阿拉伯的盟国之间原有的非常固定的石油美元换安全保护这样一种关系。未来啊，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啊，恐怕相应的地缘政治上会有相当的调整。如果说改变了什么，就是说没有战争这场战争之前，伊朗方面啊，甚至于不敢去采取行动，去实际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场战争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相当程度上那么伊朗是有了这个主导权、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改变了很多，包括改变了什么？改变了这个未来石油的整个这个架构包括这个通道，包括怎么说呢？整个这个石油的这个供给的这个方向等等所以我觉得改变了还是不少，但是美国的目的以色列的目标确实很少有达到，好吧？
1: 是，伊朗确实是在政治战争中令人是刮目相看。好，我们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李超新院长，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悬枪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东京审判上，控辩双方证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因此对其审判是远东国际法庭的重点。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时，出庭的证人包括了。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等人，在宣誓口供书中，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在华任职12年中致力日中亲善，特别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说：“松井司令官要求严守军纪，为了保护支那良民和外国权益。” 还要求严格适用法。通过追寻事发时的第一手文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告和证人出版的日记等材料中，事发时的记录与他们的证词不能吻合。
1: 小川官治郎呢，他在宣誓口供书里面说，他说他见到松井石根。 是在1938年的1月4号，松井石根就跟他讲，你要一定要这个加强军风纪。但是我们现在翻开小川官治郎的日记里面呢，1月4号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第十军的军部，而见到松井石根呢，他是在1月15号，而1月15号见到松井石根那天他是有详细记录的，根本就没有讲到军风纪。
0: 松井石根一直推崇兴亚主义。 并表现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的汉学、古诗文、书法非常精通，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地理、历史等方面，是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
2: You examine the instrument which has been handed you, Defense Document 2738. Tell this tribunal whether that is your affidavit.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 Therefore, when I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I promised myself to settle the troubl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is belief and hoped to make the dispatch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not a cause for mutual enmity, but something that would help to bring about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1: 在法庭上，松井石根说：“派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侵华派，希望派他来早日结束战争，对受命攻打中国十分痛心。但他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写的。当时给他的任务是保护上海拘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但是呢，他打下上海以后呢，不断的向西北。” 往南京方面进发，参谋本部不断给他下命令，几次说打到这里你不能再前进了。他在他的日记里面甚至他这样写下对中央政府的这种愚昧，他是用的汉字“鞭笞”两个字，他说应该鞭笞对他们。所以说呢，战争打到不可收拾，打下中国首都，这个跟松井石根的个人责任是最大的。
0: 松井石根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称，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南京入城市的第二天。 他见到松井石根满面凄容痛苦地说：“30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见的悲惨结果，让他无限遗憾。”然而，当松井石根12月21日回到上海，在当天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上海出发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 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这与冈田尚的证词大相径庭。日军侵华期间，对暴行消息明令封锁，因此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向卓俊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
1: 我们现在也看到发回来的很多电报，都是希望国内尽快的提供日本这个军人在中国各地方的暴行、各地方的罪证。
0: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审判上，检方出庭的中外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多名来自中国证人的发言。他写道，南京暴行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出现在证人席上的证人，他们互不认识，却用充满恐惧的口吻说了相同的话，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书中还记录了12月15号麦纳贝茨的作证。贝茨当时在南京大学教书，曾获牛津、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学位。他作证说，在校园里，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学生被强奸。3天后，在校园里6个地方共有18个女学生被强奸，其他女学生都因此而变得歇斯底里的恐惧。当贝茨说他所在的大学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时，旁听者们不禁都很吃惊。此时检方询问谁对在南京的日本军队负责，贝茨回答是松井石根。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记录道，法庭上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被告席，年迈憔悴的松井石根看起来恨不得要逃走。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日方战犯的时候，旁听的人特别多，众多日本民众在法庭外排队等待入场旁听。在法庭上还设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3: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ldiers, very behavior and very brave. And that when the Republic of Nankin was brought to trial, they were quite astonished. They never knew that the Japanese their soldiers had done such atrocities in Nankin.
0: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当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审判记录，特别登载了首席检察官纪南的发言。被告们甚至把人类当作动产和抵押品来对待，这意味着对千百万人的征服、奴役以致杀害，这对他们来说形同儿戏。条约、协定和保证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语言纸片。最终在判决书第8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大屠杀，细数日军谋杀、大屠杀、残酷虐待、强奸、抢劫等种种暴行。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说，南京暴行并不是战争中孤立的事件，它是蓄谋已久的，是当时的政策。但时至今日，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问题仍有分歧。
1: But I think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numbers of individuals killed at Nanjing is really very misleading.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re were 100,000, 200,000, or 300,000.That's mass atrocity. It's mass murder. The other reason is because it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only at Nanjing that these things happened.
0: 杨大庆教授在担任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学术顾问的时候， 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本重要的日记，它的主人是日军的随军医生保坂晃，里面记录了日军在淞沪会战后向南京行军的途中，在常州进行的一次屠杀。
4: I assume that he always felt this conflict in his moral conscience, and after Japan's defeat, he submitted this diary to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with the hope that Americ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will investigate this particular war crime.Unfortunately, this was not the case, I think,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massacre took place not in Nanjing, but in Changzhou.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considered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at focused on Nanjing.
0: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纪念馆和平公园种下了和平树。
5: 極めて多くの命が、特に一般の市民の命が奪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です。しかも当時のメディア、朝日新聞などがですね、むしろ100人切り、むしろそれを賛美しているような、そういう記事を書いているわけです。決してこれはなかったのだととても言える話ではない。ニュースだと思ったら、ぜひ南京虐殺記念館に行かれるべきです。
6: その膨大な犠牲者の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のそういう裁きが行われてですね、でそのそういう犯罪をですね、戦争犯罪を犯した人間は必ず責任を問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ですね、まあアジアにおいて二度とこういう戦争犯罪がですね、行われてはならないと。だからまあやっぱりアジアにおいてはですね、まあその近隣諸国とのそのいろんな関係をですね、やっぱりこう平和にですね保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はっきりこう認識されたと思いますね。
0: 在朝押监狱最后的日子里，松井石根深感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绞刑前，他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至极。”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十一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
7: 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判决宣布之日，从法庭到法官评议室，书写历史的工作落在了十一国精心挑选的法官身上。
1: 那么参决书不像我们现在判一个罪犯就一页纸，可能两三页纸一个判决书就可以，因为他这个判决书呢都是几十页几百页的这种判决，那他要把整个来龙去脉讲清楚的，所以判决书也是他有一个法官开法官会议。
0: 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十一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中国法官梅如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庭长韦伯则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美国法官密朗克拉默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国战俘的战犯身上。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而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纳尼拉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主张所有被告均应判处极刑。
2: 国际法庭呢也不是一般的民事或者刑事法庭，是吧？它更除了是一个法律场合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各种政治和国际势力博弈的那么一个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0: 在十一个法官中，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3: パール判事は極端国際軍事裁判は違法の裁判だと考えました。全員無罪というのは政治的な理由があります。それはパール判事が簡単に言うと、日満が起こした戦争は満州事変とか太平洋戦争とかはアジアを解放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という思想を持っていた。
0: 二战期间的日本积极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打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帕尔写了数十万字的意见书，认定所有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4: Justice Paul fail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duty of a judge. He was not impartial, he was not independent, and he did not make his deci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at the trial. That is in the record because he, as I said, he announced to his fellow judges before the trial began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be. In doing that, he violated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 of judicial ethics.
0: 日本人对这位印度法官还是非常感恩戴德。早在1975年，在离东京市区不远的箱根，帕尔纪念馆就被建立了起来。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前看到这尊引人注目的石碑像。
3: ニュルベルグ裁判と東京裁判が重要である、その意義がある。それからパル判事はニュルベルグ裁判と東京裁判の意義を認め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20世紀に起こったことに対する私たちがどういう態度を取るかということを密接に関係ある重要な問題なんですね。パル判事の立場に立てば侵略戦争はあり得るわけです。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戦争を起こすのは国家の主権なわけですから、国家が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戦争を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る。現在の世の中で国家主権のもとに何をしてもいいということにもうならない。
0: 在这种对立的漩涡中，法官内部形成了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等七名法官的多数派意见，而最终的判决书就是由多数派完成的。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则各自撰写了意见书，
5: 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充分的去照顾了到各个方面，包括程序上，包括法官他的一个独立性等等这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应该是一个公正法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
0: 1948年11月4号。十一位法官入庭，下达判决。

0: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e do not inte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hall be enslaved as a race or destroyed as a nation, but stern justice shall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visited cruelties upon our prisoners.
1: 这是延续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后且最严肃的一幕，对判决书的宣读就花了七天，25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绞刑。当年，梅如敖曾在私下里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是梅如敖最艰难的日子，他拼尽全力。
2: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队，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1: 我们找到了向哲俊检察官当年带回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那些侵略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判决，体现了法庭多数派的意志。
3: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elite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ar crimes, they objected the trials. You know, they called it winner justice. For the time in 46, jus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andards were lower than they are now. So it's not fair to judge from now. They laid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today, fo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1: 在如今德国人的生活中，刻有犹太死难者名字的铜牌就镶嵌在居民房前，让人们时时刻刻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也将那段黑暗历史留存。然而时至今日，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却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那些在东池袋街闲逛购物的人们，再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关押战犯的监狱。朝押二字，如今只是一个普通地铁站的名字。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回到家乡，他搜集了庭审时的资料，并且采访了相关人士，认为很有必要讲述在东京审判上发生的事情。因此，在1987年，他出版了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这本书。在封底，布莱克曼写道：“如今，那些罪犯被供奉了起来，教科书上也写战争并不存在，但这本书表明，东京审判不应该被遗忘，它警醒未来的人们，侵略行为应该被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曾经燃遍欧洲，也曾经燃遍了亚洲。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有人铭记而宽容，也可能因为有人健忘而担忧。东京审判，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应锁进历史，而应让更多的后人知晓。

0: 萨姆称，伊朗如果不同意达成协议，将启动更为猛烈的轰炸。北媒指，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简短的谅解备忘录。美军称，炸坏了一艘试图要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邮轮。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号继续向伊朗在施压，希望能够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个规模和强度都会远大于之前。
1: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目前，美伊双方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至多年来的高点，航空公司面临喷气燃料短缺风险，农民也在为化肥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而担忧。尽管伊朗方面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中坚持更久，但其面临通胀和贫困加剧的问题，而能源出口被封锁，更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在军事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美伊双方都迫切需要达成一份协议来止损。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在六号就报道指，现在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计划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坦承，这样的谈判存在最后时刻可能会破裂的风险。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在担忧的是，美方可能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3: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收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 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现在有多家的美国媒体都在披露指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有望要结束战争这样一些说法。不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美方在美国阿克西奥斯的新闻网多项表态，这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雷扎伊就指美国人在面对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就警告指，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伊朗的塔斯里姆通讯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美国媒体关于伊美协议的这样一些报道呢，目的是为了特朗普在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敌对行动中的退让要寻求借口。而消息人士也指，对伊朗使用威胁语言无效，可能会使得美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此外，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最新提案做出回应，指提案包括了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当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号表示，伊朗一艘空载的油轮当天试图要突破美军封锁，被美军的战斗机给破坏其船舵。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52艘的船只要掉头，而伊朗方面就指责美国在炫耀武力，美国必须要赔偿损失才能够摆脱目前的危机。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一艘空载油轮6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一架美军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这艘船无法驶往伊朗。中央司令部又说，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美国自4月13日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由于美伊谈判目前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反恐官员将于8日与国际合作伙伴会面，商讨盟友如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努力，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指责美国在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目前试图通过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来做表面文章，然后从中东地区撤出，但伊朗不会允许这样做。他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方面的损失，伊朗肯定会获得其权利和赔偿。另据《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伊朗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伊朗在空袭中击中了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空袭威胁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专家认为，美国军方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瞄准目标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的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在6号穿越了苏伊士运河，进驻到了红海南部，要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的护航行动做好准备。总统马克龙在当天已经和伊朗总统佩泽西秦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中就说，要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所以呼吁伊朗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5: 法国国防部6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油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 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了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我们看到了，从伊朗战事到围绕于霍尔木兹海峡在展现谈判，时刻牵动着全球。而特朗普这样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领导风格，如何能够为每一谈判注入前所未见的不确定性和张力？详情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6: 在当前这场前景未明、消息经常是真假难辨的美伊停火谈判当中，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再次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作为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行事逻辑深受其商业背景和强人性格的影响。而特朗普的核心行事风格就是交易型的领导人，他善于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复杂的国际争端简化为具体的利益交换。同时，特朗普非常善于在极强硬的军事威胁和突然的和平邀约之间快速的转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旨在打乱伊朗的谈判预案，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的外交逻辑推断美国的底线。另外，以实力定义的谈判桌，特朗普的哲学始终奉行的是实力导向。他认为谈判的成功并非源自于妥协，而是源自于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也就是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升级了对伊朗的航运封锁，尤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出口实施的精准打击。这种策略呢，旨在将伊朗国内经济压力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筹码。特朗普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掌握所有筹码，并公开批评伊朗领导层的决策。这种公开的心理攻势，意在向伊朗的温和派和普通民众施压，动摇其政权内部的统一战线。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特朗普将原本严肃的外交谈判转化为一种大型的大众剧场，通过发布具有强烈视觉暗示图片和直接的语言挑衅，他将谈判的进程拉进公众的视野，迫使对方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做出反应。说得这么热闹，美国在这场谈判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人接招吗？尽管有说法指这种行事风格潜在收益就是强人形象，将迫使对方意识到拖延无效，必须正面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容易激起伊朗民主主义的情绪，极易导致谈判因为主权受辱而破裂。英国《卫报》早期的分析指出，尽管伊朗外交部表示不会逐一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的言论，但这类的发言有时候一天多达七则，德黑兰方面则无法完全的忽视。报道指，曾在24小时内，特朗普一边喊威胁伊朗，一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非常成功，同时承诺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宣言要投下炸弹，形容他就是一个人版的聊天群。伊朗的副外长哈提布扎里德的直言，他的话太多了。报道指，特朗普配合威胁与自负的言论，以及个人独有与粗暴的外交行事风格，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一个独立障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警告，特朗普试图在自己想象中把谈判桌变成了一个投降桌。当前，美伊谈判正处在一种高频率、高强度且低互信的奇异平衡当中。对于德黑兰而言，如何与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博弈，使其面临到的最大挑战。德国总理默斯的话值得关注，他称当前美国正在谈判桌上被德黑兰玩弄，整个美国正被伊朗的领导层羞辱。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近日再度紧张，美伊围绕在商船通行和海上安全持续在相互指责。在伊朗的历史名城伊斯法罕停火之后，巴扎人流在开始恢复，但商户都说这个游客在减少，物价在上升，出口在受阻，对于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依旧使得当地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承受着巨大压力。
7: 伊斯法罕大巴扎连接着世界广场，是游客来到这座历史名城的必到之处。这里以手工艺品、手工地毯、金属雕刻、香料和传统商品闻名。战争期间，巴扎一度变得冷清，商户生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停火后，人流有所回升，但许多商户表示，市场远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8: الان همین شلوغی که الان تو بازار هست قبلش اصلا نبود. وضعیت کار خیلی خراب شده بود. اما خب الان زنگ تموم شده یکم بهتر شد.
7: 虽然巴扎重新出现人流，但不少人只是逛看，真正消费的人并不多。有市民表示，现在普通人最大的压力不是战争，而是购买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即使来到巴扎，也会把钱留给食品和基本开支。在战争阴影下，伊斯法罕的传统手工业行业受冲击尤其明显。当地商户表示，手工艺品依赖游客、外地顾客和出口市场，而现在游客减少，原材料上涨，库存积压，让不少工坊经营困难。传统工艺还需要多年培养熟练的工人，一旦工人离开，未来很难恢复生产能力。许多商户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停火后市场略有恢复，但对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商户担心封锁和运输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原材料出口和游客信心。对伊斯法罕的大巴扎来说，战争的影响不只是来自炮火，也体现在消费下降、成本上升和长期的不确定当中。不过也有商户表示，战争反而让不少伊朗人更加团结。他说，虽然生活继续承受压力，但人们没有离开街道，也没有放弃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守住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仍然是一种共同的信念。
9: 伊斯法罕的大巴扎呢，在这里呢是最有名的，是它的手工艺品、手工丝毯、香料等等。那么在这里呢，经常会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但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停火之后呢，虽然是人流似乎已经渐恢复，但是大家只是看，买的人少。而且呢，在这里虽然听不到炮火，但你跟每个人交谈都感觉到他们现在是在一个经济战当中，每天在和经济做斗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战争的后果、战争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显现，一层层的出现，而且封锁对伊朗的影响也在一步步的扩大。人们希望这种不确定状态能够尽快的结束，尽快的恢复日常的生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伊斯法罕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继续跟进俄乌局势。俄方指一所幼儿园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德国总理指美国撤出了德。

0: 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美中元首会晤期间讨论伊朗战争问题。中国外交部在6号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保持着沟通。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在下周举行美中元首会晤期间就伊朗战争与中方进行讨论，并试图淡化外界对于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出现摩擦的担忧。他还表示，中方在相关问题上态度非常友善，但也指出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进口国之一。
6: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5: 关于海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呼吁中国加大对伊朗斡旋，力劝对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中元首下周会面时将谈及这一议题。
6: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5: 中国商务部在上周6首次发布阻断禁令，来回击美国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的制裁措施，明确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威胁指中国或将面临2级制裁。对此，林健重申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6: 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5: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4: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6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的讨论。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美方已经指派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一项议题，但中国目前尚未确定相关的代表。特朗普在日前声称，他将会在下周访华期间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在乌克兰的苏梅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6号继续遭到了俄军袭击。乌方官员就指，俄军无人机在当天袭击的苏梅市的一所幼儿园，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6号零时起会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继续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至当天的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了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所以乌方将会给予对等的回应。

0: 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6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6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7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6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6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说，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过能够带来成果性的和平谈判，只要是为了能够达成俄方所希望的结果，俄罗斯领导层欢迎谈判进程，也欢迎接触。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5月6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舒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态势如下：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突击部队在卡列尼基和克里瓦亚卢卡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控制了克里瓦亚卢卡村近一半区域，这座村落是通往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道路上的高地。在该村的南翼，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迪布罗瓦和明科夫卡地区发起反击，试图遏制俄军这条攻击线。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侧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当天克拉斯尼利曼更北部的普里西部附近也爆发了战斗，这表明俄军企图三遍包抄克拉斯尼利曼的决心企图，并对该城施加压力。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专家认为，俄军夺控赖亚历山德罗夫卡的主要作用就是割断乌军西部的主要后勤路线，并扩大沿斯拉维扬斯克公路的控制范围。当日俄军顿巴斯前指简报要点，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境内，俄军南极群攻占康城达6城，但该城许多区域目前已经是灰色地带。与此同时，俄军向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定居点的拓展，但诺沃德米特罗夫卡和克拉斯诺耶之间的区域开阔地带众多，俄军攻击受遏制而缓慢。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涅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 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双方渗透的分队协同无人机、炮兵和迫击炮等实施小规模的突击，双方利用复杂的气象，这种突击的形态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无人机火力的威胁，两军小分队也形成不了机动的规模。

0: 特别是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再来看到，现在美国计划要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的驻军。消息传出之后，在德国政界引发了连锁反应。德国总理默茨一方面在定调，这次撤军并非是美国对德国在升级施压，但另一方面，他也坦承之前拜登政府所承诺的战斧导弹，因美方自身的库存不足，短期内难以交付。
2: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消息持续发酵。德国总理默茨本周表示，此次撤军不应被视为美方对德国的升级施压。
3: 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约不到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主要来自巴伐利亚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基地与常驻芬尔斯埃克第二骑兵团。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根据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的介绍，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撤离迹象。施拉夫同时指出，从战略逻辑来看，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4: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das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3: 美军虽不在德国缴税，但大量本地中小企业长期承接基地建筑维护、能源供应等合同。同时，美国军人消费活跃，直接带动当地零售与餐饮。一旦撤离，住宅空置、消费萎缩将是首要冲击。在战略层面，施拉夫市长表示，德国美军基地为美军中东行动不可或缺的全球枢纽。
4: Dass die Standorte, die verblieben sind, alle gestärkt aus dieser Umstrukturierung hervorgegangen sind, insbesondere auch Ramstein. Und ich glaube schon, dass die Amerikaner das natürlich als strategischen Punkt sehen, auch in Richtung Osten.
3: 默茨本周在德国电视台上节目时表示，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部署的战斧巡航导弹，短期内几乎没有可能交付德国，而德国联邦国防军目前无力在常规领域填补这一缺口。本周联邦议院重启，战斧导弹与驻军撤离两件事叠加，令在野党迅速作出回应。绿党与左翼党已正式要求政府向议会就美方安全承诺作出正式说明。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两岸，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将会受到惩治。据报已离第三轮谈判，最快下周在华盛顿登场。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3: 神舟21号发射，启动，燃点成功。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六号就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严文群切割仪式作出回应。陈冰华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并将会受到严厉惩治。陈冰华表示，台独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大陆绝对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在经商牟利，绝对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还在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冰华强调，相关的惩独举措仅针对于极少部分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的台胞台企，大陆会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的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荣泰科技有限公司在五号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已经在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泰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再来跟进到的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伤者，目前多数都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士依旧是惊魂未定，需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够入睡。不过也有工厂员工说，他们好了之后还希望回到工厂上班。有员工就说，本地不少人都是靠着烟花企业在打工，在养家赚钱。
1: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2: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第二方面，药物控制这个疼痛。那个骨折的处理呢，有些是肯定要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就稳定全情况以后，二期再进行一个骨折的处理。那么不需手术，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做一个外固定和服药。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1: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
3: 我是在里面，但是那个碰一下我就跑了出来，我那个碰一下就那个石头了，砸了。
4: 被石头砸的。
3: 石头砸的。来看一下，我这个住院也快呀。反正。皮外伤啊，这全都是肿着啦，要消了炎就肿了，消了把那个消炎的消完就不是快了吧。
1: 汤女士是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家人都在外地打工，她本人就在家附近打工补贴家用。她说自己的薪资是按日结算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在烟花厂打工养家。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五一赶工期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3: 没赶工啊？
5: 没赶工
3: 啊。他有的人呢，他就想去出去玩又要花钱。我平常呢，我是反正我也只做今年只做3年了，因为我们家乡的人那一段都是这个厂里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都要靠这个厂啊，富裕一点呢、啊，家里啊都是靠这个钱，都是这样的。哦，这个东西叫你，反正是。人你做的多就多，都得
4: 按件计酬。
3: 按时间，你那么你个小时，你反正人也有快的，也有慢的了，就是这样子做事，就是这样子的。哦，我是拉的2000多哦，有的时候1000多块钱都，我又没天天去的。
1: 医生说，跟伤者沟通时，也有人提出未来还希望回到烟花厂工作。
2: 有个患者就跟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现在疼痛缓解了是吧，然后感觉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厂炸没了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问他，我们因为有心理疏导嘛，就继续聊天，我们的教授也知道我们多和他去聊天去沟通，然后我们就说以后你怎么办呢，他就说以后厂子建起来还去工作。
1: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0: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时隔三年首次升破了6.85的关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周四开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报6.8487，比周三的中间价升了75基点，创下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再来看到人民银行以固定的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270亿元的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持平在1.40厘。据此来计算的话，公开市场单日的逆回笼992亿元。好，今天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因为华府的出口禁令，在中国的市场可以说是生意难做。不过现在英伟达已经找到了新的出路。
4: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大约1500辆出展汽车抢占了参观者的眼球，特别是181辆全球首发的新款车。但除了汽车，新车搭载的新科技和技术无疑也是展览会上的亮眼焦点。例如华为展示了新的辅助驾驶系统和 AI 智能语音助手小易，宁德时代推出了超快速充电的轻便电池，比亚迪也展示了极端环境仍然能够快速充电的新技术。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销售同比下降超过16%，新能源车市场同样失速，反映中国车市复苏动力不足。相比起来，华为的汽车业务销售在一季度同比增加超过70%，宁德时代的营收和净利润都增长了大约50%。难怪中外传统车企依靠这些第三方来收窄与新势力车企的差距。好像德国大众与小鹏有合作关系，宝马与宁德时代等多家中国企业也在新款车上合作，有助跨国生产商今年一季度在中国车市的占有率轻微回升2个百分点，到32%，是2020年以来首次见底回升。因为美国政府对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实施严格出口管制，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面对困境。创办人黄仁勋估计，英伟达去年因而需要撇账约45亿美元，另加数以1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不过中国智能驾驶的快速崛起成为了英伟达打开中国市场新天地的重要突破口。新华汇富估计，中国去年大约2/3售出汽车搭载辅助驾驶系统。技术洞察公司估计，到2030年，智能汽车芯片市场渴望较去年接近倍增至410亿美元。由于部分国家对中国科技存有国家安全疑虑，英伟达进一步抢攻这部分市场，让英伟达取得一定进展。去年7月已经占据中国市场超过60%份额，而且比亚迪和吉利的自动驾驶系统将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和电脑等综合平台，为英伟达奠定了一定的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看其他的国际消息。
5: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6: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7: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8: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5: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9: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10: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以色列6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空袭， 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斯在声明中就宣布了这次行动，表示目标是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空袭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多处有严重破坏。自3月2号以黎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在黎巴嫩境内已经有超过2700人丧生。
16: 以军空袭后，破坏随处可见，有广场建筑被严重破坏，工作人员正清理瓦砾。这次是以黎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6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评估该指挥官已在空袭中身亡。除贝鲁特外，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也遭受以军空袭。在黎南城镇萨克萨基耶，空袭击中了一幢建筑，建筑物倒塌，冒起浓烟，附近建筑严重损毁，一架汽车被波及，车内血迹斑斑。但代拜提耶有民众拍摄到空袭过后，街道面目全非，烟尘四起，瓦砾散落一地。搜救人员抵达现场寻找幸存者。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约50次空袭，并在发动空袭的同时再次发出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12个村庄的居民撤离。据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和平谈判最早可能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代表团将包括前驻华盛顿大使卡拉姆、现任驻华盛顿大使穆阿瓦德、副使团团长兼领事布特罗斯以及黎巴嫩军队的代表。报道称，为筹备谈判，现任驻华盛顿大使日前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团队的成员。大使已向美方官员提供了一份以色列涉嫌违反现有协议的清单，并强调了停火的重要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6日表示，与以色列谈判的目标并非是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又否认有任何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计划，并指出此类会晤应与谈判取得的成果挂钩，需要充分准备和谨慎的选择时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6号表示，以军在当天对加沙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6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了哈马斯高级谈判代表哈亚之子。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多名伤者被民众紧急送到了当地的最大医院纳萨尔医院，在接受治疗。加沙民防部门就指，以军在当天对汉尤尼斯以西的马瓦西地区一辆的民用车发动了空袭，造成了一死多伤。而在6号的晚间，在加沙北部的加沙城的附近，杰巴利耶地区也同样遭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其中哈亚的儿子阿扎姆是伤势为重。以军也同时空袭了在加沙城东南部的宅通居民区，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哈马斯6号晚间已经发表声明，在谴责以军不断在升级针对于平民的袭击，跟呼吁美国停火协议的担保国还有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要立刻采取行动，制止以军违反协议的行径。好，带您看一下美国。美国联邦法院在6号公开了一份据称是由已故富商爱泼斯坦留下的遗书。法官就说，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一张纸条，并且交给了法庭。你看到这张纸条呢，是用相当潦草字迹写的。他们在调查我多个月都一无所获，这个内容还暗示了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这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么样。要痛哭吗？那么最后一句是不好玩也不值得。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声称是在2019年的7月份发现，而纽约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卡拉斯在6号决定要公开这一项文件，理由是纽约时报在早前提出要解封的申请，但目前这个文件的来源包括真实性还存有争议。涉及性犯罪的爱泼斯坦是在2019年的8月份死在了狱中，被判定为他是自杀，不过他的真正死因也受到了各方的质疑。美国的保守派议员日前提出，包括要取消绿卡的抽签，大幅度来限制链式移民，实行移民积分制，这个新政策的移民法提案引发了全美的热议。
17: 由共和党议员摩尔于4月30日提出的美国人优先移民法正处在立法的最初阶段，下一步会被分配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审议。这份70页的提案已获得多位共和党人的支持。提案旨在将美国公民放在首位，彻底终结非法移民，随意发放多元化移民签证和外国劳工优先于美国工人的时代。在

0: 英属移民方面仅保留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担保移民资格。美国公民的成年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均不再具备申请资格。支持者认为，这类亲属移民加重了美国福利体系的负担，一人移民全家跟随的局面将会被彻底扭转。同时，每年发放5.5万个名额的多元化签证抽签项目也在提案废除名单之中。提案方指出，认为这种仅凭运气选拔移民存在安全隐患，且无法筛选出符合美国技能需求的人才。另外，提案计划推行积分移民体系，依据申请者的英文水平、教育程度、薪资水平、年龄等因素进行排名。而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院的内部电文要求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在面试时必须回答是否在原籍国遭受伤害或虐待，以及是否担心返回原籍国遭受伤害。若回答是，将当场拒绝；答否，则被永久记录在签证档案中。未来落在美国境内申请庇护，移民局就会进行对比，前后说法不一致，可能被认定为签证欺诈，基本堵死了想在美国申请庇护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要简化非法所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就有关于中国文物是否也被纳入到了归还的范围的话题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他强调了这项草案并不预设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并且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操作难度。另外，按照程序，这个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够提请颁布。
2: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而现行的法律规定，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3: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il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2: 另外，他还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
3: Non, non, non, non, il n'y a pas de défi. La procédure va se mettre en place. Il y aura une commission qui sera chargée d'examiner la provenanc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spoliation. Et les choses se feront naturellement. Il n'y a aucune difficulté.
2: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1: 好，带您掌握内地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台在7号的6点钟发布的是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以及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在7号的上午到8号，在江南、淮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其中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在北方多地会迎来最高7到8级的大风。
4: 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北方多地，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

0: 库、中小河流、低防险工险段、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紧盯高陡边坡、靠山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进

0: 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全球能源版图即将改写，
2: 把我现有的资源变现，
3: 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
1: 石油帝国的黄昏，金钱的博弈，谁输谁赢？
2: 有东西我不能卖，相当于枷锁。
3: 发挥了石油武器作用，
1: 突破牢笼，潘多拉魔盒即将开启。
2: 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
1: 凤凰聚焦，阿联酋掀桌子，欧佩克何去何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阿联酋正式退出 OPEC， 令这个成立了60多年、对全球油价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海湾核心组织公开决裂。OPEC 曾让核心成员国摆脱了欧美控制，实现了抱团躺赢。可是阿联酋为什么突然就掀了桌子？为了每年多赚500亿美元，还是另有深意？全球市场、海湾格局、大国博弈在如何受其波及？
1: 2026年5月1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拥有近60年欧佩克成员国身份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石油能源机制。阿联酋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对本国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迫切需求。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这次退群，既有突破配额约束、实现增产的经济考量，也有与沙特阿拉伯分歧加重、博弈加剧的政治动因，还有美以一战式的现实刺激。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激起巨浪，这是一场积蓄已久的决裂，而非一时冲动。配额之争是核心内因，束缚阿联酋的首先是欧佩克以沙特为主导的一套严格产量计划。根据欧佩克官方发布的2026年5月最新生产配额计划，阿联酋每日石油生产配额为344.7万桶。然而，经过多年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投资，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将实际可持续产能提升至每日约485万桶。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140万桶的潜在产能被欧佩克配额机制生生冻结，相当于每日少售100万桶以上的石油。如果可以自由释放产能，阿联酋年增收或超500亿美元。这笔钱成为阿联酋选择挣脱牢笼的核心经济原因。
2: 阿联酋在过去10年吧，它实际上在积极推动它的转型发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转型，但是经济转型里面包括能源转型。那它的产业布局呢，它实际上重点是往比如说金融、旅游，再加上新能源，这是它的重点，和它传统的这个产业结构

0: 是不一样的。传统产业结构就是油气嘛，它的国家财政主要是靠油气，所以说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角度来说呢，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我同时又受这个欧佩克加机制的这种限产的影响，有大量的这种闲置产能，那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有东西我不能卖，我没钱回收。那当然我不愿意受制于这种，相当于一个枷锁。
1: 阿联酋这个国家呢，这些年来呢，要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要做到一个发展的领头羊。那他自己呢，就是率先制定了碳中和的规划。到了他达到碳中和，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他那些石油啊还用不完，而这又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现在就有种急迫感了，就想是要在这个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前呢，尽可能的让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啊，这个资源能够变现，从而获取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家的转型发展、科技创新领域当中。所以呢，这是阿联酋啊，这次退出这个 OPEC，以及这个 OPEC 加这个框架的根本原因。
2: 近年来，阿联酋连续斥巨资扩建油田，总费用超过了1500亿美元。目前实际产能达到约485万桶。根据阿联酋政府的规划，在2027年其日产将突破500万桶大关。但如果按照欧佩克组织的限制，每天大约有30%的产能被冻结，超过140万桶原油被迫滞留地下。近年来，技术革新正以加速度改变着国际能源格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持续深化，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产油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定价权。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氢能和风光的规模化部署，正在逐渐替代化石能源。阿联酋深知，石油的终局或许正在加速到来，资产变现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0: 将来的化石能源，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它的地位在下降，将来它的占比越来越低，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拥有丰富地下油气资源的国家，我要考虑未来。那我能不能趁着这个转型的过渡期，我让我的地下资源尽可能地获取我的利益？不会因为说我地下没有资源了，我才转型，我尽可能地把我现有的资源把它变现。然后用这些钱来去发展我的其他行业，加速我的转型。我想这是符合最常规的逻辑的。
2: 为什么欧佩克会制定出如此不利于阿联酋的规则呢？因为沙特是手握组织方向盘的国家，它既是欧佩克的缔造者，也是其长期的实际操控人。自1960年欧佩克成立以来，沙特始终占据着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和最大闲置产能保有者的双重地位。这意味着沙特承担着机动调节者的角色，当油价过高时，它增产平抑市场；当油价过低时，它率先减产托底。正因如此，欧佩克制定的所有产量配额规则本质上都服务于沙特的战略逻辑，即维持一个相对平衡、价格稳定且偏向高位的市场，从而为沙特2030愿景等宏大经济转型计划提供充裕的石油收入。事实上，沙特正是用欧佩克这把锁锁住了阿联酋等国家试图产能扩张的手脚，以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
0: 成员国里面，沙特的地位是最强的，他的话语权最大。你比如说，我分配配额的时候，对于我沙特来说，我肯定是我限制产量限制的最多，因为我本身产量就大嘛。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你分多少，他分多少，主导权主要是在沙特。这其中肯定有博弈嘛，因为谁都，比如说减产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减嘛，关键是减多减少的问题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的矛盾加大了。
2: 除了利用规则锁住阿联酋，沙特背后还依靠着强有力的超级大国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沙特达成战略安排，构建起石油、美元、美债的循环。沙特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石油，并将获得的石油收入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 作为交换，美国承诺提供安全。

0: 保护、军事装备以及政治支持，这一大靠山让沙特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如虎添翼，迅速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组织的化石人。有分析认为，美以一战争爆发后，阿联酋成为伊朗报复行动中遭受打击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自2月28日以来， 阿联酋累计拦截伊朗发射的549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0架无人机。就在5月4日，伊朗还发动了无人机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与之相对比的是，美国和沙特等中东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对阿联酋的支持少之又少，这也成为阿布扎比选择离开的原因之一。 欧佩克当中并没有什么安全的架构在里面，也就是不存在像是类似北约呀这样的成员国遇到安全危机，其他成员国要怎么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对于阿联酋来讲也好，对于沙特来讲，他们主要把自己的安全呢，是与美国所谓的保护给他捆绑起来，实际上是在石油美元架构下来实现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们这次没以一战争证明呢，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当然有不满，可是呢，又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因为他们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这个基础上寻求多方向的这个安全合作，我感觉他这次退出欧佩克的考量啊，主要是发展考量、经济考量，并不是安全考量。一些观点认为，真正决定阿联酋立场的不只是伊朗带来的直接军事威胁，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场冲突中，
1: 同为欧佩克加成员国的俄罗斯公开站在伊朗背后，这让阿布扎比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且现实的质疑，那就是为什么要继续留在一个暗中帮助对手的机制里，心甘情愿地配合减产呢？俄罗斯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但是俄罗斯跟阿联酋关系似乎也可以。俄罗斯对海湾国家关系还是很重视的，应该是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深化、得到发展，使俄罗斯呢能从合作关系当中受益。至于说俄罗斯与伊朗关系比较近，是阿联酋啊产生一定的不满，这个可能是性是存在的，但它不是阿联酋退出这个欧佩克这个组织的根本动力或者根本原因。
0: 俄罗斯它只能是宏观层面上与这个沙特领导的欧佩克来构建合作。至于说宏观层面上作用到阿联酋身上呢，作用就比较小了。实际上，阿联酋主要还是要挣脱欧佩克对它的产能约束。眼下，伊朗与美国对霍尔木兹的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给到了所有海湾国家。 但阿联酋并非毫无筹码，在他手中一张最为关键的牌，就是起点位于阿布扎比西部的哈普善油田，终点位于阿曼湾沿岸富察伊拉港的原油输送管道。这条长约400多公里的管道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日输原油150万桶以上。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依旧笼罩在战争风云之下，这条替代出口 则显得尤为珍贵。从阿联酋内地油田通往富察伊拉的这个输油管道啊，它现在满打满算，日产的每天的输油量啊，也就是在150万桶左右。所以呢，它只能是解决阿联酋啊部分的输出的需求，不能解决它大部分的输出世界市场上的这个需求。那下一步根本的出路，一是在 当前这个美以一战争结束以后，它增建管线；另一个呢，那就是说，从阿联酋利益诉求角度讲，最好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能够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这个状况，海峡通畅了以后，阿联酋才可能来释放它的产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八个招牌。
3: 我們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相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全球石油市场的话语权被七家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掌控，人们称他们为石油七姐妹。这七家公司以极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中东产油国的油田，垄断了开采、运输和销售的全部链条，将原油价格长期压制在每桶不到两美元的水平。为了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压榨，1960年9月，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五国代表齐聚巴格达，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夺回定价权，捍卫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内部分歧、西方阻挠以及技术落后，使得这个年轻的组织始终难以有所作为。直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转折点。彼时战争打响，美国宣布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10月17日，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部长会议决定，以1973年9月的产量为基准，每月削减5%的供应量。两天后，利比亚率先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沙特等海湾国家迅速跟进。到了12月下旬，欧佩克突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2.9美元拉升至11.65美元，涨幅300%。第一次石油危机由此爆发，而整个西方世界随之陷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期。阿拉伯产油国则借助这场博弈，将大量石油租借地收归国有，彻底收回了定价权。以沙特为例，1971年其财政收入仅为14亿美元，到1974年便飙升至超过1000亿美元。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不仅让一批中东国家一夜暴富，也让欧佩克真正成为一个石油帝国。
5: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然后呢，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产油国采取联合行动，对美国、荷兰等国展开石油禁运，然后呢，真正的发挥了石油武器这个作用，也使美国这些国家更加重视与沙特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在1974年6月与沙特正式达成了石油美元利益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吧。然后呢，沙特依托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呢，在欧佩克内呢做大做强，进而影响到整个欧佩克在石油政策上的统一步伐，从而呢实现他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群体性发展。
4: 阿联酋加入欧佩克可谓是一波三折。1967年，阿联酋尚未建国，阿布扎比率先单独加入了组织，成为第6个成员。197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后，直接继承了阿布扎比的成员资格，直至2026年正式退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阿联酋除了退出了欧佩克，还同时退出了欧佩克加石油输出组织。欧佩克加成立于2016年，

0: 他在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它是占大概占11%到12%，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产油国。我受到这个约束的限制，其实对我是不利的。如果我退出欧佩克，我必然要退出欧佩克家，否则没有意义。因为欧佩克家本身也是各个成员大家一起谈判确定一个配额嘛，它套路是一样的呀。那我光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我不退出欧佩克家，对我来说相当于没用。欧佩克加机制，但是说白了，对谁控制最多呢？还是对沙特控制的，对俄罗斯控制的多。他俩说的算，他俩最重要。
1: 阿联酋宣布退出产油国组织的决定，迅速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布伦特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短线急挫逾2美元后大幅回升。4月29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超过6%。WTI 原油期货价格收于106.88美元每桶，涨幅为6.95%。在获悉阿联酋的这一举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耐人寻味。
0: 美国不管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前期的民主党政府，对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满的，是因为它有我们讲一个传统。那欧美这些国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说我政府是不能干预市场的，那你们这些国家这不胡整吗？你这相当于你是人为控制的呀。所以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都是非常痛恨欧佩克的。所以说阿联酋退出，美国肯定是乐见其成，甚至是窃喜，希望其他国家再效仿。哎呀，最好都退出啊，最后解体，这是美国人的态度。
2: 现在对美国来讲，他是高兴看到阿联酋退出 OPEC 的，即使现在阿联酋的产能还没有全部释放，他从心理效益上对这个石油市场的预期效果上看，他已经产生作用了。他就是对这个压低全球油价，它产生作用。如果下一步美以伊战争结束，海峡通畅了，阿联酋的产能全部释放了，国际油价它就会进一步降低。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呢，它是需要的。
1: 对沙特而言，阿联酋的退出无疑是一次重创，它为其他不满配额分配规则的国家打开了另一扇门。在阿联酋之前，卡塔尔于2019年退出欧佩克，南哥拉于2024年退出欧佩克加，而阿联酋的离去直接瓦解了欧佩克调控油价的核心能力，它带走了近一半的闲置产能，让欧佩克的调控余地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沙特一直以欧佩克话事人自居，通过主导产量政策来维护自身利益及地区影响力。如今，阿联酋的退群不仅削弱了沙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也暴露出其在海湾地区领导力的衰退。倘若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选择脱离组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石油帝国将彻底走向分崩离析。
0: 实际上就相当于削弱了领头羊沙特他的作用，所以说对他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挑战。整个欧佩克这个组织里边，原来12个国家，我是老大。你在我这里边哈，相当于一个石油市场里多一个小兄弟。你出去了，相当于削弱了我整个欧佩克的实力，整个欧佩克加的市场份额也下降了。尤其是他可能担心，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学阿联酋啊？就相当于整个欧佩克加组织完蛋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是俄罗斯也好，沙特也好，它的地位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就会急剧的下降。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崩溃了，但是我不认为会走到这一步，尤其是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欧佩克组织里边的沙特和欧佩克加，就是非欧佩克成员国里面的俄罗斯，只要他俩合作，这个机制、这个体制就会存在，这套体系就不会崩溃。
1: 作为欧佩克第四大产油国，阿联酋的退群之举为本就脆弱失衡的全球能源市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等石油进口大国来说，阿联酋的退群则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毕竟，更多的供应来源与更加市场化的油价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降低能源进口成本。同时，阿联酋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将更加的灵活和深入。
0: 这件事

0: 事情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哈，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你一个成员国从欧佩克这个体系里面退出来了，说白了，我的议价的能力、议价的空间就大了呀，就更自由了嘛，灵活度更强了嘛。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过去这几年哈，我们在这个用人民币计价这方面，我们跟沙特、跟科威特、跟阿联酋，我们都有突破的。就说他除了用美元以外，他还有一部分就用咱们的人民币，退出以后可能这一块更顺畅一些。但是从币的来说呢，也有，因为退出以后，那比如说下一步阿联酋，他和美国的这种关系也许更紧密，他受美国的约束。但是我相信阿联酋也会在中美俄大国之间也寻求一种平衡。
1: 中国和阿联酋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确保它多渠道实现它的能源供应的安全，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呢，阿联酋释放产能以后，它就会造成全球油价的下降，通胀压力的下降，那就使我们国内的产业呢，它就能够实现了更低成本的发展，这个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呢，这是主要的利好。
2: 5月3日，阿联酋离场之后，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1: 欧佩克加框架内产油国决定把日产增加到18.8万桶。到20万桶，这个对整个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认为呢，更多是一个等于政治表态，就是说阿联酋退出了这个框架，我们不高兴，顶多是发出这么个信号。
0: 增产实际上就是给这些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增加了，但是这个比如说18万多桶，其实谁增加的多，肯定还是沙特跟俄罗斯多。就是它是对市场的反应，这是它功能和目标所决定的，并不意外。
2: 阿联酋的转身离开，对欧佩克来说绝不仅仅是失去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产量不再受到约束，当退群的潘多拉魔盒慢慢开启，未来全球石油市场或许将进入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世界的能源格局也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3: 这当然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地震，有分析称这是阿联酋联手特朗普政府的豪赌。不过虽然 OPEC 被撕裂，但是 OPEC 家还是可以凭借沙特和俄罗斯的联手继续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定价体系。就政治而言，阿联酋、沙特这对中东双雄公开的分道扬镳，一个向西转，一个则是继续坚持向东看，地缘政治在加速变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国际局势上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版面与消息，这是大公报。最上面我们看啊，外交部，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在这里呢，中间我们看啊，这是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重启战端不可取，中方表示全面止战，恢复货匣正常通行。好，在今天整个的一个聚焦话题上面呢，也继续来看一看中东情势的进展。先做头条聚焦。

全世界现在整个局势呢，都要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安全通航。这个背后看到现在美国与伊朗正在做的一些接触，还有在全球局势之下重要的大国在当中的一个位置。到今天呢，我们看这消息啊，在我读报之前呢，几个小时之内我们都看到还有一些变动。现在来看，这一出了一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说独家消息，官员称美伊两国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达成协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好，这一份是什么样的一个备忘录呢？同时另外的包括以色列这里的耶路撒冷邮报也提，而且还多了一句说德黑兰将放弃浓缩铀，可见大家侧重的重点在这里看到不一样啊。但是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走呢？伊朗方面呢，对于这样的相关的消息，我今天看到他其实是否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提到说怎么他们快同意啊。不过在消息还有一些有待确认的同时，可以知道一个肯定的一点是有一份叫谅解备忘录，它大概就一页纸而已，上头有14点。现在的消息是这14点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得要同意，一旦同意这一个备忘录，就开始推进30天内的谈判工作。所以不是说这个签下来呢，大家就整体就开始达成全面和平啊，这当中有些承诺，之后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谈判期。在这样的一个进展之下呢，来看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呢，油价急跌。油价急跌到这里，大家可能看说啊，接下来这一波呢，市场要希望有一点吐气啊。可是伊朗这里看到要正在评估在当中。同时呢，对于一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要求等等，是否如此通盘的接受呢？肯定就要看最后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美国看48小时内，大家能不能够就这个备忘录先达成第一波的一个共识，有了这一波才能够往后去推进。与此同时，《金融时报》也看到，因为美国的出口油品也涨幅创了新纪录了。大概今年看了一下，今年的年均涨幅已经到达了20%，可以想见，对于美国的油商来讲，可以说是赚进了这一波的钱啊。但是这一波的油价看起来这么的畅旺，让那些油品商呢都赚了一大把钱。不过这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讲却造成了一些风险，因为这会联动到美国国内的油品的价格。在这样的一块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一个舆情上面，或许会对于白宫造成新的一个政治负担一个延续的政治负担。另外再看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总理霍在访美促重启对伊朗战争，大公报的标题。文汇报看以媒，特朗普对恢复空袭立场反复变化。联合早报，以色列表示不知晓美伊将达成协议，以军已为冲突升级做准备。在这里其实看到共同的焦点是什么？以色列背后那个考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动作，虽然在外头有一些外交的言语，但是实际上整盘棋局对他们来讲似乎都仍旧是放在他的一个战争清单上，甚至呢，在分析师这里所看，他们根本就在为接续可能的升级做一些准备。因为与此同时，在我们读报的同时，今天也看到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即便之前我们看到他们签了一个短暂的停火协议，可是这个协议两边纸在那里，文字在那里，但是蹦蹦蹦的这种攻击声、袭击声仍旧是时有，还是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现在以色列的一个情况呢，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势下呢，它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更引人关注。那么接下来他真的要到美国走一趟，又会为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现在整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美国自己本身中东政策的一个反复，因为面对的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领导人这个特朗普，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连他们附近的官员发言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得上他的节奏。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势下呢，看到了以色列的之外以色列跟阿联酋的元首罕有通话。商加强防御要知道他们之前的关系推进所以很多时候都说这个旁边的一个时事，有的时候让大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情况。虽然含有通话，说是含有通话，但背后都是寻求对自己己方的一个最大利益。当然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整个海湾的安全情势，阿联酋现在面对了这整体接下来像沙特他们整体你说退群，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之后呢所引起的一个影响。那南华早报今天跟我一篇分析了，你看像现在的石油啦、冲突啦，还有这些地区的一个情势呢，让沙特跟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裂痕看起来呢，似乎呢更深。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掌握时事动态的朋友们或许都知道啊，他这个退群，沙特一个退群的动作，联动的影响很大。但现在我们看，接下来已经不是只是油品增量、增产与否的问题，而是这整个新海湾的话语主导权谁说了算？在这一波呢，看起来各自都有一个发展前景的要求，但同时也对于地区的话语权的主导性的新一波的一个这一个竞争啊，可以说现在正在开始中。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好，他的 Project Freedom 在这里呢，先我们要实行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特朗普喊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媒体都在追那执行的细节是什么？虽然细节还不明朗，但是他自己片面的又说：“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但还不到一天呢，又说：“暂时停止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自由计划一日邀。那经济日报于是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啊，他说呢，之前当然美国自己说，原来是他自己有两个跟他有关的商船，先把他们护航离开了以后再说。那现在都已经叫停了，被认为整个情势好像有一波的一个观望啊。这时德黑兰时报呢就来做了一个揶揄了啊，我们看到这一张在德黑兰街头重要交通枢纽啊的这个海报呢，每次这个巨幅海报一换啊，都让人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在当前的气氛下。近期这个真的很火啊，好多媒体都不断的引用。你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蓝色布条被封了嘴，后面大家自己去想象呢，说的是不是就是特朗普被封了嘴？在这里呢，就提他就说，哈哈，你看啊，这个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现在也先搁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特朗普说他们要帮助那些搁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呢，能够离开，顺利的离开。但这个计划他自己说出口没有多久，可能先行搁浅了啊。也提到说，因为你看当他说计划要实施的第一天，才刚开始呢，就感受到了伊朗的教训，巡航导弹、无人机、快艇等，通通来对付他了。另外呢，美国在这一波，他不断的去呼吁其他的船只跟一些商船公司，说你们要尽量远离，要靠近阿曼湾南部这里。但是没有一家商船公司愿意大胆去听他的这个保证。每个公司啊，船东都盯着这个网络上的数据图，因为除非在这个地方是全面停战，否则没有船东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去强行通过，或是相信美国的保护啊。另外，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也受到影响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单独点名韩国，还敦促他参战，就参与他的一个计划。但韩联社这里同时啊，他们的安保官员提，韩总统府称无需再考虑参与美方的自由计划，但他是有的。它是有一个逻辑，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因为美国都喊停了，特朗普已经先叫停了自由计划，既然这个计划现在被叫停了，所以韩国也没有参与与否的问题。这点可以看到，对于韩国来讲，或许他也是当中的一个观望者，他必须要审慎的评估。对美国回应当然是说审慎的评估，但是核心的是他们要的一个利益方向等等不同。而特朗普在这篇里面呢，大家就开始去算，他真的非常清楚的点名韩国，还说了好几次提到了韩国的一个货船，同时也认为说现在真的是一个时候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在韩国的舆论也吵了一把。现在特朗普的新举措呢，凸显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力量受限，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一篇分析接下来看看特朗普是什么动作。因为呢，虽然看起来说有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最新的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如果这个备忘录没有办法达成，他可能不排除又要有军事行动等等。但是眼下从他自由计划的反复变动，甚至一下子要喊停的情况，可见呢，现在的美国也面对到有许多是超乎他掌控之外的事情，同时他还要面对一个低成本，因为跟过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不一样。过去的邮轮战做了一些海峡封锁，但是现在要面临更多像是小快艇啦，还有无人机这些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切呢也都有一些成本计算。继续做全球速览。来看一个记者会大家的一个想象，说特朗普又批教宗挺伊朗，所以现在呢，卢比欧头非常大。美国的这位国务卿，他近期他还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很快的媒体就联想说他是不是接下来的接班人。
那但是他在这张记者会上呢，他在这场记者会上的表现，《纽约时报》看啊、哦，你看，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话跟他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可能都很疲于奔命。之前他不是正式的宣布啊，这 Rubio 不是正式的宣布说史诗级的这个狂怒行动啊，对，针对伊朗的已经可以说完全结束，他们目标达成了吗？但没有想到特朗普这话说了才没几小时啊，特朗普又立刻说他一定要等到两边签订了一个协议，大家都满意了之后呢，这个行动才算是真正的结束。所以他可能后来又要再去补一些洞啊，所以每天可能看了新的文字稿再去补。所以在一个捉摸不定的这一个特朗普旁边要做他的发言人呢，美国媒体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跟考验。但是呢，看到了 Rubio 他出来面对媒体，也让媒体去评估，哎，他在这个时候变动性这么大的情况下，他挡不挡得住这些舆情的风浪来看他的一个资质，所以已经开始先被品头论足了。另外来看卡尼，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现在要带领加拿大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一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他可是首次以一个非欧洲系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所以呢，看的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彼此互相也在品头论足。加拿大现在的民调舆情呈现一个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民意去支持加拿大跟欧盟拉近关系。但能不能入欧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还是比较远啊。但是可是呢，可能可以用一些其他更有创意的方式去加入。那同时呢，这个欧盟驻加拿大的这个代表大使他也提到，欧盟现在确实正在考虑来提升，看看如何提升跟加拿大的关系。另外加拿大近期的发展呢，它也是六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主要还是在能源方面啊，就是看加拿大的一个反应应对。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不信任案现在通过了，罗马尼亚的国会周二通过了不信任动议，他已经罢黜了自由派总理博洛扬。我们看这位总理呢，其实他算很年轻啊，57岁而已。因为呢，这个罗马尼亚的国家财政赤字非常高啊，在欧盟的体系里面也非常高。那他没办法推动一个紧缩方案。要知道，你一旦推动紧缩方案，好日子过惯了以后，你突然间要来紧缩，这就会引起很大的舆情。中间这个过渡不来，使他跟这个各方的紧张关系呢加剧啊，所以现在看到是一个结果。媒体北约承认欧洲缺乏远程打击能力，金融时报今天更分析欧洲现在也在看当如果你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提供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寻找另外替代的力量？无论怎么样的去权衡当下的欧洲在整本身的武器系统配置的一个考量上，他会去评估到，虽然很想要不依赖美国，但是远程打击还有重要的那几里路，到底最后要靠谁？谁补上了这一段路这个呢，当中就很多的技术含金量了还有包括资金的集合。来看英国，英国今天开始举行地方大选，但是这一次的情势呢，在正式选举举行之前，英国的民调可以说是一路倒的，都认为当前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可能是会面临一面倒的惨败这个民调怎么会做的一路是让他们看得这么的忧心呢？所以今天在英国的独立报呢，看到斯塔默他现在希望呢，工党内部一定要大团结尽管是这么说呢，可是整体的一个选盘，包括工党传统的一些对他们非常这个有好一点友善的选区，在这次的民调当中都觉得支持工党的比例下滑，可能整体的倾向呢会偏向改革党甚至绿党这里。那同时呢，所以而且早前斯塔默等于面临党内同志的逼宫，因为斯塔默的这个政党工党内部有些议员之前联合写了一份联署案，说一定要斯塔默施继贤的中文翻译要为这次的选举负责你如果这次真的选不好，我们真的选的是惨败的话，你要定下一个辞职的时间表。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施继贤来说他绝对是他的政治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期。不理反对，西班牙坚持让一船停靠岛屿。这个游轮昨天我们也关注过这个游轮呢，它现在是因为爆发了汉坦病毒，已经造成3人死亡，上面有100多人105人左右。那世卫组织也提，这次出现极为罕见的人传人情况。但是西班牙在这里呢，它已经表示它有一个国际人道救援的这一些坚持，所以它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朝鲜新版宪法，设领土
条款删统一表述，这是韩联社的一个报道。那星岛日报也在看，所以看到金正恩呢，在整个相关朝韩的一个形式上面啊，他的法律他已经变成是诉诸法律化的文字，除了政治表态，还诉诸法律化的一个定案。新加坡的新规一起来看看，说校园欺凌男生可罚鞭打啊，这个鞭打鞭刑啊，施行那还有提要9岁以上，而且在学校执行的话，最多只有3下。教育部这里呢，也要通令学校配合的同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最后的手段。这件事情在新加坡也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对于一些教育界的人士，可能会觉得对孩子们体罚会在他们的身心留下一些伤痕，所以我们来说啊，学校的霸凌会造成对孩童的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不论你是哪一方。这件事情呢，可以看到新加坡等于说他们用了一个方式要去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正视校园霸凌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像直接把这个鞭条啊挂在学校的课堂前，支持者认为是秩序，但是反对者看到的是伤痕。但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真正的考验是要看这些学校能不能在真正处以鞭刑、真正的来做这些惩罚之前，能够先把霸凌给拦下。再看，这是3月零售销货价值啊，339亿，增12.8%，胜预期，远超预期。这是在香港这里哦，看到的是需求复苏啊，各方面行业的向好。情况通报这里主要是看到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主要提到水贝黄金交易平台的这个事情，实控人张志腾被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在今天呢，很多版面所关注的中国伊朗两位外长呢，在见面时啊，对于局势上面所传递出的一些信息，在这里呢，今天各家媒体啊，我们包括外媒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在当前的一个角色，然后劝停火，同时海峡重新恢复。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来。好，在这一波的情势持续受阻的同时来看啊，特朗普的一个行程啊，这个动态。今天看到大公报外交部这里的消息是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啊，就对外界做这么样的一个说明。但是时间上呢，整体的一个气氛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特朗普的阵营这里呢不断的主动对外释放很多消息啊，感觉呢就是他们呢非常的积极与热烈。然后与此同时呢，这马路上有很多的消息，特别在北京啊，近期媒体所报道的，包括美国重要的军方运输机载着很多的设备啊，这些重要的出访时所需要的设备的同时，今天也可以看到《星岛日报》也提，还有美国特勤处的车辆也现身了，他们注意到他们的车牌不同，还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啊，这一点呢也看到，再回到外交部所说的那一段话，因为保持着沟通。联合新闻网，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日元一律官方干预啊，日元一律官方干预，一度又升到155.4，因为之前跌了很多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它联动到日元的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包括日本央行出手干预到底有几次，而且他们的动作是如何，本身在日本内部舆情呢，因为这两者的之间的一个货币联动呢，也看到这可能对当前啊，特别对日方来讲呢，带来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在当中你要应变的情势出手干预呢，表示这是一个面对当前课题下啊，大家看到一些变化的同时，看纽约时报说这一波啊，地理就是这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影响的，也让各国的央行再去增加它的黄金储备。这里有一个竖线图，我们看到，好，这里竖线图我们看很清楚啊。现在这个金价，你看今年以来呢，已经突破了5000美元了，在这里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畅旺的原因呢，是因为整体的一个需求，整体需求度。而且这一波整体的全球局势，你看啊，像一些包括像印度啊、土耳其啊等等啊，他们都增持了非常多啊。这一波呢，当然他们也提到有些检讨，说以前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黄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么样大量去储备？但是当前全球形势下，从这个数线来看呢，或许某部分已经有一些答案。看这个动作，日本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在《经济日报》的报道中说是战后首次啊，这个北京也很表示说是远超自卫范围了，军国主义成患啊。在这里我们看这一块呢，就是日本借着安全为名啊，以安全为幌子，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呢，势必成事为患。可以说啊，这个是日本呢现在自己呢所制造的一个麻烦，明显挑衅。势必要自己承受所带来的恶果。那另外也所以也看啊，近期高市早苗他的一些动态，他的一个走动啊，这里写的是他更新印太战略，重心转向东盟，但不论他怎么转，你要看他到底转出了什么。在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呢，大家比较看到他可能到越南去，看他谈了什么，如何的一个能源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合作。他刚上任时，各方来看他如何延续安倍路线，但是现在呢，恐怕他并不是重塑口号，而是在这当中呢，从他的一个路向所看，他所编织的一个安全网。但是对日本来说，真的安全吗？画上一个大问号。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01，香港的经济日报跟界面新闻今天关注到的是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都有很多的一个风向，所以呢这里有传，那里又有消息等等。不过我们要说，我自己读报的时候，每次看到哪里传这个事情呢，我会持相当的保留程度啊，因为呢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哪里传，消息来源哪里来，有些根本写的也不清楚。不过这一波的情势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啊，各方对于 DeepSeek 它的发展的一种这种盼望啊，这种气跟这种积极的企图，因为在这一波呢，主要也是看整个中国在 AI 还有模型算力领域的发展上，它跟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接轨。因为这一波呢，也是看市场如何重新定价啊。中国新闻网，中国将开展地心3号
卧床实验，为长期载入太空飞行提供支持。我们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关注消息，也有各色的一个探讨。不过重要来看啊，他这里的实验的方式，说志愿者会随机分对照组跟锻炼组，你根据不同的分组呢，卧床的总时长也不同。那15天到30天，最长不能超过60天。而且在卧床的期间啊，你不是说只能躺着，不是说躺着不能动，因为这时间很长，而且这是这个实验研究当中看人体力的一个代谢恢复能力很重要的部分啊。你就一个时间，它在规定很清楚啊。那其他时间能做什么啊？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些细节。立法会会议提到说，政府加强跨部门协作，要培养下一代一个爱护动物的意识。在这里呢，为什么特别在港媒关注这个啊？是因为在动物保障，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现在这宠物市场啊变得很大啊，所以你看，连餐厅都要部分开放，你能带宠物进去。但这个呢，在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的罚则，是否有需要再与时代并进，再做调整，也在讨论中。好，特朗普政府起诉了《纽约时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工作招聘，有一名白人男子进入到最后的关头，但是最后他们录取的是一位非白人女性，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也要控告《纽约时报》。好，这南华早报说，联合国现在警告这个数位疫情啊，大家先提醒，因为像海底电缆啦，还有一些太空设备，很多时候因为极端气候等等，万一突然间遭受到了破坏，这些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么多适应的数位的这些服务啊，所以呢，只是让大家未雨绸缪，先想想这一块的应对方法。这图片看的是犹太节日，我们知道在全球局势下，犹太社区也面临到很多安全的考量，但他们的传统节日呢，像近期所实施的这一项，仍旧是支撑着他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精神食粮。来看看

0: 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远大于之前。
0: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也同时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担忧美方可能会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4: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出自由计划之后又突然叫停，美媒对此爆料称，关键原因是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六号援引两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三号突然在社交媒体宣布启动自由计划，令沙特领导层措手不及且极为愤怒。沙特随即拒绝美军从其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执行自由计划。尽管特朗普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话协商，但是仍然没能解决问题，最终被迫暂停自由计划。另外，中东国家外交官表示，阿曼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国在计划宣布之后才和阿曼协调。
1: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了一艘伊朗的空塞油轮，称其违反了封锁令，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
0: 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若不赔偿并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而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

0: 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是放出了信号，美伊双方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威胁轰炸烈度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持续。美伊局势外交解决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习期和谈判哪个局面会先到来？
2: 马上来连线本台在德黑兰现场的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3: 你好。
2: 那对于美方不断释放出说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信号，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有什么看法呢？
3: 我的陈子，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性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半官方的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他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那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陈子。
2: 是，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再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到访北京，并于六号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面。阿拉格奇在会后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和战前已经大有不同，伊朗的国际地位、实力和权威得到提升。
2: 有伊朗学者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之际，阿拉格奇此行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旨在就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战后地区秩序和中方进一步协调立场。
3: 阿拉格奇在会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中方认为战后的伊朗不同于战前的伊朗，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实力和权威也得到了证明，未来伊朗与其他国家将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4: دوستان چینی ما هم اعتقاد دارن که ایران بعد از جنگ متفاوت از ایران قبل از جنگ هست و یک ارتقاء وضعیت بین المللی پیدا کرده توانمندی های خودش رو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اثبات رسونده بنابراین دوره جدیدی از همکاری های بین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در پیش هست
5: 伊朗学者认为阿拉克齐此访的时间点十分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而美伊之间仍围绕核问题、制裁、战争结束方式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展开间接沟通。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希望提前与中国协调立场，争取在后续谈判中获得更多外交支持。学者表示，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凸显了伊朗的战略价值，中国会更加重视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并在外交层面继续支持伊朗。
6: China براش انرژی خیلی مهمه بحث اقتصادیه اما مسائل استراتژیک هم براش مهمه چین قبلا اقتصادی فکر میکرد در سیاست خارجی اما تو این جنگ متوجه شد که حمایت از ایران استراتژیک。
5: 对于战争走向，学者判断，尽管当前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但伊朗和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战争。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首都德黑兰连续67个晚上举行集会，大批民众挥舞国旗，高喊反以色列口号，声援伊朗政权。多名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战事当中占据优势，美国和以色列不敢再轻易动武。也有人主张谈判只能巩固伊朗战果，拒绝任何的让步。
7: 伊朗民众六日晚间在德黑兰市中心集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7晚举行相关活动。现场大批民众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碑前悼念，并高喊口号，部分人高呼打倒以色列，也有人手持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与标语，表达对伊朗政权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不少民众一边挥旗一边齐声呼喊口号，还有人在脸上绘有伊朗国旗颜色图案。有参与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外界已见识到伊朗的实力。
8: به نظر من ترامپ جرأتشو نداره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م یه ابرقدرتیم بعد دیگه فکر نمی‌کنم به ما حمله کنن。
7: 另有民众谈到停火与谈判问题时表示，只有在伊朗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应推动谈判。
9: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7: 还有民众直言，伊朗不应退缩，必须坚持到底，向外界展现国家尊严与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驻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总统马克龙当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在通话当中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呼吁伊朗抓住这一机会。
10: 法国国防部六日发布新闻公告说，海军戴高乐号航母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官员称，海上联盟已准备就绪，法国航母进驻红海后，随时准备为邮轮提供护航。法英两国上月中开始接连召开国际会议及多国军事规划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事项。法国总统马克龙六日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马克龙表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平静有助于推动核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谈判。他鼓励伊朗总统考虑法国和英国提出了护航倡议，抓住这个机会为局势降温。佩泽西奇扬则在通话中提到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这种不信任源于美方的敌对行为。最近的例子是美方在谈判期间两次袭击伊朗，这实际上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将迎来胜利日阅兵，莫斯科庆祝气氛浓厚。
1: 立陶宛和波兰表态称愿意接受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3: 我们金门是很。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讨论。报道称，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指派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和中方讨论这个议题，而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代表。特朗普日前声称，他下周访华期间将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发展。
1: 第48届东盟峰会开幕式7号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举行。本次会议聚焦东南亚地区之外的国际冲突议题，如中东危机对东盟经济构成的严峻挑战。当天，东盟12国的外长在开幕式上一同拍摄标志性的手牵手合影，随后一同入场参会。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直言，中东危机的深远外溢效应已经直接冲击东盟地区稳定，凸显域外局势会对东盟产生及时且深刻的影响。他强调，东盟必须要强化危机时期的协同应对能力与机制化应急准备。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国际能源流通、贸易航线、粮食供应链受阻，而东盟各国部长已经在峰会前召开了特别会议，磋商应对方案。菲律宾方面则是推动尽快批准石油共享框架协议。据悉，东盟各国领导人将会在本次峰会当中制定一项应对能源短缺等危机的计划。那本届东盟峰会都有哪些议程安排？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省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朱艳芳来进一步了解。
0: 艳芳你好，在地缘政治持续紧张背景之下，本届的东盟峰会主要关注哪些议题？你看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呢？
2: 是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第48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今天在宿务省正式拉开帷幕，将举行多场的一个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包括就是稍早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东盟外长会、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会议，以及下午的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联合外长与经济部长会议，还有包括特别东盟东部成长区峰会，都将在今天密集展开。另外，与会的东盟各国领导人稍后也将陆续抵达菲律宾宿务省，参加明天5月8日的一个东盟领导人峰会。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全球能源与供应链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本届峰会明显更偏向于风险应对以及就是区域韧性这两大主题，将关注有三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如何确保区域内的一个粮食安全、能源供应以及就是公民安全这三方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最新观察。主播，
0: 好的，谢谢艳芳。
1: 再来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于9号举行。为了迎接庆祝活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了安保措施。俄空军在6号举行了规模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俄国防部就表示，考虑到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缩小阅兵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6号表示，俄国防部关于基辅方面威胁要破坏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的声明，以及俄方随后采取的步骤，都应该被认真对待。俄外交部已向所有的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送了相应的召会。
3: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

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战况方面，乌克兰苏梅市、哈尔科夫市等多地在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苏梅市一所幼儿园，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也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么，因此乌方将会予以对等回应。
2: 在乌克兰方面宣布的五月六号单方面停火后，俄乌前线除苏梅和哈尔科夫发生两军的排级规模的零星搏火外，顿巴斯战线依旧是两军激烈的交战。当天在克拉斯尼利曼战线，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穿越森林地区向苏罗沃方向推进，目标是从西侧包抄克拉斯尼利曼市。目前双方整体的战斗正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的森林地带发展，乌克兰军队继续控制着克拉斯诺耶和尼古拉耶夫卡，还控制着恰索夫雅尔的部分区域。顿涅茨克，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目前的这种战场的对决上呢，主要是考验着战场智能设备的这种高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一阶段，特别是乌军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乌军在无人机方面是在前线占领一个优势。可以看到呢，目前有许多的军事专家也是认为，未来战场的改革呢，火力也决定着双方的这种战斗力。本台记者观察，随着天气变暖，植被恢复，俄乌两军利用摩托车等在开阔地带提升了机动性作战的空间。近期俄罗斯军队也明显减少了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两军也可能充分利用现有短暂的停火期，并进行重新集结，为新的攻击做着准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立陶宛与波兰六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前往视察的两国总统就美国驻德部队可能会重新部署的问题做出表态，两人都明确表示愿意接收所有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3: 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立陶宛和波兰两军举行联合演习，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到场视察。瑙塞达提到，德国将于2027年底前完成在立陶宛部署5000人驻军。至于美国士兵，目前在立陶宛境内就有1000多名，立陶宛也打算接收更多美军。瑙塞达希望，假如美军部队撤出德国，仍可以留在欧洲，以保障地区安全。
4: Mano Europos saugumas yra nedalomas. Tai yra, pirmiausia, mes esame suinteresuoti, kad šie kariai, kurie galimai bus išvesti iš Vokietijos, liktų Europoje. Ir turbūt jau antrasis aspektas yra, kokioje konkrečioje šalyje jie būtų dislokuoti. Mes Lietuvoje esame pasirengę priimti tiek daug sąjungininkų, kiek pajėgiame. Ir tuo tikslu įgyvendiname visą reikalingą tiek pratybų, tiek apgyvendinimo infrastruktūrą.
3: Po Lan 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假如美军撤出德国，波兰已准备好接收这批美国士兵。他同时谈及俄罗斯的威胁。
5: Przede wszystkim Polska i Litwa diagnozują to samo zagrożenie, które wydaje się być, drodzy Państwo, dla nas oczywiste. To zagrożenie niezmienne ze strony Federacji Rosyjskiej z jednej strony i Białorusi z drugiej strony. Doświadczamy tego właściwie każdego miesiąca w trakcie wojny hybrydowej i jesteśmy tego świadomi. A więc i Polska, i Litwa jest świadoma tych zagrożeń.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已引发欧洲盟友强烈不满。目前德国境内约有超过36000名美军。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美国非洲司令部都设于斯图加特，负责统筹指挥美军在这两大洲的所有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六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美国政府官员本周还将与盟友会面，讨论如何加强和实施这个战略。特朗普在战略报告前言当中表示，绝不允许贩毒集团、圣战分子或支持他们的政府危害美国公民。他还表示，新反恐战略是回归常识，并以实力求和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戈尔卡表示，战略首先旨在消除西半球恐怖主义威胁，通过削弱贩毒集团的运作，使其无法再将毒品成员或贩运的受害者带入美国。战略的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五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七号上午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量刑较一审减少8年。法院认定与一审一样，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成立，包括执行内乱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作伪证等。此前，在今年1月的一审中，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宣判后，韩德洙被当庭收监。2024年12月3号晚间，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决议。2025年8月，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等罪名对韩德洙提起公诉。
1: 下集带您关注汇丰上调了今年的香港经济增长预测到3.8%，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4: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小幅走低，日本股市假期后复市，走出了疯牛行情。日经指数早盘曾经暴涨了3400点，逼近63000点关口创新高。
5: 另外，台湾股市也连袂走高，加权指数盘中升了超过2%，突破了42000点关口。来看具体数字，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指守住了红盘，深成指在午盘前明显拉升，沪指在中午报4170点，升了10点，升幅是0.25%，半日成交86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569点，升109点，升幅是0.71%，半日成交11182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高开高走，科技股全线造好，阿里和百度分别升了4%到5%，带动科技股指数升超过3%。恒指在中午报26623点，升410点，升幅是1.56%，半日成交1657亿港元。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号就台企与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人员严文群切割一事作出回应。陈冰华强调，台独分裂行径害人害己，必将受到严厉惩治。陈冰华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大陆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有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冰华强调，相关惩独举措仅仅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大陆将会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台资企业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5号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已于4月7号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5: 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1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呼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提出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就坚持将商售和伪制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的条例版本，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6: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7: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8: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现在看到金额大概 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9: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10: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6: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1000亿台币版本。
11: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6: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伤者目前大多数还在医院养伤，他们当中部分人仍然是惊魂未定，需要靠安眠药入睡。不过也有工厂员工表示，希望好了以后还能回厂上班。也有员工坦言，本地不少人都是依靠在烟花企业打工养家赚钱。
12: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61人受伤，55人伤势平稳。浏阳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了16名患者，年龄段在54至64岁，伤员以软组织挫伤、骨折为主。医生说，有一些伤者心理创伤严重，服用药物止痛同时也会辅助用上抗焦虑药物缓和情绪问题。不过有些患者还需要服用安眠药物才能入睡。
13: 第一个就是尽量分解患者的疼痛注意力，然后的话避免他的思想会集中在这个伤处。那么在焦虑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有省级的专家指导我们的心理疏导啊，然后包括一些睡前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
12: 汤女士在爆炸中颈部受了轻伤，她今年55岁，在华盛烟花厂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爆炸时她在组装车间工作，跟她一同上工的还有11位工友。而对于外界传闻说工厂5一赶工期的说法，他并不认同。
14: 没赶工啊，这个东西要你，反正是让你做的多就多啊，都得
15: 按件计酬。
14: 按时间，你知道吧？你各小时，你反正那也有快的，也有慢的。
12: 医生表示，查房次数从正常的1天2次调整为了1天4次，现在每天都有专家组与患者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轻伤的患者最快大约在1周后就可以出院。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4: 那么爆炸事故目前的处置情况如何？马上连线在湖南浏阳官渡镇田郊村的现场本台特派记者朱家杰。
5: 家杰你好。
16: 橙子、贺轩，中午好。
5: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另外善后处置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6: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田郊村，田郊村是距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不远的村庄，这里呢也是受到了爆炸的最大程度的波及。那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画面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这里的房屋是在爆炸的时候是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损毁，可以看到这些窗户的玻璃都被爆炸的冲击波疑似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损伤。那么根据到我们早前在公开信息所获得的消息指，那么目前呢作业的难点和重要的工作也是转移到了房屋的修缮和房屋安全的排查。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在爆炸事故现场的火药该如何处置。那么湖南省预计呢是在今天可以完成所有在爆炸现场剩余爆炸物的这些剩余的药量的转移。那么当局也是布置了有相关的符合资质的特定人员和相关的车辆，马上就要到现场进行处置。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今天呢湖南浏阳其实是有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在经过了降雨之后，相信在爆炸现场厂区里面的复燃物其实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一个缓解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些复易燃物呢得到了缓解之后，这个降雨也其实给这边的房屋处置工作和评估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也是由于部分的房屋破损的情况是较为严重的，也有可能长时间的降雨也会导致房屋的结构会受到损伤。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5: 好的，谢谢佳杰带来的最新介绍。
4: 再来关注，连接着珠海和澳门的横琴口岸联合式一站式车道今天正式推行智能通关措施，完成登记的驾驶人员在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证件，按提示完成指纹和面向比对，就能够快速完成边检查验。刷脸智能通关的适用人群覆盖港澳居民等已具备口岸车快捷通关通行资质的四类驾驶人员，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驾车进入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后，可以在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上按照提示完成登记流程，完成授权登记以后，驾驶人再次使用两口岸车道通关时就能够刷脸完成边检查验，有效缩短了通关时间。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资讯系统厅表示，持实体证件通关流程需要100秒，而在今年2月份逐步开始测试智能通关后，监测速度提升了8到10秒，提速大约10%。
5: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3.8%，高于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
15: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下节带您关注，爱泼斯坦遗书被公开，但文件来源和真实性仍然存疑，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见书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欧盟中国商会周三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使欧盟损失超过3600亿欧元。
3: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预计将成为受影响的企业之一。中方在上周警告称，如果上述规则未做出实质性修改，将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2: 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强调这个草案并不预设特定国家或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并强调该程序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操作难度。
5: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6: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5: 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
7: 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2: 美国联邦法院6号公开了一份据称由已故富商埃珀斯坦留下的遗书。法官称，埃珀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 纸条用潦草的字迹写道：“他们调查我多个月，一无所获。”内容还暗示了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样，痛哭吗？最后一句写道：“不好玩，不值得。”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塔尔塔廖内声称在2019年7月发现，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卡拉斯6号决定公开这项文件，理由是《纽约时报》早前提出的解封申请，但目前文件的来源和真实性仍然存在争议。涉性犯罪的爱泼斯坦2019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在6号去世，终年87岁。特纳于1980年创立 CNN， 打破了当时只有传统三大电视网定时播报新闻的模式，开启了24小时不间断报道的先河。
2: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4: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梵高和莫奈都喜爱的花能有多美呢？暮春时节，鸢尾花绽放了，一朵朵白色、蓝紫色的鸢尾花立在修长的叶丛之间，就像从画笔上抖落下来的蝴蝶。梵高一生画过五幅以鸢尾花为主题的油画，其中呢，这幅作品里一朵白色的鸢尾在一大片蓝紫色的鸢尾旁孤零零地开着，有人说那就是梵高自己。梵高用生命燃烧色彩，莫奈呢，则是用模糊的双眼捕捉光影。莫奈晚年在花园的水边种了大片的鸢尾花，还画出了比梵高更多的鸢尾。在他的画作里分不清水面、天空和花朵，笔触呢变得松散流淌，像晨雾还未散尽时花园的样子。那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终于和一切和解，静静地感受着光阴的流动。寒暑相推忽已换，更惜光阴流转时。眼下呢，春天还在努力地刷着存在感。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都是多大风天气。那在南方，冷暖交汇之下，正展开一轮降水天气过程。今天像是江南、华南，也是不乏有中到大雨的身影，局地呢有暴雨，同时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之后降水会逐渐的缩减，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伴随冷空气和降水，今明两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将会回落到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济南和武汉，这里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上下，今天呢就会来到只有20度出头。另外像是贵阳，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7度，天气变得阴凉，感觉啊春天真是有一些依依不舍呢。不过呢，到了周末又会大幅度的回温，具体情况稍后我们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时值春末，降温只是暂时的。这周末前后呢，随着冷空气离开，同时从北方到江南大部地区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下周初，尤其是长江以北，累计升幅呢，大多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上。升温过后，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呢，普遍都会超过30度。黄淮及其周边地区呢，还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首次成规模的高温天气。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再留恋春天，炎热的夏天也终将到来，鸢尾花到五月底也要陆续凋谢，然后结出果实来，它将以另一种姿态迎接热烈的夏天。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我们晚上再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今年五一假期，广深两地楼市在新政策刺激下迎来了明显的回暖，看房量与成交量均双双走高。根据内媒的报道，其中在广州，随着惠八条新政落地，五月一号到四号新房成交约1078套，全市新盘日均看房量较假期前激增超过100%，核心区楼盘人气旺盛，部分项目认购量超预期。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提升到了360万元，以及卖旧买新最高30000元补贴，有效降低了置换的成本，释放置业的需求。二手房市场则延续以价换量，低价格的房源成交占比较高。深圳楼市同样升温明显，新房项目看房量较四月底翻倍，网签认购量在4月30号到5月3号期间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二手房的网签成交则是飙升56%。分析认为，当前市场正告别政策一放松就狂飙的旧逻辑，在政策托底与供需共构重构之下呢，广深楼市有望保持理性修复态势。焦点转到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经历四月底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三国的穿梭外交之后，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当天与他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美伊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一步的考虑，表示伊方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期待中方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这是阿拉格奇在美以伊战争开始后的首度访华。在会谈中，王毅说，当前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双方有机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十分必要，也十分及时。王毅指出，战事持续2个多月，给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全面止战刻不容缓，中方愿意支持中东地区和平，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宁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2个多月，不但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方对此感到痛惜。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 阿拉格奇表示，在2个月的战事中，他曾同王毅3次通话，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络沟通。中国是伊朗的好朋友，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伊朗方面相信双方的协作将会比过去更坚定。他指出，伊朗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3: 我们十分赞赏中方建设性的坚定的立场，特别是对于美伊的战事进行谴责，我们十分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于中方的立场十分感激，过去的不公平的战争，对伊朗和伊朗人民强加的战争是明显的侵略，是侵犯了所有的国际法的战争。
1: 阿拉格奇这次访问正值特朗普计划下周访华，那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预计将成为中美双方的讨论重点之一。有分析就指出，中国也有可能借此进一步推动外交斡旋，帮助局势降温。凤凰卫视节目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从阿拉格奇行程上看呢，是一次紧急的安排啊。毕竟伊朗外长他能不能飞出了伊朗啊，安全有没有保障，出发之前啊，可能都是未知数。那中国外交部是在昨天的傍晚啊7点整发出的消息稿，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格奇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消息稿呢只是说5月6号应邀访华。那通常有外宾来访呢，都在消息稿里面一般都会说几号到几号访华啊。或许阿拉格奇呢只是一天访问的行程啊，也可能要看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就是恭喜伊朗人撑到今天了。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外方政要到中国来都是会被冠上访问两个字，比如巴基斯坦外长达尔3月31号就是来华啊，没有访问两个字，你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事务性的会晤。那阿拉格奇呢则是应邀访华，接待的规格和安排上面就上标准程序，比如上午见中外记者啊，握手啊，双方会谈啊，这些可以允许啊公开摄影摄像的这个部分，这是对阿拉格奇的一种礼遇，我觉得啊，的包含了对于抗击强权的某一种的这个赏识啊。更关键的是，双方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要磋商的啊，比如两国建交55周年的这个议题。那我就特别注意到关于海峡问题的表述，那中方认为国际社会会对于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的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这个意思呢就是局势的降温涉及每一方啊，伊朗也有份啊，这点就非常明确。那伊朗对于开通海峡呢也是看条件的，他不可能在美国特朗普的威逼之下去开放，但是经过和中方善意理性建设性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开放的安排部署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所以应该是一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积极因素。那阿拉格奇高度赞赏中方的坚定立场，感谢中方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中方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危难之中见朋友，伊朗呢应该会重新认识到中方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和力量。那我看这个这次和王毅会谈的伊方人员坐在阿拉格奇右手边的是伊朗大使法兹里博士，那陪同人员当中呢没有去巴基斯坦跟美国人谈判时的那种大阵仗当时就包括了很多熟悉核技术的副外长等官员。伊朗的外交部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副外长级别的这些官员呢大多数都是核问题的专家，或者说是核谈判的专家。那这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呢，我觉得从侧面也说明阿拉格奇这次到北京来亲自到北京不是打电话了他重点是表达伊方的谢意和诚意同时呢在可能迎来重大变局之前跟中方提前沟通。阿拉格奇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对话沟通毕竟是来北京嘛，又不是去巴基斯坦不用带上谈判团。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行动则是属于防御行动。
4: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5: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4: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5: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4: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英国航运媒体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称，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而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五日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船东说，美方四日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船东非常关切，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而伊朗媒体五日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收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彭博社五日报道，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四日到五日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呢，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的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行动的目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的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到不明来源的袭击，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今天来尝试回答一下特朗普为什么不能迫使伊朗人投降。那特朗普说呢，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呢，仍然会是全面维持啊，并且是有效。

的。但是引导受困船只离开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呢，将暂停一小段时间，关键是看他的措辞啊。他说是根据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啊，再加上对伊朗行动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啊，还有就是与伊朗代表就达成一项完整而且是最终协议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了这三个前提他才松口。魔鬼都在这个他的下台阶里面。特朗普当时展开名为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说的是人道善举啊，就是让大批船员得救啊，得以喘息。但是行善没两天就中断了。特朗普相信自己的手段呢，能够最终迫使对手屈服啊。只有试过之后呢，才发现他对伊朗的战略、心理还有波斯人的适应能力存在严重误判。特朗普的特点就是每当施压没办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就会寻找新的工具或者加码，而且相信呢，他能够神奇的带来成功，带来胜利。他总是认为自己只差再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够成功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长期施压，持续施压呢，或许会有效果啊，但是对手呢，有的时候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引申到贸易战的战场上面了啊，很多人很多事情呢，他都是想当然的。特朗普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赢得太多，过去赢得太多啊，不知道啊，如果啊不让伊朗保住颜面啊，提供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都能够下得来台的这个协议啊，而是一味的要求对手去屈服投降啊，就不可能啊达成真正的协议。美国啊，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重创伊朗的经济啊，但是伊朗承受的压力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大多数的国家啊。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实现政权更迭，也没有让伊朗的立场啊转向温和。伊朗认为自己的目前还是占上风的啊，如果跟美国这么耗下去的话，美国终究这个撑不过啊海峡航运停摆所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还有国内反战力量的这个上升。伊朗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高度的威权的国家啊，不存在任何可能促成啊妥协的这种政治的动力。相反，但凡稍微表现出软弱的人啊，在伊朗国内啊，都会啊在跟美国较量的这种民族自信当中啊，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说到底，包括美国在内啊，伊朗呢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啊。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认为呢，一旦向压力屈服，去向压力低头的话呢，未来只会招来更多的压力。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他们希望保留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并且通过收取通行费这样的这个来筹措重建的资金。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呢是对于是伊朗对于美国骨子里的不信任，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不信任，伊朗人不相信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真的会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所以呢，对伊朗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去打拼。麻烦的是，特朗普不会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赢多了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就涉及的伊朗的民族文化和特朗普的本人的个性的冲突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啊，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强昨天说的非常通透，他说问题在于，特朗普的逻辑呢是通过极限施压啊，把对手呢逼到谈判桌上啊，特朗普认为他自己能做到。问题还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傲慢啊，更严重呢是对于伊朗啊这个宗教的无知，也就是对什叶派的无知。佩泽西奇扬昨天呢还跟伊拉克总理打电话沟通啊，他建议伊拉克啊向美军建议把军事威胁从中东地区撤走啊，因为不能用强硬的语言迫使什叶派的信徒去做什么。伊拉克这个国民当中呢，什叶派信徒也是占多数的啊。这个是他们是能够理解伊朗总统的话的啊，他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
那从历史上看的话呢，什叶派引以为

0: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最新消息，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加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美以伊战争虽然处于停火的状态，不过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进而推升全球油价，引发投资者重新评估美元及美债的资产价格。美国3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在5号曾一度突破5厘，是7个月以来首次站上5厘整数的大关。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曾上涨6.7个基点，报4.4厘，创9个月的新高。分析认为，不仅只是心理层面的关口，更可能对于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至于这一波美债遭到抛售，分析指主要受到能源价格再度推升、通货膨胀的预期。说战争啊，它是一面照妖镜，能够照清楚很多东西，比如美元的信用。那在二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角契约，今年恐怕会是金融史上一个指标性的年份。美国在输入性通胀和政治内斗当中啊，又陷入了中东战争，引发了高油价的冲击波，冲击美国的霸权信用和它的载体，也就是美元，并且在全球层面呢，它会触发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构。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个困境呢，它的影响程度啊，恐怕还不能，现在完全的去充分的去评估。美国保障关键航道安全的能力显然是被质疑了，那它这个全球能源安全保障者的这个承诺也就破产了。高油价就从成本问题演变成为动摇美元全球地位的一个催化剂。 IMF 的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 57%， 那么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相反，全球央行以历史性的速度呢，在增持黄金储备了，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这个规模啊。这个存量的调整揭示的是一个现象，就是去美元化，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独尊地位在动摇，并非定于

损了。沙特对华石油出口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明显上升，还有阿联酋跟印度去尝试本币结算啊，这些都会成为常态。其实英镑也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美元也一样啊，不存在什么大倒不能倒的东西。石油和美元的捆绑呢，也并非天经地义。结算货币的边缘变化、边际变化，对于全球金融心理的冲击，恐怕比这个储备占比的缓慢下降啊更加猛烈。它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边际需求啊这个持续下滑，瓦解美国低成本发行国债的融资能力啊，形成了一个金融和地缘政治的负向的循环啊，也就是霸权的信誉受损呢，会加速去美元化，而去美元化呢，反过来去消解霸权的这个财政和金融基础，甚至逐步瓦解美帝全球战略的财政支柱。当石油不再无条件的和美元捆绑，中东甚至欧洲也不再无脑相信美国安全背书之后，二战后所谓的美国之下的和平也就成了空中的楼阁。其实从软实力到硬实力，美国呢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也就是石油、美元和安全的三杀。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

0: 3、4、5，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给AI一下。直播，挣点户外的收入啊！
1: 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看看这群农村主播姐姐们，怎样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吧！我们是。

0: 再多房都不如我家中有口粮。我要暴富，我要暴富。
1: 视频里的这个妹子包袱抖得比菜籽还密，会让人误以为在说单口相声。
2: 这是冬瓜还是无瓜？还是我们的乡村的朋
1: 友？其实这是惠州的农村媳妇阿梅在卖货，三斤辣椒五斤瓜，土货顺着网络爬进粉丝的家，
2: 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3: 万某油菜花沤肥，籽粒自带花青素，煮粥反紫罗兰色。
4: 最火爆的是哪条视频？
3: 我摔掉那一条啊，这浏览要10000多。
5: 哎呦，你会买吗？
3: 种了好多菜的，还那个豆角也是前两天我刚种的豆角。我4:30就要起床了。我要早上要起来要杀新鲜的鸡呀，要烤烧鸭，还要做凉拌菜，还要卤肉。我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小卖部，经营了10年了。
1: 阿梅很会过日子，我们觉得她是时间管理大师。她在镇上开了家烧腊青菜档，
3: 这个就是
1: 头一天把鸡鸭肉腌入味，清早起床直接码进烧烤箱，
3: 刚好
1: 再抽空给全家人煮上一锅省时又顶饱的营养鸡蛋面。
3: 我来自四川泸州的，18岁就嫁入广东来了。我们家有6个人，有2个老人，有2个小孩。以前呢就是很穷，也没钱。我孩子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去摆地摊。摆地摊卖卤肉卖凉菜，一直熬到了孩子5、6岁，然后才有一个档口。早上4:30就起床，到晚上12点都还没吃晚饭。真的是那个时候吃饭都没时间吃，吃饭都打瞌睡。
1: 阿梅所在的村子属于珠三角的东部山区，森林覆盖率极高，有很多超过200年的古荔枝树，环境确实很鲜，但位置也够偏。村里留守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想把土特产卖进城，但算一算物流费和交通费，着实不划算，只能硬生生把山里货变成压箱底。
3: 吃早餐喽。
1: 送孩子上学之后，阿梅火速吃完早餐，随即开启了对家禽家畜的疯狂投喂模式，剁菜备料，主食拌料，喂狗喂鸡，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麻利地把刚出炉的飘香烧腊、鲜活土鸡装车，火速赶往镇上的烧腊店。
3: 以前嫁给我老公就是很穷啊，我第一天去摆摊的时候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
6: 一般几点到？
3: 一般我都是5:30左右就开档了，5:30到6点就开档了。
1: 今天约了电视采访，所以阿梅到店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一些。不过刚踏进店，她就一刻也停不下来，开启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直播卖货。
3: 一般我都是用三脚架来拍视频，拍了以后，然后我再剪辑。她剪那么漂亮。
7: 比你想象的要好。
3: 对呀，我不会就找 AI。 欢迎柴多多进入阿梅直播间，欢迎阿佩进入阿梅直播间。烧鸭买半只送烈汤，一只烧鸭全家幸福。
7: 没有 AI 之前，你做一条短视频，做个直播，你的准备工作要多久？
3: 以前啊，没有 AI 的时候啊，2个钟的剪辑不出来一条。现在有这个 AI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一般剪辑条的话，

0: 简单点的就几分钟，一般难一点的就半个钟，这样子就可以剪辑出来。剪辑好了，以前才卖五只鸡，大概这样子吧。后面自从我做了直播以后，一天可以增加个大概六七只吧。有些露营的、啊、他们刷到我的直播啊，刚好就来我店里面会采购一些烧腊呀、啊、我们的农产品啊。
1: 你有外地的订单吗？
0: 有，
1: 通过你做直播。
0: 有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哪里都有。这是我提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卖农产品以来，这个电饭锅买了235块钱，这个电饭锅在那个商场买的，争取把我家里面的旧冰箱也换掉。我这个旧冰箱也好多年了，以前是找豆包，现在我是找元宝。你看我什么不懂我都找他的。元宝今天跟我老公吵了架，心情不好，能安慰一下我吗？
2: 吵架最消耗人了，想聊聊吗？或者咱们一起找点能让你开心的事。
0: 可以跟我聊聊。你看我没，他就像我的情人一样，他会聊得我心情很愉畅，很。
3: 我是春波 K 姐，
4: 我是美群，
5: 我是班长，
6: 开鱼节、丰收节，我都会叫上 KK
4: 班长，
5: 我就赶紧扛着家伙过来拍了。
7: 我是负责创意啊，负责这个拍摄的这个画术的剪辑啊。
8: 我们是金头湖春耕小分队。
7: 所有的乡村其实用最简单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机一个架子这样子，但今天的话因为是去拍那个打蜂蜜，所以我们怕就那个会折到，所以我们要带这个防护服。
6: 好，我们出发了。
9: K 姐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是本地农村妇女数字转型的引路人。
6: 哎，这是华叔，这是静博，哎，他们都是我们村里面养蜂的。
10: 老蜂农。
6: 老蜂农，对，好爱蜂哦，他觉得死了一只蜂，他心很痛。
4: 这里的蜂蜜呢，都是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KK 提供平台，发出网络去，就会很多人在平台上跟我们村民买蜂蜜。
9: 美群是村里的小组长，公认的鱼嫂带头人。就是他带着余家姐妹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4: 超级的香，好香好香，蜂蜜的香味啊。
9: 班长则是村里的摄影达人，他的镜头总能捕捉到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10: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天气蒙蒙的，你们动了他可能会有点小脾气，就这样。这全部是蜂带蜜来的啊。四月份，现在哈，差不多三四月份就是龙眼蜜。
9: 金头湖村位于东江边，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村里人祖祖辈辈过着半渔半农的日子。但这些年，村里农田陆续被征收，不少地块被改建成居民小区，就唯独捕鱼这门手艺还代代相传着。静博和华叔是捕鱼能手，但是每年3到6月份是东江流域的休渔期，平时忙惯了的打鱼人根本闲不下来，这段时间索性就地取材，搭起蜂箱，摇身一变成了像模像样的老蜂农。
10: 你看这个，这蜂蜜，这是全部是荔枝蜜来的，晶莹透剔的，真的拉丝了，浓度高。
7: AI 一下我们的词，今天就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天，现在没有 AI 真不行。然后我们每次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然后我们要做海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AI 一下。看，刚出来的蜂蜜金灿灿、香喷喷，这些都是 AI 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拷贝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拍摄器里面。我们现在开始做直播的一个拍摄器啊，然后有一个提示词，然后我们可以建台词。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6: 金头湖的蜂蜜今天新鲜出炉了。
7: 其实有了 AI。

0: 来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村民的制作水平。它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出片。和大家一起
1: 装罐
0: 打蜜，
2: 打蜜，
0: 每一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哦。黄金什么？一口下去全是。啊，一口下去全是安心。好，现在直播了啊，直播了。
3: K 姐能玩转乡村直播不是偶然，她曾经在深圳打拼多年，在大牌企业任过职，深耕市场营销足足20年，后来又扎根社区互联网，创业10年，又有6年多助农带货的实战经验。
0: 有连生，你跟直播间的宝宝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种豆角跟种瓜果现在比较合适呢？
4: 趁门前有正巧不发号嘛，
0: 种的豆角就会非常甜，对吗？
3: 对。一年前 K 姐想回乡创业，打算过上退而不休的惬意生活，煮碗鱼汤面，冲杯小咖啡，悠闲地接待一下过往客人，做点小生意。谁知一踏进金头湖村，老本行的职业 DNA 就瞬间觉醒了。
0: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刚
3: 刚村里留守的姐妹一大群，还有一大堆特色好物，为什么大家不能一起抱团搞点事业呢？
1: 你哎，差不多70岁了，差1岁70岁了。嗯，你叫我写字真的不会，我66年了。
5: 66年就写字了，应该
1: 不会。我不会写字，我没有上过学校。
5: 啊，没有上过学校。
1: 我那只是潮州的。
5: 姐妹多很
1: 少。男孩子有上学，女孩子没学上的。
0: 我们来用 AI 来做视频啊，来。
1: 这个木瓜的相片啊。
3: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残酷。对于这些农村姐妹来说，新技术听不懂，很难学，而且还要面对灵魂的拷问。如果3个月见不到回头钱，这份创业的热情还可能守得住吗？
0: 村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网速是慢一点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点耐心就好了。村里面要玩这个就很难，对这个直播的话术啊，对这个逻辑啊，各方面都很难。就算画面不是特别完美，我们也会放出去，粉丝啊对一些比较真实感的画面会更让他们感觉到信任感，觉得哎呀愿意去看这个视频。3、2、1，大家好。和大家一起
1: 装罐
0: 打蜜，
2: 打蜜。
6: 左手养生虾，
0: 右手用 AI 虾。
3: 刷到村播的短视频和直播的人可能会调侃，这真是原生态的创意。但你细想一下，他们的创作环境可是不那么轻松，一手转着锄头，一手举手机，平时接受的全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而且还要跨越技术的鸿沟。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播姐姐们是全凭一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把直播架到了田埂上，从琐碎的生活缝隙中抠出赚钱的希望。难怪有人吐槽村播姐姐们这是在信号随缘、快递随命的村头捕捉流量。
7: 世上博主千千万，农村博主没人看，没人看也得干。农村户口家穷人丑，琴棋书画一样都没有。
3: 做直播的阿梅没料到的是，其实自己闯入的是很多人也在做的时髦赛道。现实给她泼了盆冷水，尤其是开播初期，简直主打一个凭本事没人看。
7: 今天有客人问我清明节放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在泸州市场。
3: 不过半年坚持下来，阿梅也从默默无闻的透明小博主一路逆袭，粉丝数突破了500大关。虽然距离成为大 V 还有很远，但她已经很高兴。
7: 听阿梅之劝，不要以为进厂打工就叫见世面，回家养鸡种菜，你的生活才有改变。家里总有三分的，我不用出去收人情，我地里总有菜，忙里来得快。锄头一落，坐起都发呆，种子一塞，我翘起脚板就爽。外头和屋头没法比，妹妹不会真子呢。
0: 女人就是要靠自己，不能手心向上向老公要钱。我要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我希望我孩子要什么，我也能满足他。我不想跟我孩子拖后腿，也做我孩子的榜样。送点给你们了，好吗？
2: 谢谢。
0: 来，送点给你美女，来送点。好香的，我家种的葱。
8: 主要的还是信心的鼓励，不要一开始就把 AI 塑造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或者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矩阵啊、算力啊这些都不要提，就直接告诉他听怎么样能够让 AI 给你拍到让人家点赞，能够用我们这个视频剪出来之后能够增加姐妹一点点收入，让人家肯来买东西，就讲一些大白话。
3: 黄杰瑜被誉为惠州城市职业学院的 AI 教头，近七八年他不仅带着学生玩转自创 AI 实操课，而且还下乡搞 AI 游击战。
8: 所以我们一般说会借一个叶子的景，然后往下慢慢的掐下来，就是有这样的特写啊，有一个啪的声音在里面，对不对？最好呢你打点水，有一点点光泽，拿在手上。
3: 现在黄杰瑜更像是村播姐姐们的 AI 外挂助攻手，
8: 永远的公司就说我是谁，我要他干嘛，然后细节是干嘛的，或者是排除法不要他干嘛。
9: 菜园茄子嫩翘翘，小雨嫩菜长得妙，现摘现发味道超。
3: 阿梅曾经在乡村 AI 课堂跟着黄杰瑜拜师学艺，和他同镇的阿花也是学员之一，两个人师出同门，但却各有各的带货套路。
10: 对，之前我们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后慢慢慢的学了学，看了其他的视频上的学习，就添加了一些这些东西。我是在雪场上班的，平时的话我都是小孩就不用我操心了，下班时间就想搞点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些收入啊，减轻一下家里负担。怎么做都是在 AI 里面学的，要文案，看你第一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熟悉这样子，然后久了就习惯了。欢迎海云进入这个直播间，那感谢大家点赞哦，谢谢。今天分享的是我们泸州的那个玄子米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成饭团的话，小朋友就方便哦，一回到家就是一口一个的了。
3: 今年年初，泸州镇像阿梅、阿花这样的村播姐姐们，也竟然用一个月时间就把180多单的本地特产米送上了天南地北的餐桌，还赚了4万多块钱人民币。
11: 泸州的话，它是属于惠城区的最北边，是比较偏的一个镇，它是普遍是比较腼腆一点，在镜头上面露脸呐、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有 AI 了之后的话，我感觉很奇怪，在挖番薯的那个时间段，他就发了几个那个视频，那些游客啊就来到我们泸州，他直接来到我田里哦，他说一个人都是200斤，一车就拉走了400-500斤。
3: K 姐这半年也没有白忙，她把互联网大厂的体系思维带进了小乡村。
12: 金头湖是个小渔村，村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鱼，
13: 对，
12: 而且是有很多种做法。
13: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的是东哥家的鱼，是什么？祖传下来的做鱼啊，东哥。
3: K 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矩阵打法，村播加农产品加美丽庭院，
12: 这个兴趣爱好挺好的。
3: 具体来说，就是三人小分队作为村里的头部主播，负责花式输出乡村故事，拿捏人心，吸引城里人来看。于是原本平平无奇的农家土特产就不再是朴素的散装农货，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带烟火气的走心好物。 视频再配上氛围感拉满的田园小院，更加精准戳中了城里人向往归隐田园生活的软肋。
14: 大概写3到4分钟又打开来，把中
15: 我们把这段词就复制过来，然后再调整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
3: K 姐的爆款秘诀也很直白，土味氛围感加满满的真情实意。
1: 看是看得到。
16: 今天的午餐主打的是一个鲜字，咱们有渔村现捞的鲜鱼。
17: 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金头湖的烟火气。
18: 欢迎大湾区的朋友尝尝鲜。
13: 真的，凉凉凉。
12: 哎，有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13: 对，周末的话你来晚一点都没有停车位，都塞满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山乳鸽，北上踢馆，北京烤鸭。你见过烤鸭和乳鸽的 PK 吗？
8: 哦，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9: 烤鸭和乳鸽最合适。
10: 烤鸭就是一顿横菜嘛，不一样，但是乳鸽也很好吃。
7: 近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近 N 城的活动，进行了奔赴北京和济南的北上之旅。地道的中山美食人气爆棚。菊花刺身、广式腊肠、脆肉饭、杏仁饼等等，中山网红食物流量拉满，从没吃过鸽子的老外也连连点赞。
8: Oh, 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Just don't think about it being a pigeon. But no, it tastes fine.
11: 我们是黄埔过来的，黄埔是做广式腊肠，就是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是广式腊味的一个发源地。
7: 除了广府美食，中山的高科技制造产品也大受欢迎。这些年，中山从大家熟知的小家电制造名城，逐步转型为智能制造重镇，按摩机器人、自动升降轮椅、割不破的手套，中山百货让北方民众体验解锁了中山制造
12: 智能拔罐机器人，全链路的从这个研发、生产、销售，全部是出自于中山。
13: We like this kind of robo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to see it and to feel it.
14: 我们只要一个手指头，轻轻的就可以。
15: 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个纳米流体材料，你看我这直接搓没问题。
16: 北方的重工业大工业啊，它的基础很雄厚，像中山镇我们有传统的制造业，轻工业我们完全可以和山东北方

0: 树上形成这种互补共进。
1: 这次中山广阔的北上，让不少生活在北方的广东人也倍感荣幸。
2: 我自己是广东人，我觉得很好奇，哎，为什么是广东的阔然后进来了北京这边展会的这个位置，他选的还是北京第一个的那个百货商场门前，我觉得好有意思。
1: 很多外地游客对中山的期待值拉满，
3: 这些吃的呀，还有那些什么荔枝干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好吃，以后也会想着过去看一看。
4: 逛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中山的小电器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和以前看的不一样了，变化很大。
1: 2026年以来，中山不仅先后在上海、深圳、澳门等地陆续推介中山货，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站就签订了一批合作订单，线上线下销售破亿。这次在济南，中山还组织了专场招聘会，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0: 实际上我们是把中山大湾区好的岗位、好的创业的这样的环境带来了我们山东的优秀人才的身边，向我们优秀人才推荐。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叫停为打破霍姆斯海峡封锁所推出的自由计划，是因为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特朗普签署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会打击西半球贩毒集团，列为首要的优先任务。美国政府官员本周会和盟友会面，讨论如何加强和实施这项战略。第48届东盟峰会开幕式会在菲律宾宿务举行，非外长直言东盟要强化协同能力应对中东危机。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二审被判刑15年，量刑较一审减少8年，罪名包括执行内乱的重要任务、制造虚假公文、还有作伪证等等。阿根廷公布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游轮上首先发病的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这一对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经去过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进行过自驾游。更多详细消息留意资讯台各界新闻。

0: 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的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
3: 来，我们一起走。
0: 是
3: 邓邓启明，对对对，
4: 那来了来了，
3: 那一个，
4: 那就他。
2: 他就是邓启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4: 他们是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13年的时候正好跟着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然后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
5: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啊，第一。
0: 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5: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他们找到他们的那个父辈
5: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一趟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

0: 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烈士回家。
1: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2: 25个小时。
0: 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3: 爸爸，爸爸，爸爸！
0: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4: 这次回来有437个吗？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5: 那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12年过去了嘛。
1: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5: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6: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6: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1: 是吗？
0: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4: 人家接你回去，你要回去，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中韩两国22日在韩国人超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李兵持国旗，护送烈士观国东升解放军空军运20B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

0: 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灶，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迎合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2: 身体现在怎么样？
3: 从前天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4: 这就是呀、啊。
3: 再过几年，
4: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3: 是，因为你看我现在。哦，来了。
1: 2026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3: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在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参加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零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2: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0: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他爸爸了。
2: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放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吗？
0: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0: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他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他能回来。那么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他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2: 1950年11月， 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1: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2: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洪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1: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是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2: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晋察冀召开了第一届迎幕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的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0: 父亲邓世军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军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军烈士的遗体。
1: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尸体抢回来。
2: 但最后没抢回来，
1: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出不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0: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军的中骨

0: 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和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啊，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这情况给父亲交代啊，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啊，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1: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在这，
1: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0: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他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1: 对对，现在搞得漂亮，
2: 变化还挺大的，
3: 国家重视了。
0: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王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4: 给您瞻仰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他的父亲
4: 年仅28岁，
0: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但他父亲的5次战役也牺牲了。
5: 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172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3: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3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172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5: 2013年，李海芳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2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3: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了。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当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东京审判上，控辩双方证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因此对其审判是远东国际法庭的重点。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时，出庭的证人包括了。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等人，在宣誓口供书中，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在华任职12年中致力日中亲善，特别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官治郎说：“松井司令官要求严守军纪，为了保护支那良民和外国权益。” 还要求严格适用法。通过追寻事发时的第一手文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被告和证人出版的日记等材料中，事发时的记录与他们的证词不能吻合。
1: 小川官治郎呢，他在宣誓口供书里面说，他见到松井石根。 是在1938年的1月4号，松井石根就跟他讲，你要一定要这个加强军风纪。但是我们现在翻开小川官治郎的日记里边呢，1月4号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第十军的军部，而见到松井石根呢，他是在1月15号，而1月15号见到松井石根那天他是有详细记录的，根本就没有讲到军风纪。
0: 松井石根一直推崇兴亚主义。 并表现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的汉学、古诗文、书法非常精通，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地理、历史等方面，是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
2: You examine the instrument which has been handed you, defense document 2738. Tell this tribunal whether that is your affidavit.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of Asia. Therefore, when I assumed the command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I promised myself to settle the troubl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is belief and hoped to make the dispatch of the expeditionary force not a cause for mutual enmity, but something that would help to bring about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1: 在法庭上，松井石根说：“派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侵华派，希望派他来早日结束战争，对受命攻打中国十分痛心。但他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写的。当时给他的任务是保护上海拘留民和上海周边的交通要道，但是呢，他打下上海以后呢，不断的向西北。” 往南京方面进发，参谋本部不断给他下命令，几次说打到这里你不能再前进了。他在他的日记里边甚至他这样写下，对中央政府的这种愚昧，他是用的汉字编斥两个字，他说应该编斥对他们。所以说呢，战争打到不可收拾，打下中国首都，这个跟松井石根的个人责任是最大的。
0: 松井石根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称，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南京入城市的第二天。 他见到松井石根满面凄容痛苦地说：“30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见的悲惨结果，让他无限遗憾。”然而，当松井石根12月21日回到上海，在当天日记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上海出发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 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这与冈田尚的证词大相径庭。日军侵华期间，对暴行消息明令封锁，因此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向卓俊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
1: 我们现在也看到发回来的很多电报，都是希望国内尽快的提供日本这个军人在中国各地方的暴行、各地方的罪证。
0: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在南京。

0: 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审判上，检方出庭的中外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多名来自中国证人的发言。他写道，南京暴行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出现在证人席上的证人，他们互不认识，却用充满恐惧的口吻说了相同的话，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书中还记录了12月15号麦纳贝茨的作证。贝茨当时在南京大学教书，曾获牛津、耶鲁和哈佛大学的学位。他作证说，在校园里，一栋楼里就有30个女学生被强奸。3天后，在校园里6个地方共有18个女学生被强奸，其他女学生都因此而变得歇斯底里的恐惧。当贝茨说他所在的大学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时，旁听者们不禁都很吃惊。此时检方询问谁对在南京的日本军队负责，贝茨回答是松井石根。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记录道，法庭上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被告席，年迈憔悴的松井石根看起来恨不得要逃走。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日方战犯的时候，旁听的人特别多，众多日本民众在法庭外排队等待入场旁听。在法庭上还设有记者席和旁听席，各个代表团的成员家属都可以旁听。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1: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ldiers, very behavior and very brave. And that when the Republic of Nanking was brought to trial, they were quite astonished. They never knew that the Japanese their soldiers had done such atrocities in Nanking.
0: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当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审判记录，特别登载了首席检察官纪南的发言。被告们甚至把人类当作动产和抵押品来对待，这意味着对千百万人的征服、奴役以致杀害，这对他们来说形同儿戏。条约、协定和保证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语言纸片。最终在判决书第8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中专列一节南京大屠杀，细数日军谋杀、大屠杀、残酷虐待、强奸、抢劫等种种暴行。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说，南京暴行并不是战争中孤立的事件，它是蓄谋已久的，是当时的政策。但时至今日，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问题仍有分歧。
2: But I think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numbers of individuals killed at Nanjing is really very misleading. It doesn't matter.Whether there were 100,000, 200,000, or 300,000. That's mass atrocity. It's mass murder. The other reason is because it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only at Nanjing that these things happened.
0: 杨大庆教授在担任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学术顾问的时候，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本重要的日记，它的主人是日军的随军医生保坂晃，里面记录了日军在淞沪会战后向南京行军的途中，在常州进行的一次屠杀。
3: I assume that he always felt this conflict in his moral conscience, And after Japan's defeat, he submitted this diary to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with the hope that Americ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will investigate this particular war crime. Unfortunately, this was not the case, I think,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massacre took place not in Nanjing, but in Changzhou. And therefore, it was not considered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at focused on Nanjing.
0: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纪念馆和平公园种下了和平树。
4: 極めて多くの命が、特に一般の市民の命が奪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です。しかも当時のメディア、朝日新聞などがですね、むしろ100人切り、むしろそれを賛美しているような、そういう記事を書いているわけです。決してこれはなかったのだととても言える話ではない。ニュースだと思ったら、ぜひ南京虐殺記念館に行かれるべきです。
5: その膨大な犠牲者の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裁きが行われてですね、そういう犯罪をですね、戦争犯罪を犯した人間は必ず責任を問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ですね、アジアにおいて二度とこういう戦争犯罪がですね、行われてはならないと。だからやっぱりアジアにおいてはですね、近隣諸国とのいろんな関係を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にですね、保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非常に東京裁判を通じてはっきり認識されたと思いますね。
0: 在朝押监狱最后的日子里，松井石根深感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绞刑前，他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至极。”

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十一国法官的25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绞刑。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持续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阿联酋油库逆袭，能源市场再造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欧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理时，控辩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当法庭对南京暴行进行审问时，日本民众都感到非常震惊。
4: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use every kind of means to tell the people in Tokyo, in Japan, that Japanese soldiers were very good. So,
3: 为了寻找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多次给国内发回电报，陈述证据的重要性。 奥斯卡·施奈德89岁，曾担任德国前联邦建筑部长。1944年，他参军入伍，在柏林和盟军作战被俘。看他还是个孩子，盟军就放了他。The
5: Krieg war so grausam. Wenn Sie, es gibt fast keine deutsche Familie, wo nicht ein Tode zu beklagen ist. Und dann haben wir 12,5 Millionen Vertriebene Deutsche aus den Ostgebieten. Ich habe es erlebt, wie die gekommen sind. Alles, die hatten nichts mehr. Es waren 14 Millionen Wohnungen waren zerstört. Und fast 14 Millionen sind dazu noch gekommen. Die Leute mussten zusammenrücken.
3: 战争结束后，他在大学专修法律，恰逢纽伦堡审判进行，他对审判充满了关注。
5: Und ich wiederhole mich, Jackson hat gesagt, nicht ich klage an, im Namen des Gerichts, sondern ich klage an im Namen der Civilization, der kultivierten Menschheit. Die Menschheit,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Frieden. Die Völker der Welt wollen die Be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3: 同样，在日本东京，89岁的山口宽老人至今还收藏着父亲寄给他的信件。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师。
6: 被强制招入神风特工队，在战争中死去。じゃあ天皇のためになんで死んだのかとか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しょ。だからもう完全にあの時あの囲いの中だけの世界ですから、そこのその囲いの軍国主義の囲いの中だけで他のことを考えたら。
3: 这都啊，今の時代でも話できないですね。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判决时，施奈德博士和山口宽先生都正值青年。对他们这样亲身经历过战争、受过创伤的人来说，审判的结果意义重大。尽管那些罪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辩护，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但审判终于要走到终点了。 1948年4月16日，庭长韦伯宣布休庭，直至判决宣布执行。从法庭到法官评议室，书写历史的工作落在了11国精心挑选的法官身上。
7: 那么，参决书不像我们现在，判一个罪犯就一页纸，可能两三页纸一个。
1: 判决书就给，因为他这个判决书呢都是几十页几百页的这种判决，那他要把整个来龙去脉讲清楚的，所以判决书也是他有一个法官开法官会议。
6: 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国不同法律体系的影响，十一国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中国法官梅如敖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庭长韦伯则主张把所有被告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美国法官密朗克拉默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国战俘的战犯身上。法国因为本国废除死刑，所以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不主张对被告判处死刑，而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纳尼拉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主张所有被告均应判处极刑。
7: 国际法庭呢，也不是一般的民事或者刑事法庭，是吧？它更除了是一个法律场合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各种政治和国际势力博弈的那么一个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法官分别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6: 在十一个法官中，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8: パール判事は極東国際軍事裁判は違法な裁判だと考えました。全員無罪というのは政治的な理由があります。それはパール判事が簡単に言うと、日本が起こした戦争は満州事変とか太平洋戦争とかはアジアを解放するための戦争だという思想を持っていた。
6: 二战期间的日本积极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大肆宣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打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帕尔写了数十万字的意见书，认定所有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
9: Justice Paul fail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duty of a judge. He was not impartial, he was not independent, and he did not make his deci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at the trial. That is in the record because he, as I said, he announced to his fellow judges before the trial began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be. In doing that, he violated the most basic principle of judicial ethics.
6: 日本人对这位印度法官还是非常感恩戴德。早在1975年，在离东京市区不远的箱根，帕尔纪念馆就被建立了起来。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前看到这尊引人注目的石碑像。
8: 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が重要である、その意義がある。それからパル判事は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と東京裁判の意義を認め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20世紀に起こったことに対する私たちがどういう態度を取るかと密接に関係ある重要な問題なんですね。パル判事の立場に立てば侵略戦争あり得るわけです。それは何かというと、戦争を起こすのは国家の主権なわけですから、国家が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戦争を起こすことはできる。現在の世の中で国家主権のもとに何をしてもいいということにもうならない。
6: 在这种对立的漩涡中，法官内部形成了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等七名法官的多数派意见，而最终的判决书就是由多数派完成的。其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则各自撰写了意见书，
10: 所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充分的去照顾了到各个方面，包括程序上，包括法官他的一个独立性等等这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应该是一个公正法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
6: 1948年11月4号。十一位法官入庭，下达判决。
11: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e do not intend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hall be enslaved as a race or destroyed as a nation, but stern justice shall be meted out to all war criminal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visited cruelties upon our prisoners.
6: 这是延续两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最后且最严肃的一幕，对判决书的宣读就花了七天。25名被告全部宣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绞刑。当年，梅如敖曾在私下里表示，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是梅如敖最艰难的日子，他拼尽全力。
7: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罪，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6: 我们找到了向哲俊检察官当年带回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那些侵略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判决，体现了法庭多数派的意志。
12: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elites who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ar crimes, they objected the trials. You know, they called it winner justice. For the time in 46, jus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andards were lower than they are now. So it's not fair to judge from now. They laid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today, fo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6: 在如今德国人的生活中，刻有犹太死难者名字的铜牌就镶嵌在居民房前，让人们时时刻刻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也将那段黑暗历史留存。然而时至今日，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却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那些在东池袋街闲逛购物的人们，再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关押战犯的监狱。朝押二字，如今只是一个普通地铁站的名字。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回到家乡，他搜集了庭审时的资料，并且采访了相关人士，认为很有必要讲述在东京审判上发生的事情，因此。在1987年，他出版了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这本书。在封底，布莱克曼写道：如今，那些罪犯被供奉了起来，教科书上也写战争并不存在，但这本书表明，东京审判不应该被遗忘，它警醒未来的人们，侵略行为应该被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曾经燃遍欧洲，也曾经燃遍了亚洲。这个世界可能因为有人铭记而宽容，也可能因为有人健忘而担忧。东京审判，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应锁进历史，而应让更多的后人知晓。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方抚慰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更猛烈。媒体报道指，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军战机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伊朗油轮，炸毁了船舵。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在施压，希望能够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就会开始，而且这个规模和强度都将会远大于之前。而就在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和伊朗谈判似乎有望能够打破僵局，但是有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能够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
1: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

0: 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6号报道指，现在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铀浓缩、解除制裁以及重开霍姆斯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坦承目前谈判依旧存有在最后时刻可能会破裂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就在担忧的是，美方可能为了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会对伊朗做出让步。
2: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且主办了伊斯兰堡会谈，这是历史性进展，也相信美伊谈判将会很快转化成为持久的和平。好，夏巴斯当天是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表示，巴基斯坦会继续通过外交努力来结束冲突。他说，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夏巴斯还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在保持畅通，而巴方对于中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了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也在会上表示，在促成美伊直接会谈之后，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推动临时停火要转变成为永久止战。而另外，这是俄罗斯塔斯社在今天报道，瑞士外交部发言人古尔尔曼也表示，瑞士也做好准备要主持解决美伊冲突的谈判。塔斯社在引述了古格尔曼的话，报道指瑞士始终随时准备好要提供良好服务，愿意支持任何旨在能够促进和平的外交倡议。瑞士外交部与冲突所有相关方都在保持着联系。日前，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在报道指，美伊双方可能会签署一份只有一页、包含有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而随后的谈判可能就会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或者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事的官方口径持续在松动，但同时又对伊朗的油轮在开火，所以美伊局势能否最后以外交来解决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有哪些看法？来看一下驻当地记者余瑞发回来的跟进观察。
3: 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 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域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美国的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性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半官方的土耳其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经连续67晚在举行集会，有大批民众不断挥舞着手中国旗，高喊反以色列的口号，要声援伊朗政权。多名的受访者就说，伊朗在战事中是占据优势，而美国对以色列已经不敢再轻举妄动，也有人主张谈判只能巩固伊朗的战果，拒绝进行任何的让步。
4: 伊朗民众6日晚间在德黑兰市中心集会，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7晚举行相关活动。现场大批民众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碑前悼念，并高喊口号，部分人高呼打倒以色列，也有人手持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与标语，表达对伊朗政权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不少民众一边挥旗一边齐声呼喊口号，还有人在脸上绘有伊朗国旗颜色图案。有参与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外界已见识到伊朗的实力。另有民众谈到停火与谈判问题时表示，只有在伊朗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才应推动谈判。
5: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 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4: 还有民众直言，伊朗不应退缩，必须坚持到底，向外界展现国家尊严与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方面在今天的消息，近期在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另外一艘伊朗油轮也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就指，空载的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而美军六号就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了一艘伊朗的空载油轮，说其违反了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依旧有效。伊朗议会官员就在指责美国根本是在作秀，称美国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要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也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的通行安全，这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顺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为了打破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推出了自由计划之后又紧急喊卡。现在美国媒体对此爆料说，这关键原因是在于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还有领空。
7: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日报道，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日前突然叫停原本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封锁的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海湾盟友拒绝配合。两位官员表示，特朗普三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此举令海湾盟友措手不及，直接激怒了沙特阿拉伯领导层。沙特方面随即通知美国，将禁止美军从首都利雅得东南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降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执行自由计划。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通话未能化解分歧，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沙特消息人士则指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沙特官员也与特朗普副总统艾斯等美国高层保持沟通。当被问及自由计划的宣布是否令沙特领导意外时，沙特消息人士表示事情瞬息万变，并强调沙特支持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外交努力。另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则提及了阿曼的反应，他表示美国在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进行协调，并补充说阿曼方面并没有感到不满或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针对于特朗普持续对于伊朗领导人进行贬低的行为，有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对此感到了担忧，认为特朗普的不当做法可能会成为结束中东战事的最大障碍。
2: 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几周发表言论称伊朗官员是疯子、有精神病，此前还威胁要终结伊朗的整个文明，并多次声称美国已经在战争中击败了伊朗。报道称，根据对10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及阿拉伯官员的采访，特朗普长期记仇、嘲笑对手，并坚持自己永远全赢的行事风格，对那些希望外交途径能结束战争的人来说，并非好事。报道援引一位熟悉和谈进程的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非常希望结束伊朗战事，但伊朗也需要一种保全面子的政治方式，而特朗普似乎不理解，伊朗同样需要保住颜面。有其他官员也表示，出于伊朗文化和国内政治原因，对伊朗而言，保住颜面尤为关键。 报道中还称，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普遍关注，即便伊朗最终答应美国的各项条件，并自身的军事实力被削弱，但特朗普是否愿意给予伊朗和伊朗领导人足够的尊重，让伊朗找到下台阶，宣称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第38届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在菲律宾宿雾开幕。乌克兰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方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王毅说，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实现了总体稳定，呼吁双方要把元首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

0: 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也是戴安斯2015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的第七次访问中国。他说自己目睹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指出如今美中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0%，美中需要稳定的和平合作。
2: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fu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want to de-escalate, not decouple. We want stability.We want mutual respect.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我们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6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进行报道，说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把人工智能问题开展正式的讨论。报道指，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考虑把人工智能纳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的议程当中。报道又指出，美方已经指派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团与中方讨论这一个议题，但中方目前尚未确定相关的代表。特朗普在日前声称，他在下周访华期间将会提醒中方，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好，就在刚刚，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3: 请带来你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啊，那外界也预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的首要关切议题。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健也指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台独分裂势力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要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另外再来关注到法国国民议会呢，6号是以140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归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也非常期待相关的法案能够尽快的完成立法的程序，也期待同法方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林健也指出，中法双方在防止文物走私、推动流失文物归还等领域有着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那中方也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各方一道，继续的通过对话合作来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归还，促进各国的民心相通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的焦点。秀琴，
3: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再来看到的是第38届东盟协调理事会会议下午在菲律宾宿武开幕，本次会议目的是要为8号召开的第48届东盟峰会做好最终的筹备。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会上表示，本届的东盟峰会会聚焦三大的紧急优先事项，保障地区能源安全和韧性，稳定粮食安全，保护东盟公民，所有的议题都会以中东局势及其对于东盟地区的深远影响为核心背景。它就指面对共同挑战、经济压力以及民生风险，东盟需要持续展现团结、韧性与务实合作的精神。当前互联互通世界的挑战无法由单一国家或领域来单独应对，东盟三大共同体支柱需要加强跨领域的协作。同时，东盟正在将共同所关切要转化成为深化合作的契机，这彰显了自身的应变能力、团结意志还有共同的目标。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在7号表示，他将会在第48届东盟会议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的问题时，将会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在当天率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要参加。

本周要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再来看到是韩联社在报道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7号表示，政府会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青瓦台在7号就朝鲜新版的宪法纳入到了韩朝两国论宪仪式，表示政府会综合研判朝方的修宪动向，并据此持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韩国统一部在前一天就介绍了朝鲜新版宪法的全文。朝鲜的新版宪法从序言包括正文当中已经全面删除了北半部还有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和统一相关的表述。在领土方面呢，这个新版的宪法新增加了朝鲜的领土，包括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而南部与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以基于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的内容。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是在2023年的年底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是敌对的两国关系。

0: 再来跟进到乌克兰苏美市和哈尔科夫市等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方官员就指，俄军闻机在当天袭击了苏美市一所幼儿园，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而自乌克兰所承诺的六号临时开始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俄罗斯也持续遭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当天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了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的军事行动，所以乌方也会给予对等的回应。
1: 乌克兰多地六号继续遭到俄军袭击，在乌北部苏梅州首府苏梅代理市长科布扎里表示，当地一所幼儿园在六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两次袭击，建筑损毁严重。袭击发生时，幼儿园内没有儿童，但仍造成人员伤亡。在乌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七栋建筑物受损，并引发火灾。尽管乌方已承诺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达尔市六号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长普霍夫六号称，乌军向该市发动了约2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民用基础设施和车辆受损。此外，该市行政大楼当天也遭乌军袭击，一间办公室起火。他还说，这栋大楼近期持续遭到乌方针对性和系统性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消息，俄军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点，驻扎在该据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已被消灭，乌军在该地的防线已被极大削弱。此外，俄军防空系统一天内摧毁了乌军605架无人机、12枚航空制导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即将于九号登场，为了迎接庆祝活动，在首都莫斯科已经全面加强安保措施。俄空军在六号进行了规模比较小的飞行表演彩排。俄国国防部就指，考虑当前的作战形势，今年将会缩小阅兵的规模，不会公开展示重型的军事装备。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六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立陶宛和波兰六号举行。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号发表了错误涉台言论以来，已经过去有半年。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敦促日本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3: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对于日本国内近期针对于右翼势力提出的修宪大规模抗议活动，林健表示，这反映出了日本右翼势力在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是不得人心，已经引起了包括日本国内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众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必须要坚决反对这一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另外，针对巴拉圭总统率团访问台湾一事，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断绝与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关系正确抉择。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2: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澳大利亚向无名战士墓在下跪献花，这引发热议。台湾的退役少将李正杰就直言，如果是真的有诚意，那么高市早苗应该去南京道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对于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双膝在跪地，向澳战争纪念馆中的无名战士墓在献花。对此，台湾退役少将李正杰在6号痛批，二战期间日军根本没有打到澳大利亚本土，高市早苗为何要在那边下跪呢？他就指，日本如果真正踏上土地的，应该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如果高市早苗是真心要对于二战时期的日本行为表达歉意，就应该去南京道歉。李正杰还批评高市早苗对特朗普在投怀送抱、献媚逢迎美国的行为。台湾的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所提出超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呼吁要先谈军购，依发下书所提出大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坚持将商售和伪制药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条例的版本，所以协商再次以破局告终。
4: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5: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6: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 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这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7: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8: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4: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万亿台币版本。
9: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4: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了3.8%，这高于特区政府在日前预测的区间上限的3.5%。
10: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连接珠海和澳门横琴口岸的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天正式推行了智能通关的措施，完成登记的驾驶人员在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按照提示完成指纹包括面向的比对，就可以快速完成边检的查验。刷点的智能通关适用人群覆盖了港澳居民等已经具备了口岸车快捷通关通行资质的4类驾驶人员，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只要驾车进入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之后，就可以在人员信息载体一体机上按照提示完成登记流程，完成授权登记之后，驾驶人员就会再次使用时两口岸的车道通关时，就可以马上刷脸完成边检的查验，有效缩短了通关的时间。澳门保安部事务局资讯系统厅就表示，持实体证件过关的流程需要100秒，但是今年2月份逐步在开始测试的智能通关之后，检测速度提升了8秒到10秒，提速大约在1成左右。好，再来跟进的是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产业开始在进行停业整顿，有本地曾经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居民就在担心事故会对于当地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
11: 5月4号华盛烟花爆炸后，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烟花爆竹产业是浏阳市的支柱产业，本地从业人员约有超30万人。于先生曾为烟花厂的职工，他的父母也是同行，他也担心事故发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12: 对于我们的经济也有一定的影响。 你像我爸爸妈妈以前都是厂里面上班的，现在就发生这个事，发不上都停了，不停了就都没活干了。不从小他们就在厂里面上班，跟我们读书。不
11: 近年来随着内地烟花燃放政策的收紧，部分工厂开始转型或调整产能，于先生从业的烟花厂因收购已经倒闭。在他看来，短期之内本地产业很难实现转型。
12: 这个行业在我们里面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是吧？几百年了。像我自己现在也这么大了，早两年的话也是在厂里面装车，一天也可以赚几百块吧。现在没活干了，就之前那厂是在我们本地的，那个厂也垮了。
13: 也垮了。
12: 去年卖给了别的厂，卖给了民意研发厂什么的。现在那厂今年也是生意不行，就包停了。包停了，现在我们本地的人都没活干呢。
11: 此前有涉事企业员工否认华盛烟花厂在五一假期期间赶工。烟花厂内大部分工房是国家规定的1.1级高危工房，通常涉及烟花装药的工序，在温度达到32度需要停工。于先生说，浏阳大部分工厂6到9月份会放高温假。浏阳现有超430家烟花生产企业，到2025年，浏阳的烟花全产业链产值已有500亿元人民币，内销占全国60%的市场，出口占全国70%的市场份额，欧美传统市场占本地产量超过70%。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申、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2: 好，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要归还非法所得文物草案。巴黎军方披露极端组织袭击的政府高层的有关细节。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
2: 感觉现在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国商会在周三表示，欧盟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可能会在未来的5年内使得欧盟会损失超过3600亿的欧元。
8: 根据欧盟中国商会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进行的研究估算，欧盟为加强网络安全所提出的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提案，将使欧盟在2026年至2030年间面临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当中有6国的损失将超过100亿欧元，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荷兰，德国的损失预期更高达1708亿欧元。 报告称，要在18个关键行业强制执行对中国供应商的替换，欧盟将不得不替换硬件、减记资产，并面临劳动效率降低和数字化转型延迟等问题。受冲击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将是能源和电信，这两个行业正是欧盟计划中绿色数字双转型的支柱。根据新的网络安全规则，欧盟计划在关键领域逐步淘汰来自高风险供应商的零部件和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预计将成为受影响的企业之一。 中方在上周警告称，如果上述规则未做出实质性修改，将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审议通过旨在要简化非法所获得他谷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有关于中国文物是否也会纳入到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强调了这个草案不预设特定的国家或者是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有关申请。
9: 这项新法律草案规定，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有参与审议的议员在现场就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他表示，一旦中国的申请成立， 法国将依据法律机制逐案处理。
10: 另外，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还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才能提请颁布。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虽然在形式上简化了程序，但同时也设置了不少的限制。相关归还申请还要经过多个机构的审查和评估。整体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可控的管理机制，而不是一个具有强约束力的普遍归还原则。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国民议会报道。
7: 马里军方6号表示，袭击者在上个月使用了自杀式汽车炸弹，对马里过渡总统戈伊塔以及已故的防长住所等目标发动了袭击。马里武装部队官员当天是在首都的巴马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袭击者意在对。
1: 马里的高层发动袭击，准备了有多辆装有炸弹的汽车，其中有一辆针对过渡总统戈伊塔的官邸，另外一辆是针对已故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的住所。军方在事发当天迅速做出了反应，控制了现场局势，也拆除了针对于戈伊塔官邸的汽车炸弹。在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于军营、机场包括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好，我们再看到美国联邦法院6号公开了一份据称是由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所留下来的遗书，法官说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了这张纸条，并且交给了法庭。纸条是用潦草字迹写道，他们调查我多个月是一无所获，内容还暗示他有自杀的倾向，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的时间，这也是一种享受，以及你想要我怎样，要痛哭吗？最后一句写道，其实不好玩也不值得。这张纸条是由爱泼斯坦的狱友，他声称是在2019年7月份发现，而纽约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卡拉斯6号决定公开这个纸条，他认为这个理由是纽约时报在早前提出了解封的申请，但目前无证件的来源包括真实性依旧存有争议。涉嫌性犯罪的爱泼斯坦在2019年8月份死在了狱中，他被判定是自杀，但死因依旧受到各方的质疑。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今天上午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这量刑较一审减少了8年。法院认定和一审一样，韩德洙被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是成立，包括执行了内乱重要任务、制造了虚假公文、还有作伪证等等。此前在今年1月份的一审当中，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在宣判之后，韩德洙就被当庭收监。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美国接连宣布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轰炸行动呢，已经是停止了，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航行的疏导行动也暂停了。美国到底背后会不会有新的打击的行动啊？伊朗留有一手，公布了红海的海底的光缆图，是有攻击的计划的。中国也获得启示，今天可以重点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的动向。一方面，日本与台湾，注意啊，与台湾日台要秘密的建造军舰，同时呢，日本要向菲律宾、印尼输出护卫舰甚至导弹，要关注。同时呢，美国声称呢，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无法防御。实际上，美国是为他的金穹计划拉更多的资源，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当中的激战啊，最新的焦点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的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由美军护航的自由航行的疏导计划已经暂停了，因为呢现在可以航行了。另外的关键呢是，美国官员也承认说呢，针对伊朗的所谓连番的轰炸的只是怒火的轰炸也已经停战了，仿佛摆出了停战的架势，专心和伊朗展开谈判呢。事实是这样吗？会不会美军又摆出迷魂阵，又像原来这样呢？先说谈判背后突然对伊朗展开袭击呢，伊朗已经不相信了，革命卫队仍然是高度戒备的。关键的问题呢是有最新的美国针对伊朗啊，特别是以色列在背后的所谓最新的作战计划是曝光了。一方面是要击杀伊朗最新的高官领导层，特别是所谓阻碍谈判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以色列拉出了一个名单，针对这些强硬派要展开追踪和击杀。关键呢还有伊朗分散部署的核设施和浓缩所有地点，以色列列出来供美军参考，要求特朗普要率先的攻击。现在呢，美国也有动向，美国增加在区内的武器，包括军舰和战机。另外呢，美国也承认呢，过去两个多月战斗当中，美军在中东的8个基地有16处受到攻击甚至摧毁。所以啊，美国现在也在盘算，开销非常之大，美国导弹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呢，最新统计打了这8、9周呢，美国光是战斧巡航导弹打了900多枚，而且由战机携带的所谓空对地啊，战机发射的防区外的导弹，就伊朗的防区以外进行发射，这种导弹呢，每枚3500万美金呢，射了1000多枚。美军现在呢，紧急把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声称射程达到3500公里，7倍音速的高超音速武器呢，调到中东来，未来要针对伊朗，主要打什么呢？打长距离的对伊朗的发射架进行攻击，这等于的变相的承认伊朗的防空是有能力阻断美军的攻击的，所以美国要调出高超音速武器。关键的问题啊，现在是最重要，到底接下来打不打？美国是打封锁战呢，还是地面战呢？一直犹豫不决。据说在最近，美国白宫的战情室开会当中的美国的高官，还有美国的军方高层呢，争论不休。特朗普两次拍桌子发怒，说尽快必须在他去中国之前啊，下周他要访华，要去中国之前要有一个初步的方案。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着急。关键问题在以色列在背后是挑动的，以色列并不关心，并不在乎 ，don't care， 不 care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关键呢，他不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以色列说，必须趁这个时间要一举摧毁伊朗。因为过去这几周的停战呢，伊朗重整了军力，以色列非常的担心。同时呢，伊朗有新的动作。一方面呢，伊朗北边向俄罗斯啊，注意北边通过里海向俄罗斯呢有新的沟通，未来成为新的战略通道。而像东部，伊朗接壤的巴基斯坦最近有6条的陆路公路呢重新开通。以色列的情报说呢，透过这些陆路公路呢，有可能运输伊朗的战略物资，包括医疗物资。所以必须呢，美国要率先打掉这个以色列说呢，要打掉这个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六条的陆路公路。以往啊，巴基斯坦虽然作为就促谈方是中间人，但以往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攻击过巴基斯坦这个所谓反恐盟友，他跟阿富汗之间的基地的，所以美军是可以动手的。现在伊朗正在观察以色列动向，以色列正在挑动啊，有可能以色列单方面直接攻击，他有3个盘算。第一个是破坏和谈，第二个是以色列要完全的摧毁伊朗高官，同时呢还有一个以色列希望拖住美军，这是以色列的挑动。说到霍尔木 如在海峡的争夺战呢，伊朗在这两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呢，透过海空军有效的封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张战略王牌呢，伊朗是不会放松的，是要主控的，而且成为了有效应对啊周旋于美军的这个战略筹码和战略王牌。伊朗现在发现呢，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要打好打响，同时要加倍在周边的部署，包括防空导弹，还有鱼雷，包括还有隐形的无人机等等。很重要一点，伊朗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以外呢，第二点就是核不谈，这个核是核子武器的核，伊朗的核设施和研发机构包括浓缩铀不准备要跟美国和以色列谈。第三点很重要，伊朗实际上在这个作战当中凸显了两支海军的作用，虽然特朗普经常说呢，伊朗的海空军部队已经被全部的剿灭了，被消灭了，但是这明显是一个笑话。伊朗的两支海军呢，面上的是这个护卫舰包括潜艇的大型的海军，另外关键是革命卫队控制的无人艇，还有快艇，还有渔民伪装的相应的突击部队等等呢，能够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最近有个消息说呢，伊朗可能会用前苏联的战术啊，所谓海豚鱼雷，让海豚挂上鱼雷展开攻击，这以前的前苏联有过的试验。但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公开的否认，说只是敌人呢、已经战败的时候发布的谎言，伊朗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动物鱼雷。伊朗现在海空军部队有效透过快艇、无人艇，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狭长，在这周边有几十个岛屿，有很多洞穴，非常容易藏匿这些快艇、无人艇，有效的展开突袭啊，难以侦测，突然出击突袭。同时，这些快艇、无人艇呢，配备导弹，还有快炮，还有布水雷，在狭长的这个海峡当中，美军大型的军舰是难以施展的。即使美军派出空军啊、战机、无人机飞过来控制，但是有一个战略前提是，即使美军海空军部队抢夺了霍尔木兹海峡，占据了，也只能是短期的占据，因为长期的占据需要大量的后勤，美军难以长期的占据。那一旦美军撤走，今后撤走，还是由于地利的原因，还是由伊朗控制。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非常重要。但是呢，最重要还有一件，就伊朗反手啊，反击还留了一手。我们看一个地图，红海的光缆图，伊朗军方最近高调的公布了这张所谓红海七条光缆的这个走向图，非常重要。首先，它非常精准的标注了七条，注意啊，是七条，非常精准的七条光缆图，也就是说全部被伊朗军方掌握它具体的位置，这是发出了先威慑，如果局势升级，很可能伊朗会展开攻击。而伊朗攻击的手段很多，第一当然是潜水兵或者相应的进行干扰轰炸，接近这些海缆展开干扰，干扰就放一些装置进行干扰，第二个直接的炸毁，这个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曾经多次出现。我们知道这些光缆非常重要啊，这些光缆，红海这些光缆可以说是中东这个所谓新的金融中心的链接三大方向，一个链接印度，一个链接欧洲，一个链接东南亚，重要的光缆一旦被切断、被轰炸、被断阻的话，那将是世界级的数字经济的灾难。现在伊朗说发出了这张战略轰炸甚至战略威慑的王牌，关键的问题打击方法呢，除了派出潜水兵以外啊，舰艇也可以经过的时候进行拖拉拉扯来拉断，这也是一种作战方法。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用鱼雷攻击，当然还有一种呢是针对这些光缆经过的节点，重要的岸上的链接的节点，还有转输站等等呢，展开定点的攻击。所以说呢，现在啊，我们知道全球无论是数字经济、金融交易等等，各国离不开这些传输的资讯链，一旦被打掉就是非对称的作战方式。实际上海底电缆、海底光纤这些战略设施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相当有启示的。我们知道呢，所谓有攻有防、有矛有盾，中国大陆实际上多年呢也在研究针对深海电缆的维修修复，甚至一旦需要的时候切断相应的攻防的战略。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链接世界全球呢各种电缆，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最近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动向啊，一方面呢，中国的深海修复有多项的突破，多种的手段，而且公开披露呢，深海的减震技术啊，注意就水下操作的减震能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更加精准的执行水下的修复。我们知道呢，在深海1000多米之下呢，由于波浪的晃动啊，很难直接的指令这些操作工具呢精准的进行修复，甚至精准的进行切割。如果有了这个 个深海的地震之后呢，能够展开晃动当中深海直接的修复。同时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修复能力能够做到呢，深海当中指哪修哪，当然指哪修哪也是指哪打哪。所以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消息呢，海洋地质二号科考船展开了深海3500米的这个切断海底电缆的测试，只是一个测试，但是这已经变相的表明了中国大陆具备了修复能力，同时有切断能力，这是一种反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有战略的威慑力，既可以修复不怕敌人的这个相应的破坏，但同时关键的时候也可以切断对方的海底电缆。我们知道了全球这种海底电缆承担了大量的资讯流通量，特别是我们知道全球相当于97%到99%的重要的资讯流量并不是通过卫星，都是通过深海电缆，所以对于国家安全，对于战略安全是新的启示。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4月份签署了合作研造新军舰，澳大利亚计划要采购11艘日本改良级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同时台湾正在规划建造所谓6000吨级的下一代台军的巡防舰镇海计划方案。台湾海军已经推出了军舰的设计评估，对日本现役的军舰设计台湾表示相当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秘密地展开与日本的接触，台湾和日本要展开合作制造军舰。台湾战略学者分析说，台军作为下一代的巡防舰竞标团队，包括台湾3家主要的船舶建造业者，已经分别秘密和美国、日本、英国组成了研究团队，展开研究技术上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最受台湾瞩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设计团队承认说，日本的军舰强调自动化，有助于兵员不足的军队降低对舰艇上操作人力的需求。而日本政府恰恰在不久前大幅的修改法律，放宽所谓日本的武器输出，虽然台湾不能够直接的购买日本的军事装备，不过日本的军工制造厂可以用更弹性隐秘的方式展开所谓日台之间的军售的秘密勾连合作。而根据军情观察社栏目上最新情况，日本的所谓最上级的护卫舰标准的排水量大约3900吨，满载的排水量大约5500吨，武器装备包括日本研发的舰炮系统、30重工研发的反舰导弹8枚、多功能的电子雷达、反水雷、反潜艇的追踪声呐。另外，日本陆上队队负责冲绳、琉球西南方向军事的前将领公开的声言说，在高四早庙提出所谓台海有事、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暗示介入，而中日的军事对峙持续升温之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台海作战的战略规划已经做出了调整。中国大陆军方的台海战略的关键在于速战速决，要在每一日进入之前，解放军完成对台海的封锁、对台岛的控制。而解放军目前最新的对台作战的调整是在对台佣兵的第一阶段包围封锁台海的第一阶段，就会在作战的构想当中纳入阻止美日等外国外军的介入，从第一阶段开始武力阻遏日本与美国的介入，在解放军的兵力部署、武器使用、扎米配置、进攻节奏等作战方案，解放军都已经据此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台湾媒体批评说，台湾研发的所谓军用的强步型电脑显示器和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已经秘密的卖给乌克兰进入的俄乌战场乌东前线，配置给了乌克兰军方，特别是在俄乌战场的一线，当地的冬天达到-30°，乌克兰军方需要稳定而且极耐低温的军用显示器操控反战车的导弹，成为俄乌战场当中乌军前线作战重要的作战体系一环。报道引述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这一类的军工系统不但应用于前线的极端高低温的环境，也可以延伸到海事舰载、前线基地、空军支援等领域和实战，来检验所谓作战能力，并且研发应用低温、高震度、高盐大雾、户外高亮度等复合战场环境的新的军品。最新的情报披露说，台湾这款相关的产品已经秘密的导入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舰艇机舱控制中心，还有印度海军的舰船系统、欧洲前线基地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等不同军队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台湾以此军售交流交换其他各方军事研发机构的所谓先进的军事技术。根据瑞典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2025年度的军费开支增加了9.7%，达到622亿美元，相当于占日本的 GDP 的1.4%，创下1958年以来日本军费最高的占比。
0: 好，另外提到呢，日本和台湾军秘密的合伙要建造军舰，补充一个情资呢，台湾所谓自行建造的潜艇海鲲号呢，展开再一次的最新的出海的测试，这次呢声称测试这个操雷啊，水下的鱼雷，而且这次操试当中呢，据说 还有日本的军方人员有参与，这是一个警惕的动向。说到日本动作呢，最近派出高官啊，密集在中国周边展开连串的军事动作，都是围堵中国的。而且最新的动向呢，韩国也高喊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五月份到访东南亚，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再去菲律宾，行程包含磋商日本输出军事技术装备，换取自卫队拓展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并强化交换针对中国大陆在区内行动的所谓情报交流。日本防卫相小泉高调地表明，印尼和菲律宾两国地处海上交通要道、太平洋、南海之间的战略要冲，日本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根据军情观察省栏目长最新的情资，印尼军方多次表达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货舰和潜艇的所谓兴趣。日本防卫相和印尼国防部长会谈中还签订了两国军队互防训练协定，特别是在两周之前，印尼和美军签署了军事协定，印尼向美军开放南海周边的空域，获得美国的军援之后，日本迅速的跟进。日本防卫省要向印尼海军转让护卫舰和巡逻艇，并计划向印尼空军提供日本的电子侦测雷达，甚至无偿转让，共同展开对南海所谓侦测搜索。日本声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含义升级，马六甲也是日本的能源生命线的关键通道，日本要强化与印尼的军事情报合作。而日本与菲律宾防长的会谈正式推进，日本向菲律宾军方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货舰，菲律宾海军官员提出希望能够一次要三艘，同时也希望引进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特别是日本就在一周之前已经启动修改日本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三原则，允许对外输出、转让、出售包括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在内的日本军品的出口。日本希望加快推进货舰的出口到菲律宾和印尼。同时日本防卫相也特别访问菲律宾的时候高调视察，派到菲律宾参与美菲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的日本自卫队的官兵，并且强调这次日本派兵到菲律宾参与的演习的官兵人数是去年的10倍。日本要通过加强与美菲的协同演练，熟悉南海作战环境，今后日本还会继续派出自卫队的官兵参与南海周边演习，保持南海备战态势。另一方面，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最快在今年夏天全面展开有关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由日本承担费用加强美军设施防护的所谓最新方案。根据军情观察省栏目早最新的情资，美国日本之间有共识，要提升驻日美军基地的应对突发事态时候的抗打击力，通过增加军费维护并且提升美军这些基地的抗打击力，确保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也能够保持美军的战机起降、军舰进出等战斗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的要求日本等盟国要在财政上对美军做出贡献，增加驻军经费的分担。而美国、日本希望今年底之前达成这项最新协议，加强美军在日本基地的抗打击能力，特别是包括防御导弹的攻击、防范爆炸物还有电磁波的攻击，要把驻日美军的基地地下化，加固机堡弹药库和分散部署等新增的建设。另外，日本近期的军国主义的动作引起韩国强烈不满。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日本允许出口在过去和平宪法组织下被禁止的具备杀伤力武器的出口，这是日本右派长期以来的夙愿。日本正朝着具备战争发动能力的国家方向大幅的迈进。韩国时报批评说，日本希望通过国防军品的出口增强日本军事工业基础，提高产量，增加军事制造能力。目前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军事建设，特别是日本要大幅的购买导弹、隐形战机和无人机，声称要以应对日本周边包括对台湾的威胁作为扩张武备的借口。韩国的民众日报批评说，日本此举是为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留下军事空间，意味着日本背离了战后和平主义武器出口限制的重大转变，亚洲必须高度警惕。
0: 好，这提到日本的动向啊，说到日本呢，最近与美国有连串的演习，而且呢五月底六月初呢有可能展开所谓在日本本土的海马斯的试射，要关注一下。美国也有动向啊，美国一方面刚才提过了，美国要把这个所谓美国陆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针对伊朗，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陆军层面的还没成熟，还没有进行过实战的攻击的演练。但是美国现在说呢，要高度警惕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呢不断的升级啊，特别是美国要把爱国者导弹系统放到军舰上来主力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同时说呢，中国不断升级了各类型的陆基、海基、空基的高超音速武器呢，美国难以拦截，无法防御，主要是为了打造金穹系统。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为美军的舰艇配置增程版“爱国者三型”的拦截导弹，声称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周边部署了解放军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这将是美军的爱国者导弹首次用于水面的导弹拦截，将会优先部署在美军在亚太行动的舰艇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会把美国陆军使用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整合到美国海军舰艇的神盾战斗系统当中，意图强化美国海军驱逐舰队的导弹防御网，而在水上要展开导弹拦截。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党最新的情资，目前美军的舰艇主要依赖几款标准型系列的导弹执行所谓海上的对敌方来袭导弹的海上拦截任务。美国声称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陆续的研发入役的多款新式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说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变轨规避侦测拦截，迅速攻击海上移动的舰艇，特别是对航空母舰、巡洋舰这些海上大型的舰只构成致命的威胁。高超音速导弹是中国大陆针对美日的反介入战法当中重要的打击力量。而美军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采用击中而摧毁的原理，爱国者导弹直接撞击对方的弹头目标，而不是像其他拦截导弹那样在目标附近爆炸来拦截，特别适合所谓在海上针对高速机动的对方导弹进行拦截。不过因为爱国者导弹的需求激增，美国的生产商未来七年这一款爱国者导弹的年产量将由大约600枚提升到超过2000枚，仍然难以满足美国陆军和海上部署的需求。加上俄乌战争，美军之前援助乌克兰，欧洲各国部署过相应的导弹防御，和近期对伊朗的海湾战争，美军也抽调大批的爱国者导弹保护中东的美军的基地，因此美军的拦截导弹消耗量巨大，美军陆基部署已经显得不够，而且未来还要计划大量部署上军舰、捉襟见肘，几年之内难以完全的实现。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负责导弹防御和组合政策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的承认说，美国目前对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新型的巡航导弹毫无防御能力。而这个表态正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提出耗资1850亿美金的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正持续面临外界质疑之际。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的议员。

0: 先进的太空监测立体的拦截能力，达到目标，强化亚太组合效果。
1: 这个所谓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将要耗资1850亿美金，被美国媒体称为又一个耗费巨资但很可能不切实际的新版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对于美国的金穹导弹拦截计划，中国官方曾经警告说，此举会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并且可能把外太空变成新的大的战场。
2: 好，现在听到美国渲染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呢，为自己打造所谓太空的防御系统呢来做这个准备啊。美国到底在伊朗下一步是真谈还是真打呢？留有什么后手呢？稍回来特别听听美国的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南海并不太平。美菲的演习当中呢，高调出动了无人机，但中国大陆也派出多款的无人机呢展开了侦测，中美的无人机在南海有追逐，关键菲律宾放飞的无人机被中方干扰失效，稍后回来分析。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美国对伊朗到底现在是主谈还是背后藏有一手要真打呢？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袁卓健呢，已经在美国掌握了情资分析，美国现在是不是虚晃一枪，谈判背后准备了要打伊朗？
5: 美国其实是希望封锁的，他都可以予取予求。首先海湾国家就想什么脱离美元啊，自己搞一套啊，只有美元的置换啊，这仗一打呢就不可能了，都得乖乖的听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通过这种不接触的战法把伊朗粘住，把伊朗抬在这个台上拱上来，利用舆论优势，显得是伊朗不愿意进行核谈判，然后又占了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就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步。如果他直接撤销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等于是认输了，他也很不乐意。如果他不撤的话，那么这种封锁海峡的行为是一种万国公敌的行为。
4: 最近呢，还有个焦点，就美国与菲律宾呢在南海展开演习，还拉上日本呢展开实弹的射击演练。当中呢，有个科目是在岛屿上展开了所谓防空导弹各类型武器呢，针对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声称是针对中国大陆不断在南海放飞各类型的侦测无人机，但实际上美军才是经常呢派出各类型的大型的长城侦测无人机呢在南海展开侦测，包括美军的 MQ-47、MQ-9 呢展开侦测，同时侦测的情报与美国啊、日本呐、菲律宾相关呢展开这个分享。但中国大陆近期呢也针锋相对，派出解放军的大型的无人机呢与美军的无人机展开南海的追逐对峙，特别是最近呢076的两栖攻击舰，中国的四川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可以弹射攻击21这款的攻击型的大型无人机啊，特别是呢中国大陆也把

无侦七、无侦九这种大型的长航时的 无人侦察机呢，放在南海长时间常态的侦测，无侦九常设在海南岛，飞越整个南海展开长时间的这个侦测，可以说是有效的掌控。另外呢，要注意菲律宾这个小鬼最近也有动作，菲律宾军方啊下属了鼓动这个所谓退役民兵组成的组织呢，准备在南海放飞呢相应的无人机来展开侦测骚扰，甚至呢向菲律宾窃据的岛礁投放物资，但是他们放飞的是从中国购买的无人机，结果飞到南海呢突然就失效了，因为显示中国的无人机必须要在中国实名注册，菲律宾呢闹出了天大的笑话。节目最后看看南海无人机大战。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1: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五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2: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1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1: 寻一处心安。
14: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1: 寻一次相逢。
15: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16: Andiamo a fare una galleria, come riesci? È pure più che te. Ha sempre sì.
11: 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5: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3: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15: I still did love them.
11: Nevermind.
1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8: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是郭伟强，是从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九零后青年。人说我工作就像发了条一样，跟我最喜欢的玩偶一样。
1: 就是你喊他吃饭听不见，喊他喝水听不见。
2: 人说我生活单一，甚至乎有点乏味。
3: 他的衣服都是一个款式不同颜色的 polo 衫，如果弄脏了，他会马上网上再重新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2: 人说我缺乏娱乐精神，玩游戏都不好笑。
4: 他跟我们玩狼人杀，总是会在第一轮票选出去的人，因为他连玩游戏都不会说话。
2: 我普通话不好，他们就说我是狼。
0: 我们随身宝科技最主要的是做个人随身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方说智能背包、智能钱包、智能行李箱，反正你会带出去的产品都是我们会开发的相关应用。目前我们随身宝科技可以做的技术功能包括是全球定位、真人解锁、还有手把称重等等。最近呢，我们一直在研发防丢的功能，做了很多基础的测试。我们今天呢又做最后的测试，确保它的灵敏度。 OK， 现在我已经把最新的防丢算法加在几个应用程序里面，待会呢 Evan 把行李箱拉走，然后呢看看哪个效果。我们应该是在五秒之内就会有反应。
5: 好
0: 啊。 OK
5: 那我们先去测试。
0: 好，
6: 到了，差不多了，设备准备好。OK， 成功。
0: OK。刚刚我们在下面做的静态防盗效果是挺好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7: 我的客户啊，他就说他们经常在出去的时候会搭到旅游巴士啊、火车啊、高铁啊这种东西，就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在动态的情况下防丢防盗的这个功能。
6: 你明白吗？这问题是
5: 听起来很好听，但国内没需求吧。
0: 哎，没事，让他先说。
7: 我们市场部那边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客户了，然后我今天又收到第五个客户也提了这个需求了。
5: 哦，真的很不错。
0: 其实防盗这个功能在交通工具里面也非常需要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一般的刷宝就不可以做到这个防盗的效果了。点解啦？
5: 不同的客户的需求，可能他需要在公交上面运行，可能需要在高铁上面运行，也有可能在船、在飞机，我们全部数据去采集的时候，我们要采多少的数据，我要采多久？对我们团队来说，这个很困难。
1: 作为他的合伙人，我如果我觉得他的方向跟我想法有不同的时候，我有必要去表达出来。
0: 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第五个客户提出这个需求，如果我们不做，其他人做了，我们后面就会慢慢给市场淘汰。
5: 他一年、两年、三年时间去做，但是最后实现不了的，这是没做法。
0: 那我们再想一想吧，今天散会吧。创业始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有时候我都会担心，如果我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话，团队需要付出的代价会是很大。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拎着行李箱去到世界各地周围看看。后来呢，我本科去了北京大学做交流，而且自主研发和创业的气氛在北京都相当浓厚，我就决定将我这个梦想和我的专业结合， 作为一个创意 promo。
2: 在深圳落地以后呢，我们选择在前海注册公司。前海这边的园区还是挺好，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年公寓社区。第一年来深圳的时候，这边社区的小伙伴就一起帮我庆祝生日。
8: 哎，艾瑞哥。
9: Hello， 伟强，你下班啦？
10: 过来过来玩。
8: 过来。
10: 怎么今天看起来情绪有点丧？
2: 市场有一些新的需求，但是那个技术难度比较高。
8: 我刚来到前海，在我低潮的时候，是伟强支持我的。
11: 他说：“拿住自己的梦想，别放弃。”说起来，
2: 最后现在要你跟我说回这个电话。
10: 初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拼命、典型创业者的形象，非常有趣的一个大男孩。
11: 哎，其实什么刚才说伟强什么技术不技术，我真的不懂。但是你有需要，
10: 我们都会帮忙的。
8: 我们一定会帮忙的。我们在这里就像一家人，
9: 对，
8: 真的是一家人。
6: Yeah， 伟强，我们年轻。
8: 他是，来伟强，
10: 大不了从头来过，
9: 来
8: 来来，耶！ Yeah！
2: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深圳，很多时候人生路不熟，几乎都没有什么的一些朋友，然后有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没钱，都是要厚着脸皮。其实创业方面，政府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特别是针对于香港创业青年。我们住宿只是说我们市场价一半的房租，办公室的租金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优惠。深圳也经常举办不同的创业大赛，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些都是让梦想变成现实的道路里提供了最好的养分跟保护。防盗功能呢，做的一个研发过程，先把算法写进开发法里面，再拿出去进行测试。
1: 他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而且他也会很坚持的去把他的想法去执行出来，所以到最后我会选择跟他一起去把这个算法去实现。
2: 不同的交通工具里面，包括是巴士、的士、船，甚至飞机，我们都收集了一些运动的数据，开发板里面。看看能不能够找到它的一些数据规律。
12: 好
2: 的。OK， 暂时来讲都 OK 顺利。好。
1: 看你这个设定在这个床这个情景下都 OK。
13: 医生啊。X。
1: 好像唔报喎。
2: 开始呢是设定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去估计本身的交通工具里面应该是大概什么的运动范围，然后我们设了这个固定的值以后，它跳过了，然后就会给到警报。这两个是公交车数据，这两个是地铁数据，这两个是出租车数据，他们三个的交通工具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要不我们今天还是休息一下吧。
1: 见伟强跟我们说先休息，明天再想。但我知道他其实还在想这个事情，他如果还是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
2: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科学的精神就是要不断面对失败，
0: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攻破一个问题，可能已经用了他们一辈子的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时间也不是是什么。我觉得科学家跟创业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精神，就是一般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我们必须要相信才会看见。
2: 原来可以绑着走啊。
0: 而这个问题一直纠结了我们很久，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反向思维，倒过来想，我不需要我们去跟算法说应该是多小的数值，应该是环境跟我们说这个数值是多小。而我们拿行李箱在交通工具上面，跟我最喜欢的望楼一样，一直迭代去尝试做实验。但那些算法我们大概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可以用同一个算法去适应到不同的交通工具里面。
12: 我们将最新的算法加入了这位陈女生，如果在未来这段五分钟里面有加速有拐弯有刹停的道路里面没问题的话，那我们这个的算法呢就是成功。5 4 3 2 1。咦 ,OK 喎。我哋最新嘅算法 OK。
0: 开心。

0: 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开心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我都会喜欢一个人拎着我的音箱来到广场，对着海边唱歌。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流浪一样，又会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城市在融合着。
1: 你的路我的途，再也不分几与彼。
0: 我喜欢这个城市，喜欢我做的事，喜欢音乐，喜欢拉面。未来我还会想在行李箱里面加入音响和 LED 屏幕的功能，每个人带着的行李箱都会听到他们喜欢的音乐，都会显示到他们喜欢的画面。每个行李箱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们的主人都会带着他们走过每个世界，独一无二。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我叫李明阳，今年24岁，中国香港长大，现在在北京创业。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年的滑雪板。短期目标就是要在冬奥前后的窗口真正冲出本土品牌的市场，成为中国滑雪品牌第一。国庆期间我们要开始卖我们的产品，一炮打响。Override， 我们第一期会有四个设计：生命的力量、流逝的时间、无尽的宇宙。
1: 对，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时空和人之间的一个对话，表达了一个人在我们宇宙的一个之间一个关系。
0: 整个这个板底，我们有玻纤，我们也有碳纹，欧洲也有碳纤维，多层的复合材料，我们就想达到那种一开始就是极致的性价比，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最好的工厂合作。那现在我们生产工厂那边有比较具体的进展吗？现在
1: 今天我也给那边的老板打过电话，然后这个工厂是国内最好的工厂，所以这边每年只接国际最一流的一个大牌，就像我们目前这样国产的品牌，工厂是不愿意接我们单的，对，他觉得我们是骗子。
0: 他们啊，所有的客户都是像 Burton 像金鸡Fishner 这种国际大牌。因为他们对品质的要求会更高，但而又现在时间也很紧迫，对吧？就我们要是这个生产不出来，其实这个就会让我们在市场上也错失先机。要用我们的热情去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再跟他们再交流一下吧。2020年先从纽约回到香港，我在香港待了一阵子，然后之后年底才过来这边大陆。第一，这边市场很大，大到足以可以容纳任何的这种有质量的创意。北京更贴切说我想做的体育事业，因为毕竟政策都是在从这边发起的，体育总局也在这边，然后之后你看冬奥的筹备也在这边。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国内我们一个新兴滑雪品牌，希望我们今年的订单可以从你们这边下单。
2: 您这边主要是做什么产品的呀？
0: 整体设计啊都是走这个年轻的这种国潮风，所以肯定是很有特点的。长远来讲，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和潜力的。之后，所以就是希望能早期和你们深入的合作。
2: 今年我们的排期都满了呀。就我们今年排不上期了。
0: 好吧，那谢谢谢谢。
1: 如果我们换家工厂呢？
0: 但是我们看了呀，就是还是这家最能保证质量嘛。我觉得我们不能那么容易妥协，我们绝对不可以那么轻易的就说为了求速度，为了纯粹满足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去牺牲我们的质量。
1: 你这样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太天真了？
0: 质疑的声音永远是很大的，你的用户会质疑你，你的竞争对手会质疑你，甚至你的员工、你的团队、你的股东。创业的过程里面，不被认可的时候永远比被认可的时候更多。我们以前去对吧，学踢足球，永远就是说，不是说学技巧，也不是练体能，而先练精神，就是你要先接受你不

0: 可能永远赢，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和失败相处。
1: 我从小跟着我爸看球赛，6岁开始踢足球，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运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看到郭晶晶夺得跳水3米板冠军，在台下十分兴奋，在那一刻我就成了她的粉丝。没想到之后在香港还能追星成功，看到中国队夺冠的时候，五星红旗升起，其实我特别激动，激动到流泪。我感觉在那一刻，作为中国人，那种骄傲，默默地想着，热爱体育的我，一定要贡献点什么。
0: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以他的形式成为奥运的一份子，所以我说，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板子的专业程度，还有我们的质量，可以被参赛的奥运选手认可，哦，去拿到奥运的赛场，给世界上更多的观众看到。

0: 哎，你好，我们前一阵子通过电话，我们是希望和康博做一个合作，的商讨，所以我们通过电话之后，我们立刻就从北京飞过来。
1: 好的，啊，那请您在那边休息一下啊。
2: 我们其实对这个滑雪板的定位非常清晰，我们就是要对标甚至超越现在已有的这些国际国外品牌，因为其实现在的整个冰雪运动，尤其滑雪里面，单板的国产品牌是非常少的，双板就基本为零，所以我们将会一个一个去攻克。
0: 我还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加到你们这边商务负责人的微信，我先跟他进行一个微信上的沟通。好，谢谢啊，谢谢啊。孟总，您也理解，就其实我们这边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今年雪季开始之前，希望产品能上线。本身我们的材质和性能也是非常优秀的，主打的也是更年轻、更有艺术感的设计。
3: 当然，但我们最希望还是跟最顶尖的供应链合作。
0: 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在您这个年想想帮帮年轻人，感谢感谢。
3: 真的觉得就是现阶段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制造，从华为、大疆开始，一个个中国品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做出世界最顶尖的品牌的。那我们就想，运动装备为何不可呢？户外装备为何不可呢？
2: 其实品牌是一个能输出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一些优良传统很好的一个媒介。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非常有幸在这种多重多元文化的背景成长，我们是有这个义务去传播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精髓、很值得去被宣扬的一些优良品质的。
0: 现在冬奥又来了，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可以行动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就真的是全身心的选择了以滑雪作为户外的切口，我希望在中国做出一个可以走到全世界的一个户外生活品牌。
1: 看到这个时候的他，然后想到以前的自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未来啊，为了前途啊，这样子去努力，然后不甘心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从这一点的话，从他身上也是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这种追梦的这种毅力跟勇气，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去支持一下的。计划书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像你们新做一个品牌，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觉得其实非常好。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那做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也是非常希望也很支持由我们中国人来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牌。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希望跟您这边来合作，来做成这个事情。
0: 好期待啊，这真的是出生婴儿般的感觉。
1: 这个就是样品了，
3: 太好了。哇，哎，我觉得真的我好自豪啊，我觉得这一刻真的很不容易，
0: 但这只是第一步，真的是第一步，我们再继续调试一下，我就力争把最好的版本给到我们的顾客。来，我们检查一下
2: 板头5厘米，
0: 测一下这个平衡，
4: 很密实。
0: 的确，我们颜色可能会再调整一下，但我觉得整体真的 override 这个第一个样板已经非常成功了，真的是。我们去跟康博的孟总聊，他们的滑雪板大多数都是从这个盐田港出去，每年几十万块往全世界分销，在户外运动品类里面，现在大多数人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外国优越心态，还是会选择外国的牌子。我们希望在中国做出世界级的品牌、世界级的产品。我们滑雪人口每年增长，这个增量市场，我们中国人的自己品牌一定要能出来担大旗。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赛道里面破圈走向世界。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
0: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3: will never forget all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是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講的一句話挺有趣的，清朝的時候有一段詩就寫說，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使有涯之身，即是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個鋪頭叫 Dogoi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是有被人發現而有一定的價值的。為什麼我這裡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是解白，然後加 area 就是解我的空間。咁黑黐八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八字嚟嘅。咁依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呢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是將骨董舊的，然後透過現代的一些細節，將它加埋一齊。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Kokoloma， 咁啊叫藏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的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是木枝，但是就是啲水屋的櫃啦，咁大約是200多年前的，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是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是很正常的。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面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因為我都是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4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呢個古道具鋪就開了11年半啦，咁以前是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候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
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一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一下做一下做，做咗要11年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9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譬如好像日本呢，就是很多時古道具鋪會有些三大原則，那就不要在商場開鋪，盡量是以舊還舊，還有一種就是盡量是以三個 R 去循環，即是 recycle、reuse 和 reproduce 啊這樣的。我們都盡量去用這個原則，就是躲在工廈裡做呢，就是可以認真地對待物品然後再分享的。但是亦都會有個幾困難的地方，就是人們未必會找到你啦。但是這件事就可以很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像旁邊這樣，這個呢就是我將三個不同的傢俬去combine埋一起的。上面呢原本是一個花台，下面呢是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同草木灰同埋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嘅泥咁樣，然後就擺咗喺上面。咁飲茶嘅時候咧，你飲剩嘅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係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似不停喺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喜歡的就收藏呢，就譬如好像無盡藏啦。其實無盡藏呢，當時蘇軾呢有一首詩呢，他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藏的。如果用現代的講法，就是少即是多這樣的，好像沒有但又好像很多東西這樣。那種很多東西就是你要有經歷過和收藏過，你才會有個這樣的理解。那我就特別喜歡這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是我自己比較喜歡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圓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combine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具鋪，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是真的問他為何是這個年份呢，其實很少人會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是寫了出來，以及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現在，就大約畫了有差不多2000張左右。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一點，有時就可能會將一些 sketch 可能 scan 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一些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了一些作品，我們就可能會給他記錄一件事和知道個故事是怎樣，整件事

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咁其實開依度十幾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喺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同埋一啲痕跡嘅對佢嚟講，可能未必係重點考慮嘅。香港客其實係佔5-8% 嘅啫，反而香港人係最少力嘅。咁樣講會唔會好尷尬咧？我有諗過今年執咗佢。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度做嘅，或者係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0: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为爱执着，向阳而生。你
2: 心灵暖阳，星期三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正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时偶尔会有一两个客户觉得呢个系龙屋嘅体验，但系其实唔系咯。我系好想喺我呢个室内空间嗰度可以展示到一啲关于香港嘅设计。我觉得始终青年旅社有好多人都好多误解。其实旅行有分好多种，旅行其实你可以系去识人，或者去了解多你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识啲周围唔同国家嚟嘅旅客咁样。
4: 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樣，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樣。

0: Hello，系啊，Pat 啊，系啊，欢迎你嚟到我嘅 hostel，喺呢度啊，我设计嘅，请入
1: 可唔
0: 嚟啊。
1: 可以介紹下呢邊嘅卧具系列？
0: 大概开咗10年噶啦，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好蚊型嘅青年旅社啦。咁呢度就系2楼啦，2楼就多一啲唔同嘅主题房啊。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咁有一啲你见到香港旧街道嘅地毡啊。咁呢一間就係另外一間主題房啦，咁就係揾咗一個深水埗街坊叫做黃繼雄去設計嘅。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呢個地方，無論係深水埗又好，香港又好，係一啲想表達翻自己想保留嘅嘢咯。因為當時自己好中意。去背包旅行，因为背包旅行呢个文化已经系好耐啦。其实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文化，我就即系觉得好可惜嘅，香港冇咧咁。咁所以我好想香港都有一个住宿系唔系好贵嘅，但系又可以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同埋我自己加上一啲个人对香港嘅情意结啦。咁佢哋可以喺呢个空间度感受到咯。就係我哋上咗雜誌嘅介紹香港嘅書啦，咁有時啲客佢自己都會留低啲佢嘅 guidebook 啦，例如有啲德文啊，有啲係荷蘭文啊，因為我自己覺得 hostel 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嗰種分享咯，係，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分享嘅人，咁我就好向往呢件事。咁有時就因為始終佢哋人生路不熟嘛，咁我哋又冇提供早餐，咁所以有時我就會帶佢哋唔同嘅人出去食早餐，去吃早餐。
1: 你去什么时候搬过来？
0: 我是大概20年前。
1: 是住外面吗？
0: 啊，对对对，你是第一餐来香港吗？
1: 我不算第一次来香港，但是我很少就是来深水埗这边玩。
0: 我觉得这边是比较顺道游了，自己走也可以，因为有很多地方也可以自己去探索的。你见到深水埗应该系最多唐楼群嘅一个地方啦，啲楼龄大概都系50、60年代开始起嘅。呢边系有啲比较之后先至发展嘅规划咯，你可以讲系。有好多老店啦，其中一间就系公盏单车啦，佢应该系第二代。早晨啊，呢个系第二代嘅传人啦，系咪？你哋系第二代啦，系啊，哇，识咗10几年
2: 几年
0: 啦。
2: 啊？20几年
0: 我
2: 啊！哦，你30岁
0: 系
2: 啦。
0: 啊系啊，拜拜！你做生意啊？我觉得深水埗最令我即系深深吸引嘅地方系佢唔扮嘢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真咯呢个地方，系啊，咁你会识到好多好唔扮嘢嘅人，好劲啊！平时都系咁噶，
2: 近视，
0: 好劲啊！好劲啊！加油啊！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拜拜。我自己觉得深水埗有趣嘅地方就有好多呢啲，系自己觉得咁样整几靓，我想整靓自己屋企附近门口啊。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咯。有啲人会摆啲家私喺出边俾人一齐坐啊。咁呢样都系好深水埗嘅事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区系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咯，系。因为其实都系因为历史，所以先至有呢啲咁嘅故事。咁呢一度咧就系1楼啦，咁亦都系我哋嘅 Mixstorm 嘅一个位置啦。咁呢度平台嗰时就谂紧。

0: 咁而呢個設計本身係一個都係理工大學嘅學生佢嘅畢業作品嚟嘅。咁當時佢本身佢係想改善農屋嘅情況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係用翻個人體工學，即係例如腳嗰個位置就可以慳少少位啊。咁坐個位置又高啲啊。我自己都覺得嗰個網本身嘅設計係好聰明嘅，因為你個網可以掛啲唔同嘅嘢。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人會覺得這個是農屋的體驗，但其實不是咯，那個舒適度一定是比農屋好很多。他只會看到一些可能、一些跟農屋很相似的元素，令到他自己對香港的居住問題都去做多些 research， 我自己覺得都是一件好事。是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有很多人都很多誤解，甚至乎不是太認識，因為你旅行的時候可能只是用價錢來分辨自己的選擇，但其實旅行有分很多種，旅行其實你可以是去認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認識些周圍不同國家來的旅客，所以青年旅社是做到這件事，因為青年旅社就是一件很 social 的事。青年旅社可能是大家是不介意有其他人在一起是睡在一個同一個空間，但是可能一些公共設施都是一起用啊，廚房啊。我自己覺得這個生活感是強一點，還有我就很喜歡這種感覺。都辛苦的，其實係咯，廿四七咯。如果有啲咩大事，就係我哋衝出嚟先啦。係啲人以為我哋成日有個團隊咧，但係其實係得我同我老公。呢位就係 Kent， 係
1: Hello。
0: 咁佢就都有好多嘢嘅，佢
1: 好多嘢
0: 喎。係啊係啊，咁好多樂器啊，好多樂器啊咁啊。咁呢一層咧就係我同我先生嘅 studio 啦，都擺咗好多喺香港咁耐以嚟儲翻嚟嘅舊物啦。咁例如呢一個係可能以前公務員都會見過嘅一個八支櫃，一個朋友送，因為太壓榨，所以佢送咗俾我。我諗我中意去揾一啲香港或者深水埗嘅文化嘅物件，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設計啊，咁所以對設計香港設計好有。好有興趣啦，咁所以我儲翻嚟嘅過程，好似揾翻自己個身份咁樣咯。
1: 有一次喺街度咧，有人推個樟木籠去掉，咁佢就截停咗佢，佢係好大膽嗰啲啊，我就唔會咁做。
0: 所以我哋就好唔同嘅呢一 part 咯，係。
1: 佢截停咗佢之後，喂，咁靚，做咩抌咗佢？咁就俾咗錢嗰個人就買咗成個嘢翻嚟。
2: 咁多嘢當中，你最中意邊一樣？
0: 咁多嘢當中，我最中意考老公。
1: 好老舊下啦，四十幾年。
0: 係啊，咁多嘢當中冇啊，件件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喎，所以隨住呢個歲月嘅進程中，我哋都會越嚟越多嘢啦。咁所以我哋開始唔夠擺嘅時候，其實原來仲有留下嘅喎。
1: 空間平時是用來玩音樂的，是我如果比如我本身是一個樂手來的，所以我就善用這裡的資源啦，大家這樣一起玩，這樣就正正是因為這裡本身是一個青年旅社啦，所以他們在樓上的話又可以下來啦，
0: 有時候叫他們露兩手這樣咯，可以 jam 一下
1: jam 一下 free jam 一下。
0: 我覺得啲客可以直接同藝術品去接觸，我覺得幾好，係直情喺嗰個環境度生活。我自己覺得呢一種設計係我最向往。你要想啲客感受真嘅香港，你要擺翻啲真嘅嘢喺度。
1: 我哋都想 keep 翻呢個地方，因為其實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因為咧，每日咧你都有唔同嘅國家人嚟啦，會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猛咁同人哋交流啲文化咁樣，又識咗好多朋友啦，又見。

0: 應了很多故事啦、
1: 嗯、
0: 所以 是對我來說是成人生的一部分，
1: 即是有一種家的感覺。就算之後有時出去旅行，即都會想回家的，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就喺度咯，屋企咯。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啊，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財經規律隱匿在龐雜數據之中，由宏觀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国际局势上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版面与消息。这是大公报最上面，我们看啊，外交部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在这里呢，中间我们看啊，这是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重启战端不可取，中方表示全面止战，恢复货匣正常通行。好，在今天整个的一个聚焦话题上面呢，也继续来看一看中东情势的进展。先做头条聚焦。

全世界现在整个局势呢，都要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安全通航。这个背后看到现在美国与伊朗正在做的一些接触，还有在全球局势之下重要的大国在当中的一个位置。到今天呢，我们看这消息啊，在我读报之前呢，几个小时之内我们都看到还有一些变动。现在来看，这一出了一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说独家消息，官员称美伊两国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达成协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好，这一份是什么样的一个备忘录呢？同时另外的包括以色列这里的耶路撒冷邮报也提，而且还多了一句说德黑兰将放弃浓缩铀，可见大家侧重的重点在这里看到不一样啊。但是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走呢？伊朗方面呢，对于这样的相关的消息，我今天看到他其实是否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提到说什么他们快同意啊。不过在消息还有一些有待确认的同时，可以知道一个肯定的一点是有一份叫谅解备忘录，它大概就一页纸而已，上头有14点。现在的消息是这14点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得要同意，一旦同意这一个备忘录，就开始推进30天内的谈判工作。所以不是说这个签下来呢，大家就整体就开始达成全面和平啊，这当中有些承诺，之后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谈判期。在这样的一个进展之下呢，来看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呢，油价急跌。油价急跌到这里，大家可能看说接下来这一波呢，市场要希望有一点吐气啊。可是伊朗这里看到要正在评估在当中，同时呢，对于一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要求等等，是否如此通盘的接受呢？肯定就要看最后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美国看48小时内，大家能不能够就这个备忘录先达成第一波的一个共识，有了这一波才能够往后去推进。与此同时，《金融时报》也看到，因为美国的出口油品也涨幅创了新纪录了，大概今年看了一下，今年的年均涨幅已经到达了20%，可以想见，对于美国的油商来讲，可以说是赚进了这一波的钱啊。但是这一波的油价看起来这么的畅旺，让那些油品商呢都赚了一大把钱。不过这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讲却造成了一些风险，因为这会联动到美国国内的油品的价格啊，在这样的一块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一个舆情上面，或许也会对于白宫造成新的一个政治负担啊，一个延续的政治负担。另外再看你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总理霍在访美，促重启对伊朗战争，大公报的标题。文汇报看以媒，特朗普对恢复空袭立场反复变化。联合早报，以色列表示不知晓美伊将达成协议，以军已为冲突升级做准备。在这里其实看到共同的焦点是什么？以色列背后那个考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动作，虽然在外头有一些外交的言语，但是实际上整盘棋局对他们来讲似乎都仍旧是放在他的一个战争清单上，甚至呢在分析师这里所看，他们根本就在为接续可能的升级做一些准备。因为与此同时，在我们读报的同时，今天也看到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即便之前我们看到他们签了一个短暂的停火协议，可是这个协议两边纸在那里，文字在那里，但是蹦蹦蹦的这种攻击声、袭击声仍旧是时有，还是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现在以色列的一个情况呢，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势下呢，它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更引人关注。那么接下来他真的要到美国走一趟，又会为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现在整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美国自己本身中东政策的一个反复，因为面对的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领导人这个特朗普，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连他们附近的官员发言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得上他的节奏啊。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势下呢，看到了以色列的之外以色列跟阿联酋的元首还有通话，商加强防御要知道他们之前的关系推进所以很多时候都说这个旁边的一个时事，有的时候让大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情况。虽然含有通话，说是含有通话，但背后都是寻求对自己己方的一个最大利益。当然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整个海湾的安全情势，阿联酋现在面对了这整体接下来像沙特他们整体你说退群，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之后呢所引起的一个影响。那南华早报今天更有一篇分析呢，你看像现在的石油啦、冲突啦，还有这些地区的一个情势呢，让沙特跟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裂痕看起来呢，似乎呢更深。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掌握时事动态的朋友们或许都知道啊，他这个退群，沙特一个退群的动作联动的影响很大。但现在我们看接下来已经不是只是油品增量增产与否的问题，而是这整个新海湾的话语主导权谁说了算。在这一波呢，看起来各自都有一个发展前景的要求，但同时也对于地区的话语权的主导性的新一波的一个这一个竞争啊，可以说现在正在开始中。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好，他的 Project Freedom 在这里呢，先我们要实行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特朗普喊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媒体都在追那执行的细节是什么？虽然细节还不明朗，但是他自己片面的又说，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但还不到一天呢，又说，暂时停止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自由计划一日邀，那经济日报于是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啊。他说呢，之前当然美国自己说，原来是他自己有两个跟他有关的商船，先把他们护航离开了以后再说。那现在都已经叫停了，被认为整个情势好像有一波的一个观望啊。这时德黑兰时报呢就来做了一个揶揄了啊，我们看到这一张在德黑兰街头重要交通枢纽啊的这个海报呢，每次这个巨幅海报一换啊，都让人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在当前的气氛下。近期这个真的很火啊，好多媒体都不断的引用。你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蓝色布条被封了嘴，后面大家自己去想象呢，说的是不是就是特朗普被封了嘴？在这里呢就提，他就说，哈哈，你看啊，这个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现在也先搁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特朗普说他们要帮助那些搁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呢能够离开，顺利的离开。但这个计划他自己说出口没有多久，可能先行搁浅了啊。也提到说，因为你看当他说计划要实施的第一天才刚开始呢，就感受到了伊朗的教训，巡航导弹、无人机、快艇等通通来对付他了。另外呢，美国在这一波他不断地去呼吁其他的船只跟一些商船公司说，你们要尽量远离，要靠近阿曼湾南部这里，但是没有一家商船公司愿意大胆去听他的这个保证。每个公司啊，船东都盯着这个网络上的数据图，因为除非在这个地方是全面停战，否则没有船东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去强行通过，或是相信美国的保护啊。另外，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也受到影响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单独点名韩国，还敦促他参战，就参与他的一个计划。但韩联社这里同时啊，他们的安保官员提，韩总统府称无需再考虑参与美方的自由计划，但他是有的。它是有一个逻辑，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因为美国都喊停了，特朗普已经先叫停了自由计划，既然这个计划现在被叫停了，所以韩国也没有参与与否的问题。这点可以看到，对于韩国来讲，或许他也是当中的一个观望者，他必须要审慎的评估。对美国回应当然是说审慎的评估，但是核心的是他们要的一个利益方向等等不同。而特朗普在这篇里面呢，大家就开始去算，他真的非常清楚的点名韩国，还说了好几次提到了韩国的一个货船，同时也认为说现在真的是一个时候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在韩国的舆论也炒了一把。现在特朗普的新举措呢，凸显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力量受限，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一篇分析接下来看看特朗普是什么动作。因为呢，虽然看起来说有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最新的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如果这个备忘录没有办法达成，他可能不排除又要有军事行动等等。但是眼下从他自由计划的反复变动，甚至一下子要喊停的情况，可见呢，现在的美国也面对到有许多是超乎他掌控之外的事情。同时他还要面对一个低成本，因为跟过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不一样，过去的邮轮战做了一些海峡封锁，但是现在要面临更多像是小快艇啦，还有无人机这些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切呢也都有一些成本计算。继续做全球速览，来看一个记者会大家的一个想象，说特朗普又批教宗挺伊朗，所以现在呢，卢比欧头非常大。美国的这位国务卿，他近期他还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很快的媒体又联想说他是不是接下来的接班人。
那但是他在这张记者会上呢，他在这场记者会上的表现，《纽约时报》看啊，你看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话跟他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可能都很疲于奔命。之前他不是正式的宣布啊，这 Rubio 不是正式的宣布说史诗级的这个狂怒行动啊，对，针对伊朗的已经可以说完全结束，他们目标达成了吗？但没有想到特朗普这话说了才没几小时啊，特朗普又立刻说他一定要等到两边签订了一个协议，大家都满意了之后呢，这个行动才算是真正的结束。所以他可能后来又要再去补一些洞啊，所以每天可能看着新的文字稿再去补。所以在一个捉摸不定的这一个特朗普旁边要做他的发言人呢，美国媒体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跟考验，但是呢，看到了 Rubio 他出来面对媒体，也让媒体去评估，哎，他在这个时候变动性这么大的情况下，他挡不挡得住这些舆情的风浪来看他的一个资质，所以已经开始先被品头论足了。另外来看，卡尼。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现在要带领加拿大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一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他可是首次以一个非欧洲系啊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所以呢，看的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彼此互相也在品头论足。加拿大现在的民调舆情呈现一个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民意去支持加拿大跟欧盟拉近关系，但能不能入欧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还是比较远啊。但是可是呢，可能可以用一些其他更有创意的方式去加入。那同时呢，这个欧盟驻加拿大的这个代表大使他也提到，欧盟现在确实正在考虑来提升，看看如何提升跟加拿大的关系。另外加拿大近期的发展呢，它也是六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主要还是在能源方面啊，就是看加拿大的一个反应应对。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不信任案现在通过了，罗马尼亚的国会周二通过了不信任动议，他已经罢黜了自由派总理博洛扬。我们看这位总理呢，其实他算很年轻啊，57岁而已。因为呢，这个罗马尼亚的国家财政赤字非常高啊，在欧盟的体系里面也非常高。那他没办法推动一个紧缩方案。要知道，你一旦推动紧缩方案，好日子过惯了以后，你突然间要来紧缩，这就会引起很大的舆情。中间这个过渡不来，使他跟这个各方的紧张关系呢加剧啊，所以。现在看到是一个结果，媒体北约承认欧洲缺乏远程打击能力。金融时报今天更分析欧洲现在也在看当如果你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提供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寻找另外替代的力量？无论怎么样的去权衡当下的欧洲在整本身的武器系统配置的一个考量上，他会去评估到，虽然很想要不依赖美国，但是远程打击还有重要的那几里路，到底最后要靠谁？谁补上了这一段路这个呢，当中就很多的技术含金量了还有包括资金的集合。来看英国，英国今天开始举行地方大选，但是这一次的情势呢，在正式选举举行之前，英国的民调可以说是一路倒的，都认为当前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可能是会面临一面倒的惨败这个民调怎么会做的一路是让他们看得这么的忧心呢？所以今天在英国的独立报呢，看到斯塔默他现在希望呢，工党内部一定要大团结尽管是这么说呢，可是整体的一个选盘，包括工党传统的一些对他们非常这个有好一点友善的选区，在这次的民调当中都觉得支持工党的比例下滑，可能整体的倾向呢会偏向改革党甚至绿党这里。那同时呢，所以而且早前斯塔默等于面临党内同志的逼宫，因为斯塔默的这个政党工党内部有些议员之前联合写了一份联署案，说一定要斯塔默施继贤的中文翻译要为这次的选举负责你如果这次真的选不好，我们真的选的是惨败的话，你要定下一个辞职的时间表。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施继贤来说他绝对是他的政治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期。不理反对，西班牙坚持让一船停靠岛屿。这个游轮昨天我们也关注过这个游轮呢，它现在是因为爆发了汉坦病毒，已经造成3人死亡，上面有100多人105人左右。那世卫组织也提，这是出现极为罕见的人传人情况。但是西班牙在这里呢，它已经表示它有一个国际人道救援的这一些坚持，所以它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朝鲜新版宪法。设领土条款删统一表述这是韩联社的一个报道，那星岛日报也在看，所以看到金正恩呢，在整个相关朝韩的一个形式上面他的法律他已经变成是诉诸法律化的文字，除了政治表态还诉诸法律化的一个定案。新加坡的新规一起来看看，说校园欺凌男生可罚鞭打这个鞭打鞭刑施行那还有提要9岁以上，而且在学校执行的话最多只有3下。教育部这里呢，也要通令学校配合的同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最后的手段。这件事情在新加坡也引起了一个探讨，因为对于一些教育界的人士，可能会觉得对孩子们体罚会在他们的身心留下一些伤痕。所以我们来说学校的霸凌会造成对孩童的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不论你是哪一方。这件事情呢，可以看到新加坡等于说

他们用了一个方式要去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正视校园霸凌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像直接把这个鞭条啊挂在学校的课堂前，支持者认为是秩序，但是反对者看到的是伤痕。但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真正的考验是要看这些学校能不能在真正处以鞭刑，真正的来做这些惩罚之前，能够先把霸凌给拦下。再看，这是三月零售销货价值啊，339亿，增12.8%，胜预期，远超预期。这是在香港这里啊，看到的是需求复苏啊，各方面行业的向好。情况通报这里主要是看到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主要提到水贝黄金交易平台的这个事情，实控人张志腾被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在今天呢，很多版面所关注的中国伊朗两位外长呢，在见面时啊，对于局势上面所传递出的一些信息，在这里呢，今天各家媒体啊，我们包括外媒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在当前的一个角色，然后劝停火，同时海峡重新恢复。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来。好，在这一波的情势持续受阻的同时来看啊，特朗普的一个行程啊，这个动态。今天看到大公报外交部这里的消息是，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啊，就对外界做这么样的一个说明。但是时间上呢，整体的一个气氛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特朗普的阵营这里呢，不断的主动对外释放很多消息啊，感觉呢就是他们呢非常的积极与热烈。然后与此同时呢，这马路上有很多的消息，特别在北京啊，近期媒体所报道的，包括美国重要的军方运输机载着很多的设备啊，这些重要的出访时所需要的设备的同时，今天也可以看到《星岛日报》也提，还有美国特勤处的车辆也现身了，他们注意到他们的车牌不同，还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啊，这一点呢也看到。再回到外交部所说的那一段话，因为保持着沟通。联合新闻网，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日元疑虑官方干预啊，日元疑虑官方干预一度又升到155.4，因为之前跌了很多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它联动到日元的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包括日本央行出手干预到底有几次，而且他们的动作是如何。本身在日本内部舆情呢，因为这两者的之间的一个货币联动呢，也看到这可能对当前啊，特别对日方来讲呢，带来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在当中你要应变的情势出手干预呢，表示这是一个面对当前课题下啊，大家看到一些变化的同时，看纽约时报说，这一波啊，地理就是这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影响呢，也让各国的央行再去增加它的黄金储备。这里有一个竖线图，我们看到，好，这里竖线图我们看很清楚啊。现在这个金价，你看今年以来呢，已经突破了5000美元了，在这里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畅旺的原因呢，是因为整体的一个需求，整体需求度。而且这一波整体的全球局势，你看啊，像一些包括像印度啊、土耳其啊等等啊，他们都增持了非常多啊。这一波呢，当然他们也提到有些检讨，说以前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黄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么样大量去储备，但是当前全球形势下，从这个竖线来看呢，或许某部分已经有一些答案。看这个动作，日本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在经济日报的报道中说是战后首次啊，这个北京也很表示说是远超自卫范围了，军国主义成患啊。在这里我们看这一块呢，就是日本借着安全为名啊，以安全为幌子，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呢，势必成事为患。可以说啊，这个是日本呢现在自己呢就所制造的一个麻烦，明显挑衅，势必要自己承受所带来的恶果。那另外也所以也看啊，近期高市早苗它的一些动态，它的一个走动啊，这里写的是它更新印太战略，重心转向东盟，但不论它怎么转，你要看它到底转出了什么。在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呢，大家比较看到他可能到越南去，看他谈了什么，如何的一个能源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合作。他刚上任时，各方来看他如何延续安倍路线，但是现在呢，恐怕他并不是重塑口号，而是在这当中呢，从他的一个录像所看，他所编织的一个安全网。但是对日本来说，真的安全吗？画上一个大问号。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零一，香港的经济日报跟界面新闻，今天关注到的是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都有很多的一个风向，所以呢这里有传，那里又有消息等等。不过我们要说，我自己读报的时候，每次看到哪里传这个事情呢，我会持相当的保留程度啊，因为呢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哪里传，消息来源哪里来，有些根本写的也不清楚。不过这一波的情势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啊，各方对于 DeepSeek 它的发展的一种这种盼望啊，这种气跟这种积极的企图。因为在这一波呢，主要也是看整个中国在 AI 还有模型算力领域的发展上，它跟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接轨。因为这一波呢，也是看市场如何重新定价啊。中国新闻网，中国将开展地心3号
卧床实验，为长期载入太空飞行提供支持。我们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关注消息，也有各色的一个探讨。不过重要来看啊，他这里的实验的方式说，志愿者会随机分对照组跟锻炼组，你根据不同的分组呢，卧床的总时长也不同，那15天到30天，最长不能超过60天。而且在卧床的期间啊，你不是说只能躺着，不是说躺着不能动，因为这时间很长，而且这是这个实验研究当中看人体力的一个代谢恢复能力很重要的部分啊。你只有一个时间，它在规定很清楚啊，那其他时间能做什么啊，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好，立法会会议提到说，政府加强跨部门协作，要培养下一代一个爱护动物的意识。在这里呢，为什么特别在港媒关注这个啊？是因为在动物保障，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现在这宠物市场变得很大啊，所以你看连餐厅都要部分开放，你能带宠物进去。但这个呢，在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的罚则是否有需要再与时代并进，再做调整，也在讨论中。好，特朗普政府起诉了纽约时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工作招聘，有一名白人男子进入到最后的关头，但是最后他们录取的是一位非白人女性，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也要控告纽约时报。好，这南华早报说，联合国现在警告这个数位疫情啊，大家先提醒，因为像海底电缆啦，还有一些太空设备，很多时候因为极端气候等等，万一突然间遭受到了破坏，这些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么多适应的数位的这些服务啊，所以呢，只是让大家未雨绸缪，先想想这一块的应对方法。这图片看的是犹太节日，我们知道在全球局势下，犹太社区也面临到很多安全的考量，但他们的传统节日呢，像近期所实施的这一项，仍旧是支撑着他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精神食粮。来看看。

0: 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中东媒体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尚未得到美伊的证实。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有线维修等服务。通知说，船只可以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来请求援助。相关通知将会在三天内每天重复播报三次。好的，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会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
1: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2: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1: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的主权责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 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官方口径持续软化，但同时呢，又向伊朗油轮开火。美伊局势能以外交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民众对于战争和谈判的走向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呢，只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回应是说收到了美方的提议，现在正在审议。那么但是呢，根据伊朗的前外长现在的议员穆塔基，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透露呢，就预计呢，就是48小时之内呢，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做出回应。那么据预外媒报道呢，美方提出的这个呢是跟伊朗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备忘录，就停火达成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也就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对方呢也是逐步解封对伊朗的封锁，但是目前伊朗官方对此还没有回应。此外呢，就是今天的媒体呢都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自由航行后来放弃是一次惨重的失败，是面对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之后，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等国的这种斡旋，尤其是沙特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完电话，表明了这个立场，反对美国的这样的做法。

0: 做法迫使美国做出让步。这是一次外交性的胜利，甚至呢，伊朗的办公方诺尔通讯社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那个就是外长，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他表示，就是美国在这次呢做出这个让步是美国的失败，同时呢，他还说呢否认跟美国要进行谈判。目前看来，现在呢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势，但是呢，就是究竟美国这样的一边威胁非要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个做法，那么伊朗到底能够买账，是不是能够同意，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伊朗对美国是严重的缺乏信任，所以我们还要看看走向。至于国内的民众也是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强硬派。支持者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在伊朗面前已经就是遭遇惨败。那么，伊朗只要坚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呢，另一派呢，就是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我了解到，大家都觉得这个封锁对伊朗国内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比如说失业，原料进不来，物价上涨，美元汇率美元这个里亚尔大幅贬值，美元上涨等等，都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压力，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解除封锁，战争结束，大家的生活能恢复到正常。
1: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于11号到13号访问日本，并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正在为此展开协调。共同社报道说，除高市早苗之外，贝森特预计还将和日本财务大臣、以及经济产业大臣、外贸大臣、外务大臣等举行会谈，还可能会会见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此外，贝森特计划和企业界人士召开会议。在和日本官员的会谈当中，双方将会讨论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稀土和能源采购等问题。此行将是贝森特自去年10月继总统特朗普访日之后再度访问日本。东盟外长会议7号在菲律宾宿雾省举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2: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3: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2: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4: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朱元芳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 根据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总统朴青瓦台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同一天评价说，朝鲜新版宪法纳入两国论的路线，明确和韩国断绝关系，但是敌韩表述明显减少，重点在于维持现状。
5: 青瓦台7号就朝鲜。

0: 新版宪法纳入韩朝两国论路线一事表示，政府将综合研讨朝方修宪动向，并据此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统一部前一天介绍了朝鲜新版宪法全文。 朝鲜新版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在领土方面，新版宪法新增朝鲜领土，包括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南部与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以及基于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的内容。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023年底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国关系。 韩国国家情报院7号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朝鲜新版宪法明确两国论路线，但并未包含对韩敌视性表述。郭金链指出，朝鲜通过修宪明确与韩国断绝关系，但这并非带有对韩攻势性质，而是将重点放在维持和管控现状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到台湾立法院第4度协商军事特别条例仍以破局收场，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来看一条最新消息。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的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也是戴安斯2015年进入参议院以来的第7次访问中国。他说自己目睹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指出如今美中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40%，美中需要稳定的和平合作。
3: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stability and peaceful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want to de-escalate, not decouple. We want stability. We want mutual respect.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等所谓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号回应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是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的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刻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好，再来看到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夕，中国外交部今天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4: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七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七号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好，再来看到台湾立法院第四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协商再度以破局收场。
5: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四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6: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N，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7: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8: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9: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5: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

0: 拓展双方的金融合作机遇。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黄金生产及贸易国。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许正宇与当地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管理部负责人会面时，重点介绍香港正积极推进建设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将于今年内试营运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许正宇期望两地以黄金合作切入，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 同日，许正宇与大使干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会面。许正宇指，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已涵盖20家海外交易所，欢迎其善用香港优势进行股本和债券融资，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及相关交易。许正宇也拜会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到，过去数天已与当地金融界进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板块，香港会持续深化与该区域的金融合作，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天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依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境内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4类人士。 包括持有效乃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迁住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而相关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
2: 符合资格嘅驾驶人员系喺联合一站式车道嘅自助车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嘅时候啦，喺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照 提示咧校验本人嘅有效证件，当完成咗指纹同埋面相嘅采集同比对之后咧，仔细阅读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登记声明，并点选同意嘅按钮，随后咧登记嘅资讯咧就会同步咧发放到去澳门啦同埋内地边检部门啦备案储存，整个过程咧亦都系完成噶啦。
3: 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情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2: 喺速度方面嚟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嘅时候咧，我哋一般嘅司机嘅流程嚟讲系需要100秒钟。咁根据翻最近我哋嘅监测见到，就系话咧，我哋嘅速度系有所提升嘅。喺提升速度方面嚟讲，系大概提升到8至到10秒嘅。而使用人群方面嚟讲，我哋喺
1: 昨日陆德结果咧，系已经有超过22000个司机咧，系做咗呢方面嘅登记噶啦。目前横琴口岸每天约有1.2万架次的车辆跨境出行，举放上新措施有助应对未来车流量逐步增加。凤凰卫视谢金亨、罗瑞璇在澳门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进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4: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阿拉格奇赶在特朗普之前访华，带着怎样的战略目的？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当前可尽快地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是否希望中国牵头停火推动美伊的谈判？此外，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刚启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自由计划何以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启动新一项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这将对全球的邮轮、航运公司、油价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在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问中国，而且他是特地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率先到访，这个特殊的时机点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时间点上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很快就要举行了，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呢，现在谈判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整整是一个月了。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边，只有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坐下来进行过一轮谈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判。特别是最近3-4天，局势又比较紧张了，因为美国看到说继续拖下去，美国不愿意拖，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但是呢，美国想那个突破这个困境呢，美国又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妥协，所以美国就想了一系列办法来突破目前的困境。5月4号，美国那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突破，就是要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结果那个没有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在昨天，美国又向伊朗提出，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提出一个所谓的14点的链接备忘录，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给他那个回应。如果伊朗不答应，那么就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来中国，伊朗的外交部长来中国访问，跟中国通报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然后向中国提出了伊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中美元首将在北京会晤。那么在 会晤的时候，那么伊朗问题还没有解决了，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一定是中美元首会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跟中方通报现在的情况，向中方提出伊朗的诉求，那么对于中国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劝和促谈是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0: 在访华之前呢，阿拉格其实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形成了一轮密集的穿梭外交。怎么整体来评价他这次的外交行动，带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访问的这几个国家跟伊朗关系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在地区呢，阿曼、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那么在国际上，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的伙伴。但是访问这四个国家，它的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在过去这一个月时间里边，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没有直接谈判，没有直接谈判，过去这一个月里边，伊朗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美国再提一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所以密切的和巴基斯坦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访问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也访问过伊朗。访问阿曼呢，主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阿曼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伊朗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那么伊朗呢，一直说伊朗要制定一个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要管理，他必须是跟阿曼一块合作来管理。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然后访问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是伊朗一个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外，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说伊朗答应了要把伊朗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那么俄罗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有可能接收核材料的一个国家。因为在2015年核协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俄罗斯也同意接收伊朗的核材料。这一次虽然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了，但是俄罗斯也表态，如果说伊朗提出来，俄罗斯也愿意那个接收核材料。所以可能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是访问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访问中国，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地理位置上离伊朗也比较远，其他那三个国家离伊朗都很近。然后访问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对伊朗来说，中国可能会在战略的层次上对伊朗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据统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总共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了29次电话，专门来讨论伊朗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的情况下，伊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者的这个作用。
0: 阿拉格其实把中国作为他穿梭外交的最后一站。刚刚你也说到，在北京呢，他是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包括伊朗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动向。所以伊朗方面是希望由中国来牵头推动停火包括谈判吗？
2: 伊朗是不是希望中国牵头，现在倒没有迹象，但是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继续为停火做出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如果要发挥调停牵头的作用，那就是中国要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说美国和伊朗都同意这样做。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提出对伊朗提出48小时，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回应美国提出的14点备忘录里边明确说了，如果说这一次伊朗同意谈判了，那么谈判的时间是30天，谈判的地点要不是在巴基斯坦，要不是在瑞士，并没有提到说美国希望那个由中国来牵头来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对伊朗来说，中国进一步 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挥一个调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间，中国是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2023年伊朗和沙特建交，就是在中国的调停之下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伊朗、中国和沙特之间的三方的外交部长会晤的机制还有，所以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更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0: 另外，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说呢，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拉中国入局呢？
2: 美国每次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中国去帮助他。就是当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伊朗的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欧洲人经常跟美国说，你打碎了它，那么你就得拥有它。就是你去一个瓷器店里边，你去逛，你要给人家打碎一个瓷器，那你只能买下来。那么伊朗的问题是现在谁挑起来的？那么欧洲人说，伊朗的问题就是美国你自己挑起来的，你自己打碎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因为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际法上，你要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这个国家对你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已经用尽了其他的手段都解决不了，那么使用武力是最后一个手段。伊朗很显然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是这个，选择性的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场军事行动，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是美国惹出来的，所以美国希望说中国去帮助他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并且美国的要求它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要求，它也不是说要那个，寻求和平、寻求永久停火。美国是要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那么这个不仅是中国反对，欧洲国家、美国的盟友也都反对。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上，在过去这2个月时间里边，美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说用军事手段把海峡打通，最后都失败了。那么最近的例子就是5月4号。美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所谓执行自由计划，要那个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也失败了。所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是历来反对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那个巴林提出决议案，说准备授权那个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中国在安理会也投了这个否决票。
0: 伊朗方面说呢，将会尽快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您觉得伊朗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什么？面对美伊双方不同的诉求，中国如何来协调立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呢？
2: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共识。现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一个最大的共识。因为现在，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美国、对国际社会、对伊朗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怎么打通海峡，既是美国的目标，也是伊朗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伊朗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仅关切到伊朗的利益，也关切到中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伊朗，甚至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就是怎么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0: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在启动后不到48小时就被暂停。自由计划为何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伊朗方面5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2: 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5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 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 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
3: 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执行了不到48个小时就被紧急的暂停了，因此也被称为是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他为什么紧急的叫停？是战术避险呢，还是被迫的认输了？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像特朗普说的，说因为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暂时停止了。 那么第一个呢，它肯定是失败了，因为美国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再也没有直接交火了，但是谈判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就是在比拼耐力，看谁先承受不住了。 结果证明是美国先承受不住了，美国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美国不利，特别是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油价还不断的上涨，所以美国认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坚持的状态。打破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伊朗做出妥协， 然后在谈判桌上和伊朗那个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向特朗普威胁的，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通过军事行动来打破这种僵局，那么这个特朗普也不愿意。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上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跟特朗普简报了， 说美国可以通过那个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认为说太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了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类似于军事行动，又不是军事行动。所以特朗普说，这次自由计划，不是护航运动。 不是护航的行动，是引导行动，就是美国并没有承诺派军舰去保护它，但是美国提供信息，引导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进行一个， 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最后证明是这个美国先眨眼。因为美国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对伊朗发出这个威胁，说我要进行引导行动了，然后伊朗你不能袭击美军军舰，也不能袭击这个船只，要袭击了，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把伊朗给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成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
1: 当天就发生了交火。
3: 对，当天就发生交火。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面临的选择是，第一，就是根据你事先威胁的，你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第二，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那么最后证明美国还是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特朗普说，行动刚进行了一天多，特朗普就宣布说行动结束了。所以他结束的原因是，这次行动失败了，然后美国又不愿意和伊朗之间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行动没有必要了。那么特朗普是不是说的真的，那可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那个能见分晓，因为美国现在给伊朗提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同意他的14点备忘录。那么如果同意了，那证明特朗普说的确实对的，确实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同意，那说明特朗普说的就是那个假的。
1: 美伊双方不仅在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交火，而且伊朗是时隔一个月再次去打击了阿联酋，所以这次双方的交火，您觉得是一个意外呢，还是必然呢？
3: 它是必然的，就是伊朗也就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说他要引导所谓的船只通过，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采取行动的。因为伊朗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晰的。伊朗就是说，船只你必须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这个航道通过，然后必须向伊朗报备，必须经伊朗批准，然后你才能出来，否则那么你就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美国知道，如果他要引导，伊朗一定是要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现在打赌就是，伊朗到底愿意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朗到底敢不敢直接袭击美军的军舰。如果说伊朗那个敢这样做，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怕再一次升级。所以这一次实际上双方赌的就是，到底谁最害怕那个战争升级。那么最后结果证明是，美国比伊朗更担心战争升级，因为伊朗那个第一时间就对美军军舰进行了打击。那么打击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么战争就升级了。那么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伊朗也不担心，所以伊朗就立刻进行了报复。但是最终证明美国没有敢向美国承诺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伊朗和美国都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伊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这一次计划失败了。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是启动了一项新的对海峡的管理机制，对所有计划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伊朗这个新的机制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3: 它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一个是呢，是向伊朗国内老百姓，向全世界显示，伊朗是有决心、有意愿要长期的控制和管理海峡的。另外一个呢，也是给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施加压力，因为跟美国的谈判是由伊朗的谈判代表团那个谈的，那么通过这个决议的是伊朗的议会，那么伊朗的议会很可能就是要向前方的谈判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对美国做出妥协。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心。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 伊朗封锁海峡之后，伊朗一直就说，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怎么控制他没有说。就这一次，伊朗虽然说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控制海峡的具体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他现在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过去这两个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那个船只从哪条航道通过必须由他指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过去两个月里发展出三条那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个领海这边的，那么一条是在传统上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航线，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边领海的，那么伊朗是要求船只都通过那个靠近伊朗的领海这边的，这样的话它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另外一个就是所有船只要通过都必须向伊朗那个报备，经过伊朗审查，经过伊朗同意，然后你才能通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收不收费，伊朗那个这次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伊朗可能以后真的要收费，所以伊朗现在做出这些决定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正在做这个计划，以后我也确实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八个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怎么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坚强坚强过来哟，坚强坚
8: 强，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是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是否可以即将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扑朔迷离。过去24小时，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不过到了周四，亚太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升温，日韩股市都创出了新高。另外，香港股市也录得不俗的涨势，恒生科技指数是急升超过了3%。短期内港股大盘的走势要如何判断？哪些板块要有较高的胜算？今天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美国媒体的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计划通过暂停伊朗铀浓缩、解除对伊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也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围绕美国和伊朗停战协议的消息可以说是扑朔迷离，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生，欢迎您。其实对于中东局势来说，金融市场的反应永远是最快的。你看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这个油价和金价可以说是惊弓之鸟，这个上上下下走势非常的剧烈。但如果从股市来看的话，今天股市的投资者倒是比较乐观在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看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战协议的前景，可以那么乐观的去看待吗？
2: 这次的谈判或者说停火停战，和特朗普说的史诗怒火那个战争的行动名字比起来，就史诗级的折腾，对吧？这个油价就史诗级的波动。当然，就算现在是看到了曙光在前，因为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当然接近也是一页纸，就是叫备忘录，而不是真正的协议。但是还是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比如说内塔尼亚胡，而且双方再进一步试探底线，所以呢，在昨天还有消息，因为一旦是一度油价是下来了，突然又说，美国有一架这个海军的战斗机又打了一艘伊朗那边想经过这个海峡的自己的船，把它的发动机给打熄火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油价又上去，那今天又下来，所以它是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呢，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谈判就可以见到一个现象，马上伊朗就会收到几十亿美元，而特朗普他在第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他也是攻击当时奥巴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说奥巴马用一架飞机运了一飞机的现金给伊朗。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冻结人家伊朗的资金嘛，那你可以给现金，可以解封了。伊朗说我需要现金，他就运了一飞机的现金过去。那现在不是又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又给了伊朗几十亿美元，虽然是伊朗的钱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双方确实都有点熬不下去的，因为美国这边国内油价很高，然后呢反战力量很强，在伊朗那一边呢确实经济压力也很大，也需要能够收获一个得到美国承诺不再侵犯他的 一个相对的这种备忘录，还有呢，他能够收到一大笔的这个紧缺的资金。再一个就是伊朗呢，他想是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后的这个管控权，所以他现在双方是很可能就说先易后难，先把这个海峡开放了，然后呢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那边先拿到钱，然后呢这个模模糊糊达成一个就伊核问题的一个多少年的一个不发展什么样核武器或者说是核设施的一个勉强的一个妥协的，那以后再说下一步。
3: 确实过去两个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全球经济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那接下来相关的一些国家有没有可能就是会重新的去想说以后我们这个供应链是不是要重新来一下，有没有可能很多东西不经过海峡走了，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会造成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构？
2: 对，现在这个重构其实已经在开始了，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以后，那沙特突然发现它有一条输油管是管用的，那条输油管什么时候铺的呢？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当时也是这个海峡出不来嘛，所以经过阿拉伯半岛往红海那边去，现在那条输油管还是做得不错的。另外就是说沙特搞了一个红海新城，他那边的港口现在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多东西从这边出不去就卡车运到那边去。当然对全球的供应链来看，它是以前有几个冲击，一个是新冠的冲击，一个是美国搞脱钩的冲击，再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又出现一轮冲击，那现在呢就是应该说第四轮的这个冲击，这轮冲击很核心的就冲击到液化天然气，大家是不是多储藏一些，还有呢冲击到化肥，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其实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期已经冲击过一轮，那个主要是钾肥，但现在冲击的是这个氮肥，就是尿素啊还有磷肥，所以各国是不是要建立跟这个相关的储备，都是未来一些大国特别是农业国家它需要考虑的问题。
3: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资本市场投资者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今天香港股市是承接了外围市场的升势，大涨超过400点，那投资人接下来要如何部署？下期回来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4: 球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贵金属板块集体上攻，但是油气板块普遍承压下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战争释出乐观信号，带动市场风险偏好上升。香港股市周四承接外围升势，恒生指数高开317点后，全天维持高位震荡，中场保持1.57%的涨幅，收报26626点，恒生科指更上涨超过3%。盘面上看，人工智能热潮与地缘因素共振，带动芯片板块集体上攻，必润科技再度飙升1.4%，股价再创历史收盘新高。内地 GPU 头部企业天数智芯大涨4.4%，同样突破历史高位，继今年登陆港股以后，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3倍。不过中东局势显现偃旗息鼓迹象，国际油价大跌拖累油气板块全线下挫，与此相对，市场通胀预期缓解推动国际黄金价格重拾升势，现货金价周三上涨超过3%，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今天企稳每盎司4700美元关口，带动贵金属相关板块也普遍上涨。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搅动市场风云，黄金投资战略重要性凸显，香港也趁此抓紧机遇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香港交易所计划再度入场，准备在未来的数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指出，受地缘政治影响，投资者就黄金买卖和储备时要分散风险，黄金期货的设计和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的联动有存在的必要。而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莲也在稍早前表示，政府目标是3年内黄金仓储超过2000吨，同时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开展试营运。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特别请来了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来我们分析。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恒生指数今天是创下了2月底以来的高位啊，您怎么看近期香港这个整体上涨的一个原因？那是低估值吸引了资金不断的流入，还是说整个香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已经是出现了改善？
2: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肯定市场就预计美元的局势会进一步的降温，或者木兹海峡有重开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就憧憬一个能源价格下降的话，就是通胀环球通胀啊，或者是那个减息延迟的那个忧虑会减缓，所以就是导致整体的一个上涨。另一方面的话，就也是延续整个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个炒作的热潮，所以我们看到就无论是美股也好，日韩的股市也好，其实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港股在这方面虽然是有所落后，但是慢慢就是有一些就是追落后啊，或者追上来的一个效应。如果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的话，其实就比较有机会，可能短线里面就挑战27000左右这个位置了。
0: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股和港股近期都是创出了新高啊，和美股和韩国市场的一个情况比较类似的，就是近期的这个香港市场这边的升势火车头，也是从单纯的 AI 股份，到现在到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股份，那当然也有人警告说这样的板块轮动可能是一个见顶的信号了。所以您怎么来看后续港股这边半导体股和芯片股后续的走势呢？
2: 因为你说是日韩或是北美的那方面的半导体的股市的话，我觉得短期可能是一升幅过大，或者是超买的情况底下的话，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但是毕竟那边的基本因素还是会比较坚实的，因为我们上周看到就是七巨头里面四个公布业绩以后的话，他们今年的那个资本开支是达到7000亿美金，其中超过1/3可能是会流入到日韩呢，或者这方面的半导体企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企业的收入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而港股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半导体股份是一些就半新股，就是他们还没过半年的解禁期，而且是估值方面的话，其实如果是以一个 PS 啊或 PE 来说的话，其实比日韩的那些上市的股份的估值还要高，所以这一些过了那个半年解禁期以后，就大概可能是今年的7月份、8月份吧，是一个解禁的高峰期。过了解禁期以后的话，可能短期有比较大的一个获利回吐的压力吧。
0: 是获利回吐的压力，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另外一个资产就是国际金价，因为从这个中东开战以来呢，国际金价其实下跌的幅度是超过了10%，但是现在终于是又突破了4700美元，创出了一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升幅啊。所以后续决定金价的表现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另外就是说，港股这边和贵金属相关的一些股份，是不是真的可以跟金价有一个正相关的表现？
2: 未来决定金价的话，可能还是回归到比较基本的因素吧。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二月份就是金价就见顶回落以后的话，其实还是紧跟着那个美元的指数啊，或者是就是美国长期国债的那个息率的走势。这个就跟中东局势息息相关了。就如果是中东那方面冲突降温，而且

0: 是霍伊木兹海峡可以重开，然后就是能源价格下降，通胀的忧虑减缓，然后大家对于未来的减息的憧憬又上升的话，那大概率就是金价有机会可能就是有一个见底回升啊，或者是逐步就是逐步挑战可能就4月份的一个高位。暂时来说的话，黄金价格的那个阻力位大概是在4880左右这一个的位置。其实的话就是如果是金矿股，其实跟金价的那个走势长远来说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中间的节奏可能会有一点的差异，就比如说金矿股有机会可能就早鱼啊，或者是迟鱼，就是金价的上涨啊，或者下或或者或者或者下降。而自从就是中东局势啊，就是中美伊战争开打以后的话，其实两边的那个就是走势好像就比较就一致了，就是基本上金价上涨的话，金矿股都会上涨。但是因为金矿股本身自带贝塔，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上涨或者下跌幅度的话，其实会很明显的高于金价的那个波动。
1: 是，另外近期港股市场这个当中的一些新股是比较的火热啊，不少新股在第一天的涨幅甚至是可以达到好几倍。但是从近期的市场气氛来看的话，很多股市在上市之后可能在第一天走得不错，但是后续就不行了，所以整体上是不是还是会以这种所谓的叫做打新不炒新为主呢？
0: 打新不炒新，这个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加强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打新的话，就是赚钱的几率都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抽不中的话，大家选择可能按盘啊，或者是上市的头一天就会买入，所以导致就是这个就是新股的那个价格反应的话，会算出短时间里面发生，所以就很多就新股上市可能头一天或者头一秒钟就已经是就生意了并的一个格局，这样的话就让留给就是二级市场或者留给以后的那个上升空间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真正赚钱的可能就只有就能够抽到新股，所以就是这个打新不炒新，这个主导市场的那个情况可能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1: 另外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炒新需要很多的这些资金嘛，所以这个新股的火爆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虹吸效应？也就是说，很多的传统的股份有可能他们会被卖出去，然后用这个资金去买入新的这个一个 IPO 的表现，所以这个对于传统大盘股的表现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呢？
0: 这个影响可能还是不是太显著，因为大家热衷炒新股的主要原因还是新股的那个整体流通量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比较容易就是炒这比较容易炒高，所以它对于就是整体的那个成交量的占比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是特别显著。现在大家可能就对于一些就传统大盘股就是那个兴趣缺乏，主要原因是因为传统大盘股就算是一些就是科技股也好，也是比较传统的那些互联网企业，就跟现在热炒的一些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相关的那个幅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就更加愿意是炒一些中小型的那个 AI 啊，或者中小型的那个半导体相关。就除非环球的经济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吧，或者是对于未来的那个利率环境宽松有进一步的那就进一步的改善，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是大家对于就是大盘股的那个兴趣缺乏，炒那些中小型的这个趋势的话，应该不会在短期里面改变。
1: 那除了这个大盘股受到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之外的话，除了现在比较交易比较拥挤、比较热门的 AI 和半导体股份，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板块是存在机会的呢？
0: 短线来说的话，我觉得就另一方面就比较保守的资金的话，可能还是会追逐一些可能就是就业务方面会比较稳定，而且是跟就整体的经济的那个相关度会比较少，或是利率比较高的一些股份吧，就可能是本地的或者是国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公用啊相关的那些收息股，就比如电信啊或者是一些能源相关的股份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会受到一些就是保守啊或者长线或者是比较追逐稳定的资金的青睐。
1: 是，收息股可能还是比较有机会啊，非常感谢李泽明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

0: 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原先估计的2.7%大幅上调至3.8%，这也高于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
1: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

0: 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澳大利亚最新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以保障本土能源供应的稳定。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7日宣布，政府已正式敲定天然气国内预留政策，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优先留给国内市场。
3: We spent the last 5 months consulting deeply right across the board with industry about the details. And today we can announce that we have settled on a model which we will seek to legislate through the Parliament. That model will involve 20% of Australian gas exports being reserved for Australian use first.
2: 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日正式施行，届时将替代现行一系列天然气市场临时干预措施。此外，政策适用于尚未签订的天然气出口合同及现货交易，不影响现有合约。鲍恩指出，这一政策将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亚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澳大利亚作为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出口规模远超国内消费。分析指，新政策将保障澳本土能源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今年五一长假全国楼市的热度是大幅的攀升。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26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12.5%，而11城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更是超过了26%。深圳、广州、武汉等节前出台新政的城市升温非常的显著。分析认为，二手房的成交领跑，刚需集中释放，核心区的热度上涨是成为了核心的特征，为全年楼市复苏奠定了关键的基础。日经中文网今天聚焦了在下一代光伏电池，也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技术开发领域，中国企业的势头增强。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在全球两个以及以上国家提出且仍然有效的相关专利累计申请数量方面，中国是超越了日本，跃居首位。另外，基于来自竞争对手的应用次数等等指标，去年中国车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新能源科技也是位居第一。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评论文章就题为呢，阿联酋为什么要做出退出欧佩克的决定呢？这篇由阿联酋驻美国大使所撰写的文章就认为，欧佩克是为依赖石油的国家而建立的，而阿联酋呢，早已经不再是石油依赖型的国家，航空、物流、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和旅游等等才是阿联酋增长最快的行业。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也反映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世界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以及阿联酋对自身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清醒认识。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7500대까지올랐던코스피가이후에등락을거듭하고있습니다
5: 韩国股市涨势不止，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突破7500点，创下历史新高，并且市值已经超过加拿大股市，成为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有证券机构已将今年 KOSPI 的目标区间上调至8000点中段，有乐观预测甚至达到10000点。然而，推动大盘上涨的半导体板块也伴随着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受害怕落后及所谓的 FOMO 情绪的驱动，韩国债务融资投资首次突破36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新高。
6: 電動パワーシートをベースにした高機能なデスクチェアを発売します。
5: 日本媒体关注，汽车内饰制造商丰田纺织将推出一款高性能办公椅，设计灵感源自皇冠车型所使用的电动座椅。这款办公椅配备了座椅加热、电动调节靠背等汽车专属功能。USB 接口的设计也别具匠心，形似安全带扣。这款办公椅限量发售约70把，售价49.5万日元，约合2.48万港元。有店员表示，过去一周已经收到了约10份预订申请，申请人来自各行各业，从年轻人到皇冠车主都有。
7: 信託ของแบงก์ไทยในปี2569นี้นะคะ
5: 泰国媒体报道，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泰国商业银行贷款收缩幅度有所收窄，达到13.72兆泰铢。不过，金融机构收紧贷款标准以及泰国国内经济压力和中东冲突等因素。

0: 速，都将导致整体贷款需求放缓。预计泰国今年全年的贷款规模将继续萎缩。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 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啊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斯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啊，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啊。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啊，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啊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啊，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啊，背后呢有什么交易啊？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啊，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啊，能挣到钱呢、啊、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

0: 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

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了。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四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三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相互撕咬。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啊，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报道很丰富、很细腻啊。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报复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惩罚政敌的丰富的手段老特在政界和商界媒体树敌无数报复手段也是千变万化对于政敌发动什么刑事调查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如何助纣为虐的其实呢 就感觉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示范啊。我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拉克方面称，伊空军当天在北部的基尔库克省山区实施两次空袭，打死三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藏匿据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意大利罗马，预计将和教宗利奥14世举行闭门会谈，这是近一年以来教宗首次和特朗普的内阁官员举行会晤。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于11号到13号访问日本，并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元、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等问题。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朴青瓦台就朝鲜新版宪法纳入朝韩两国论路线仪式表示，韩国政府将会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并重申处理泰柬问题时将以维护泰国主权和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深秋的上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当年东京审判的当事人、参与者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学者集集一堂。参加由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论坛。201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已经92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也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1: 平和と発展は日本と中国の友好を維持し強化する以外には選択肢はございません。
0: 在会场的中央，有一幅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作者是画家李斌。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李斌加入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并尝试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幅油画中，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坐在庭长的左手边，而站在长桌前面最右侧的那位正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东京审判期间，有17名中国人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其中梅汝敖代表中国政府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向哲俊是国际检察团里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玉是国际检察团中国检察组的首席顾问，其他的都是秘书、翻译和助手。1946年，他们肩负重任，开始了长达2年零6个月的东京审判之旅。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而它的主人就是时任代表团翻译的高文斌先生。1945年夏天，高文斌刚从东吴大学毕业，

0: 在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做书记官。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到上海来招聘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刘世芳便把高文斌推荐给了向哲俊。
1: We study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law. International include Anglo-American law, so that when Judge Zhang want to invite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ors to Tokyo to assist him in his work.
0: 虽说有名师推荐，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斌还是和另外两名东吴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华茂公寓。 也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接受了考试。5月15日，高文斌一行五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From
1: Monday to Friday, the court usually sent the official document. That means a record of the speech and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court. 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0: 比高文斌更早出发的检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则是从上海的锦江饭店集结，出发前往东京的。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 但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写日记，没有留回忆录，所以到底干什么事儿不清楚。向哲俊曾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后来又担任过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可是对于那段经历，他却很少和他的家人提及。 于是，他的儿子向龙万只有自己设法寻找。第一步在国内找，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使我很惊奇的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审判记录，这都没有。2006年，经过多方了解，他得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当年东京审判的实况影像资料，而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
2: 也保存着庭审记录，于是他只身前往美国，去寻找有关父亲过去的影像资料。这次是第4次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以前呢来过好几次，07年、10年、12年，那么每一次都办一个卡，一年有效，所以这次我们去有的重办。
0: 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34年，是保管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机构，里面保存着美国外交及军事档案。在这里，还珍藏着将近700卷东京审判庭审的实况影像资料。摄制组从中挑选出100多卷与中国代表团有关的胶片，一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向龙万完成心愿。 另一方面，摄制组也想挖掘之前未在国内公开的与中国代表团相关的影像资料。嗯、feeder，wheel，and then these two spools here，this is what's going to pick up your sound if it has sound。啊，是，哦，yes，sound，take sound。Right，then you go and spin around a couple of times until it catches。
1: To that dot and it'll reverse it.
2: This one. Okay. And 这个呢是我父亲作为中国检察官第一次在法庭上讲话啊。讲就是12月8号批了，就是以向哲俊、梅汝敖两人为我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
0: 向哲俊的清华学弟梅汝敖，则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一职。他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以优异成绩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还曾先后就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外交部。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梅汝敖先生。

0: 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父亲当年的日记。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心路历程。
1: 1946年4月10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0: 梅汝敖在日记里还记录了一段刚抵达东京后的轶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予他，并说道：你代表45000000中国人民和1000000000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士以此为罪。梅汝敖回答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奏，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1: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5000000同胞是一样的。这个矛盾是怎么平衡的，在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困惑和焦虑。
0: 这样的困惑和焦虑，向哲俊的心头也有。他们很清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而且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伤亡也最惨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因而，从政府层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为这场审判做充足的准备。
2: 前先后17个人，检察组13个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个人，美国呢是更是100多人。尽管当然是百废待兴，中国也是比较困难，似乎是应该更加投入更大的力量。
0: 向龙万还说，他发现在长达2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2次提及这场世纪大审判，因此他非常了解他父亲以及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当年的处境。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3: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0: 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3: 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
4: 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3: 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
5: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0000000-50000000同胞是一样的。
3: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开庭前所有的困惑和焦虑，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这是根据中国法官梅汝敖生前的回忆绘制的法庭坐席图。法庭的正面坐的是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坐的是28名被告。法庭的中间坐的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侧是旁听席和记者团。在庭长韦伯宣读开庭词后，总检察官纪南宣读了起诉书，接着，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对28名被告做认罪传讯。
6: Joey Mara, guilty.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7: どうやら guilty、あなたは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か、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か、無罪を申し立てます。Not guilty.
3: 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
8: 因为法在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则上，它是采取一个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院法官的一个判决之前，他是被推定为无罪的。在东京审判的这个期间，为什么时间会拉得那么长？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的被告一方他会利用这套程序来为自己做最大利益最好最大的一个考量。
9: In a common law trial, where the burden is on the prosecution.All the defense has to do is to create reasonable doubt. They don't have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s are innocent. They don't have to assist the court in finding the truth, which is, of course, role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but rather their job is to attack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ion.
3: 果然，日本律师团的代表青濑一郎一开始就质疑法庭的管辖权，接着。又请求法庭驳回起诉书中的几乎每一项指控，最后甚至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
10: 关于中日关系的方面，辩护证据主要提出了兄弟盟邦论，他就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之所以出兵中国，他是因为弟弟不听话，然后哥哥出于爱之深，然后扇了弟弟的一个耳光。
3: 这个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再也坐不住了，他请求法庭给他几分钟谈谈自己的看法。由于年月久远，这段影像的声音已经听不太清了，但我们找到了相关的庭审记录。
11: The learned counsel for the defense say there was no war exist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cause Japan never declared war against China. Of course, it is.

0: a question as to what i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war. Japan sent her soldiers all over China, kill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children, women, and helpless civilians, non-combatants. I think those are fact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f that were not war,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I wonder?
1: At the time i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ments were required to declare war. Just because you say it's not a war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not a war. And it was obvious that what was going on in China was a war by any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2: ,为了多了解父亲在法庭上的发言, 向龙万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里珍藏着英文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3: 应该说2006年,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发现有这些材料, 第一个是检察长纪南, 第二个就是向哲军, 中国检察官签名, 然后一共11个, 检察官一个一个挨着签名。
2: 向龙万感慨道, 中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 也应该出版完整的庭审记录。 他惊喜地发现, 在这里, 原来还有庭审记录的微缩胶片。
3: 一共大概有将近40卷的样子。 他这个是这样, 做得比较好。 这个呢, 收为胶卷的质量呢要比纸质复印的要更清楚,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还是国家图书馆 根据馆际的协定吧, 买了他的收为胶卷, 用收为胶卷在做, 我们印的这个80卷的庭审记录 就要比美国他们印的质量更清晰一些。 那最早我就在这里发现了。
2: 与向龙万一样,
4: 在创作中讲究写实的画家李斌也常常在寻找历史细节中遇到惊喜。这个就是诺兰，就是刚从里面截下来的照片，原来那个形象并不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照片呢，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的 Mansfield
5: 把它也做了一个调整。是个军人嘛，所以你动作硬朗一些，你整个的手的拳头啊捏的时候，刚才感觉硬朗一些，哎。
2: 既然的肚子比我要大一些，所以我必须要垫一个衣服在里边，让它小腹隆起。东京审判中，搜集资料或者说是为了寻找将战犯绳之以法的证据，同样非常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而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6: 大家都知道，战争罪行的取证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7: Muss man zum einen, glaube ich, schon auf eine Reihe von weiteren Mängeln hinweisen. Zum einen, dass man sich so stark auf Verbrechen konzentriert hat, die von japanischer Seite gegen Angehörige der westlichen Staaten verübt worden waren. Denn gerade dieser Aspekt, dass man auch die chinesischen, die in China verübten Verbrechen zu wenig, das haben wir.
2: 此时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马上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团希望利用机会, 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答辩时进行反诘并提出新证据。但是中国检察团人手实在太少, 事故

0: 在上海，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遇到了自己的莫逆之交倪征玉。此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倪征玉刚刚归国，在受到了顾娇的托付后，倪征玉欣然接受担任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一职。倪乃仙是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倪征玉的女儿，她的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当年从东京审判带回来的判决书。
1: 这是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我父亲从东京带回上海的判决书的原本。他拿回当时秘书处的材料以后，自己就请人装订成册。
0: 接到重任的倪征玉随即开展了取证工作。中国检察团希望在人证和物证上能有新的突破。
1: 所以我父亲和鄂生到北平来了，北平的法院方面的帮助见到了这三个案件。一个呢是立法院院长赵兴博，赵兴博呢也当时是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他很狡诈，因为觉得就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还可以为就西方国家所用，所以他还要等待机会。他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在要交那个证据的时候，他把他扔到火炉子里头烧掉了。
0: 离开北平之前，倪征玉一行曾经希望去东北继续取证，但当时的东北交通不便，根本去不了。很快，中国检察团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中国检察团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

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1: 美伊举报就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形成共识。特朗普施压伊朗，最终达成全面协议。美帝表示，特朗普叫停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韩方表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将会继续调查事故原因。东盟峰会菲律宾宿务举行，聚焦中东战争对区域影响，协调共同立场及应对措施。
2: 俄罗斯举行庆祝胜利日阅兵总彩排，今年的阅兵规模缩减，部分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据报已经在日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有巴基斯坦的官员表示，巴方正在为可能的美伊谈判做准备。
4: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半小时。他还说，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内地媒体7号引述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 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准备，另有巴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军方、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也于当天在临近首都的拉瓦尔品地市召开了联合会议，以确定下周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的安保措施等。中东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媒还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的服务。 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哥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一个名为霍尔木兹通讯的自媒体账号6号也发帖称，阿克西奥斯于有官方面联手，在市场开盘和收盘前30分钟发布消息，操纵市场走向。 拉维德6号早些时候发布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消息，导致油价大幅下跌，让有关人士获得巨额收益。随后，拉维德转发霍尔木兹通讯帖文，称对方在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匿名消息源发布大量独家新闻，基本代表美方声音，其中很多消息出自拉维德之手。这些新闻被全世界媒体广泛转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继续向伊朗施压，希望促成一份最终全面协议。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会远大于之前。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 特朗普随后在接受PBS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0: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t'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5: 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政治报报道，对于特朗普持续贬低伊朗领导人的行为，有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对此感到担忧，认为特朗普的不当做法可能成为结束中东战事的最大障碍。
3: 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几周发表言论称伊朗官员是疯子，有精神病，此前还威胁要终结伊朗的整个文明，并多次声称美国已经在战争中击败了伊朗。报道称，根据对十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及阿拉伯官员的采访，特朗普长期记仇、嘲笑对手，并坚持自己永远全赢的行事风格，对那些希望外交途径能结束战争的人来说，并非好事。报道援引一位熟悉和谈进程的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非常希望结束伊朗战事，但伊朗也需要一种保全面子的政治方式，而特朗普似乎不理解，伊朗同样需要保住颜面。有其他官员也表示，出于伊朗文化和国内政治原因，对伊朗而言，保住颜面尤为关键。报道中还称，负责中东事务的阿拉伯和美国官员普遍关注，即便伊朗最终答应美国的各项条件，并自身的军事实力被削弱，但特朗普是否愿意给予伊朗和伊朗领导人足够的尊重，让伊朗找到下台阶，宣称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关于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瑞你好。
6: 李瑞，现在美方再次放话即将和伊朗达成协议啊，对此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另外，社会各界对于这次谈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7: 好的，全权。那么最新消息呢，还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确认，伊朗正在审议，并会对美国的建议做出回应。但是呢，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已经接近达成协议这一说法，那么伊朗的官方伊通社还有半官方的法尔通讯社都予以了就否认，认为这消息是假消息。那么目前看来，伊朗官方对于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是讳莫如深，具体的内容我们也不甚了解。但是呢，据伊朗的这个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他在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接受关于核问题进行讨论以及伊朗的导弹问题。同时他还说呢，伊朗牢牢地把握住霍尔木兹海峡呢，将会迫使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提议、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目前看来呢，有可能是双方可能会停火达成一个初步的谅解。但是呢，要是就是否能够就核问题、导弹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可能是一个疑问。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这样一个局势缓解的消息，给伊朗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伊朗的前两天呢，伊朗的里尔大幅贬值。那么但是从昨天开始呢，消息传来，伊朗的美元的汇率、自由市场的汇率就开始上升。那么里尔就开始出现了升值。那么金价也下落，显示了市场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和乐观的态度。同时呢，伊朗的民众我们采访到呢，很多人就如释重负，希望战争不要再升级，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战争，恢复和平，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同样呢，又强硬派的人士他们仍在街头广场进行游行，来支持政府，支持继续抵抗，坚决要求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呢，伊朗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同时今天呢，伊朗总统佩泽西扬他说他与穆杰塔巴最高领袖见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证明了第一个传闻，就是穆杰塔巴的死亡的传闻是错的。同时呢，也有人说佩泽西七扬要求辞职和那个革命卫队不和的说法似乎也是被打破了。全权。
6: 好的，谢谢李瑞。
1: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的谈判出现新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有可能很快达成协议。伊朗则表示正在审查美方的提案。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采取新的措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行。
6: 那对此，伊朗学者表示，和两周前相比，美伊目前更接近和平，外交路径可能会高于新一轮的军事升级。
8: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可能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对伊制裁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问题。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目前正在审议，将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学者认为，由于双方都承受着战争和僵局带来的压力，因此外交降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9: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اید خبرهای بیشتری رو از مذاکرات بشنویم و من تصور میکنم که مذاکراتی که ادامه داره به صورت غیر مستقیم با واسطه ممکنه به مذاکرات مستقیم تبدیل شه شاید در هفته آینده ما خبرهای بهتری رو بشنویم
8: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近日宣布将采取新措施，保障船只安全稳定通行。此前，美国曾试图通过海军行动恢复商船通行，但随后又因谈判进展暂停相关行动。学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9: من امیدوارم که تا زمانی که بخواد این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به صلح نزدیکتر بشه. اگر به صلح نزدیکتر بشن امکان این که محاصره برداشته بشه هست. اگر ا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بر نداره ایران بر میداره. راهایی داره که برداره.
8: 分析认为，如果初步的备忘录达成，双方可能进入为期30天的详细谈判，继续处理核计划、制裁、海峡通航和地区安全等复杂议题。学者判断，目前最可能的情景不是长期僵局，也不是新一轮的军事升级，而是通过外交逐步降温。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进而达成全面协议？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滕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如果美国和伊朗真的能够谈妥霍尔木兹，你认为这将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而就你的判断，你如何看待这场美伊谈判的前景？
10: 从目前来看的话，谈判呢应该已经在路上，但是呢，双方达成谈判，成果来说的话非常困难。那么双方开出的条件呢，相距呢甚远，特别是从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在很多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不可能接受。那么接受的就等于特朗普政府的完全失败。

0: 那么现在主要争夺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伊朗在战场上似乎呢还能有掌握它主动权，比方说它的导弹、它的无人机，对于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还有这个以色列都构成了巨大挑战，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在战场上现在这种攻防态势的利好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样态呢，应该说是伊朗现在更有底气。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点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能不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管是释放出谈判或者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相关安排的这样一些信息，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要伊朗现在就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在这个地区呢，伊朗拥有大量的快艇，拥有这个地理上的这个优势，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特朗普呢，我相信呢，他会，一方面释放，和解或者是谈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同时呢，他做两方面准备，一个呢，就是强行的打开霍姆斯海峡，之前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呢，不了了之，但是呢，我相信呢，美国不会甘心，所以呢，打通霍姆斯海峡呢，是美国现在一个重要诉求。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超过空前的这种打击，就是特朗普所说的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而这种攻击来看的话，可能呢，超过以往，主要呢消灭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还有在这个海湾地区的相关的军事目标，通过电子压制，通过多制空权、制海权，甚至呢，派出这个82空降师或者是陆战队呢，在相关岛屿这个登陆，实现对于这个海峡一些支点的占领。所以呢，特朗普呢至少可以这个在一个方向发力，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相对里面的呢真正结束这场冲突，否则的
1: 是。
0: 话，它空手而归的话，我相信呢，这场冲突呢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选举以及对
1: 是。
0: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呢都带来负面冲击。
1: 好，非常谢谢滕先，我们做点评分析。
2: 好，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出自由计划之后，又突然叫停。美国媒体对此爆料说，关键原因是盟友沙特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两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日前突然叫停原本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自由计划，关键原因是海湾盟友拒绝配合。两位官员表示，特朗普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启动自由计划，此举令海湾盟友措手不及，直接激怒了沙特阿拉伯领导层。沙特方面随即通知美国，将禁止美军从首都利雅得东南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降飞机，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执行自由计划。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通话未能化解分歧，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沙特消息人士则指出，特朗普与沙特王储一直保持定期联系，沙特官员也与特朗普副总统艾斯等美国高层保持沟通。当被问及自由计划的宣布是否令沙特领导意外时，沙特消息人士表示事情瞬息万变，并强调沙特支持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外交努力。另一位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则提及了阿曼的反应，他表示美国在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进行协调，并补充说阿曼方面并没有感到不满或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判断。
5: 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歼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类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针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6: 지금이제선박남우호피해상태확인및조사를위해서해당선박을두바이항구로예인하는절차가지금진행중에있습니다현지시간으로5월7일목요일오늘밤에항구에이제도착을할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만
5: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出进一步判断。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的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2: 媒体报道，中美可能为中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政府间讨论。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要与乌兹别克斯坦坚定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握手合影。李强形容阿里波夫是老朋友，两人每年都保持了一两次的见面交流。同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阿里波夫此行的重点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李强形容这是今年两国合作的重点。他表示，中国愿意进一步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成果。阿里波夫就说，两国的合作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愿意同中方一道打击三股势力。阿里波夫早前是去到了香港，他表示乌中的双边贸易额今年将会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并指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今年吸引到了22亿美元的投资，邀请内地以及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凤凰卫视胡林侯运北京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相处之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3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安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安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安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3: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1: 李强并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并增进更多的务实合作，从而让两国的民众在中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也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与确定性。戴安斯在会见当中就特别回忆起自己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90年代初分别在广州和香港工作。
4: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is is now my 8th visit to China since I've become a U.S. senator. I am most excited for this visit because I brought some of my distinguished

0: 并且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马克思表示，当天的会谈为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局势有多次坦诚的讨论，双方达成一些协议，并讨论未来的合作方向。马克思宣布东盟观察员小组的任期再延长3个月，一直到今年7月。他还承诺，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将继续发挥斡旋作用，来促成泰柬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洪马奈和阿努廷随后分别感谢菲律宾，同时宣布将指派外交部长保持公开坦诚对话，为预防局势升级、创造和平稳定条件以及维护两国人民的福祉的方案做更直接详细的讨论。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全球能源供应安全遭到冲击的背景之下，东盟峰会现在拉开帷幕了。那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现场的记者朱艳芳。艳芳你好，今年的东盟峰会整体呈现出怎样的氛围？那预计会提出怎样的方案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呢？
2: 是的，全权声扬东盟系列会议今天是在菲律宾宿务省紧锣密鼓的召开，其中包括东盟外长会、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会议、联合外长与经济部长会议等多场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今天的会议呢，除了探讨以往的区域问题之外，还重点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供应不断上升的一个背景下，风险应对与区域韧性这两大主题是贯穿了此次会议的一个内容。东盟部长们重点讨论了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能源供应以及公民安全等问题。因为东盟国家合计是有超过100万名的劳工和船员在中东地区工作。分析认为呢，东南亚地区虽然是经济增长相对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多项的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其中包括南海问题、缅甸内战以及近期的泰缅边界冲突等等。不过相较之下，目前的中东冲突所带来的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已经引发东盟国家的一个高度担忧。因此呢，美联社是有消息称，明天的一个东盟领导人峰会将提出应对能源短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区域危机方案。此外，明天的一个东盟峰会领导人将有一份联合声明，预计将强调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一个重要性。外界认为呢，明天将出炉的这份声明某种程度上是含蓄，回应了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目前呢，与会的一个东盟领导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菲律宾宿务省，准备参加明天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消息。全全盛阳，
1: 好的，谢谢艳芳。
0: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那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将不参与检阅。
3: 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9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4: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3: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5: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3: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第五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未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根据路透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两个半小时，双方围绕中东局势、古巴问题以及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展开讨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台湾朝野第四度协商军购案再度以破局收场，一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宣判，认定魏凤和犯下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而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再来关心的是，台湾立法院第4度协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过1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国民党和民众党呼吁先谈军购，依发价书提出大约8000亿台币的版本。不过，民进党坚持将商售与伪制混为一谈，死守赖政府的条例版本，协商再度已破局收场。
3: 台湾立法院朝野立委第4度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万25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进行协商。
4: 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提到的3800加 N， 就是4200。现在第一波的美国的发价书 AOA， 它是110亿美金，第二波的发价书大概140亿美金，加起来就8000亿了。
5: 军购的部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哈，第一批原来是4000嘛哈，那第二批的部分我们大概出估了哈，现在看到金额大概。
6: 大概是5000左右，所以就会有刚刚这个委员说的那个大概好像加起来接近8000左右。
7: 商售的部分，甚至于军备局或者中科院，我们去委托制造的部分，这一块你们真的认为都不需要吗？
8: 国民党这边我们坚持，我们就是只讨论军购，商售跟委制之后再说。民众党也做这样子的坚持，但民进党就偏偏得要全部弄在一起。那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是谁不想要让这个条例通过。
2: 蓝白两方针对已取得或将取得美方发价书的部分，提出金额约8000亿台币版本。不过绿营仍坚持赖政府超万亿台币版本。
1: 很抱歉，各党团还是没办法达成共识。我们依规定处理。
2: 军事特别条例草案已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最高人民检察院7号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爆炸事故现场正在清理此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浏阳当天有大范围降水，降低了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9: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

0: 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七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七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两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七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1: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十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0: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四震荡走高，沪指站稳4100点，上涨0.48%，深成指刷新阶段高位，上涨1.18%，两市成交金额连续第二天突破3万亿元。港股今天大幅攀升，美国和伊朗的和谈曙光令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明显高开，中场涨幅1.57%。台湾股市也高开高走，权重股台积电盘中触及新高，激励加权指数第一次突破42000点。中场涨幅1.93%。
3: 下节关注到汇丰上调香港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至3.8%。
2: 澳门横琴口岸车道今天起推出新的智能通关措施。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原先估计的2.7%上调到3.8%，高出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3.5%。汇丰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香港经济受惠于本地的需求稳固，外部冲击又相对有限，还有资金、人才持续流入。
1: 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

0: 日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7号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的便利化水平。
2: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四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3: 在速度方面来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的时候呢，我哋一般嘅司機嘅流程嚟講，係需要100秒鐘。咁根據翻最近我哋嘅監測見到，就係話咧，我哋嘅速度係有所提升嘅。喺提升速度方面嚟講，係大概提升到8至10秒嘅。而使用人群方面嚟講，我哋喺尋日錄得嘅結果咧，係已經有超過22000個司機咧，係做咗呢方面嘅登記噶啦。
2: 目前横琴口岸每天约有1.2万架次的车辆跨境出行，举放上新新措施有助应对未来车流量逐步增加。凤凰卫视谢金亨、罗瑞璇在澳门报道。
4: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有参与审议的议员为有关中国文物是否纳入归还范围的话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强调草案并不预定国家或特定案件，而是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
5: Si éventuellement la Chine a des bien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et qu'ils se trouvent en France, faut que la Chine demande la restitution de ces biens dès que la loi sera votée. Il y a ce qui est le cas aujourd'hui. Elle va rentrer en application avec la promulgation des lois. Et donc, s'il y a des biens chinois qui ont été spoliés par la France appliquera le texte de loi qui vient d'être voté à l'unan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1: 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近日出现了多例汉坦病毒感染，有部分乘客陆续从船上撤离。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7号收治了一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离船乘客。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的女性空乘人员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截至6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共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7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3: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集气，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根本就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立夏时节，晚风携着温柔，也藏着天气的细微变化。昨天傍晚，北京的天际被一片橙红色的晚霞铺满，饱和度拉满的霞光漫过楼宇，宛如一幅晕染的奇幻油画，将傍晚的浪漫诠释得淋漓尽致。而这份浪漫不止于天际，紫竹院内的卫石也迎来盛花期，朵朵花瓣缀满枝头，远观呢就像是瀑布倾泻，将暮春的烂漫与立夏的清新悄悄地揉进这一束繁花之中。长江以北地区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升温的脚步更快更稳。预计明天开始到13号，北方将迎来新一轮气温创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将会快速的增加。黄淮及周边地区呢，还将出现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的强降雨今天仍在持续，明天的此轮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中到大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的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以及云南的南部等地，其中像福建东南部、广东的东部和西南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这轮过程结束之后，11号之前，江南、华南的降水较弱，江南中北部将会放晴，江南南部、华南会有阵性的降雨，清风拂去雨雾，重拾立夏的晴空。大家可以趁着晴朗的好天气走出户外，去欣赏枝头盛放的繁花，不负初夏好时节。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天气过程。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南方，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呢也将会达到2到6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就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25度左右。前几日的暖意退去，凉意来袭。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冷空气快速南下，再加上降水的联合打压，黄淮以南地区呢也将会陆续出现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就是阴天，气温是17到23度。那再来看一下，像武汉前天这里呢还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今天就迅速降到20度出头，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3度。北京明天的风力将会减弱，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7度，可以说暖意回归，适合出行。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明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5到27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霞光映晚，繁花坠城，立夏的天气既有冷暖交替的措手不及，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好心情，我们再会。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每一局势濒临失控，传统斡旋全面停摆，危急时刻，巴基斯坦意外破局，军政高层密集穿梭德黑兰与海湾王室。与此同时，巴军枭龙战机呈建制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是现实的生存自保，还是长远的战略盘算？非西方防务体系重装入局，又将如何重塑中东地缘格局？凤凰聚焦，巴基斯坦如何撬动中东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一轮美伊战争最让人意外的不只是战火如何蔓延，还有原本承受的地缘压力的巴基斯坦突然成了美伊之间最积极的调停方。总理夏巴兹穿梭海湾协调立场，军方高层穆尼尔直飞德黑兰沟通底线。更引人关注的是，一支巴基斯坦空军部队已经进驻了沙特东部的空军基地。从伊斯兰堡的闭门谈判到波斯湾上空的实弹巡航，巴基斯坦这个昔日被视作受援者的国家，如今手握核支点与军事存在的双重筹码，在旧秩序崩塌的裂缝中，它会成为中东棋局上最关键的变量吗？
1: 中东危机爆发后，美伊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彻底中断。正是在这种谁也不信谁，所有传统调停者都无能为力的权力真空期，巴基斯坦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被骤然放大。在地缘政治的复杂光谱上，巴基斯坦一直是一个极其矛盾却又能在刀尖上做到奇妙平衡的结合体。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曾在中美关系破冰上发挥了传话促和的作用。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控制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两国的军事合作与高层互访传统从未中断。去年五月印巴危机期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曾与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紧急通话，这也给双方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后，这条通道迅速被激活，成为伊斯兰堡这次斡旋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又是伊朗的直接陆上邻国，而且巴基斯坦2.4亿人口中有近1/5是什叶派穆斯林，是伊朗以外全球最大的什叶派群体之一。1947年，巴基斯坦宣告独立的时候，伊朗就第一个给予了官方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而在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遭到西方全面封锁后，巴基斯坦同样是首批承认该政权并维持正常交往的国家之一。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是可靠的传声筒，对伊朗来说，它是不会轻易选边站的伊斯兰核武大国。这种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位置，赋予了伊斯兰堡独一无二的运作空间。
2: 在美伊战争中，巴基斯坦成功转型为关键的不可或缺的调停者，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啊，巴基斯坦领导层精准地掌握了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的风格。那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称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是他最喜欢的陆军元帅。第二呢，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军基地，而且有庞大的什叶派人口，这也使其在伊朗眼中具备较高的中立信誉。第三呢，巴基斯坦自身也有这个需要。巴基斯坦80%的石油是依赖波斯湾，而且有数百万侨民在海湾地区工作，冲突导致的油价飙升和能源通路受阻，直接威胁到了他国家生存。第四啊，独特的地缘情报优势。那巴基斯坦与伊朗共享约900公里的边界，在伊朗也拥有深厚的人脉和情报网络。
1: 在此基础上，巴基斯坦开始密集铺路。3月29日，沙特、土耳其和埃及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3月31日，中巴联合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随后，巴基斯坦一文一武，兵分两路。4月15日，总理夏巴兹接连访问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稳住海湾方向。同一天，穆尼尔率高级代表团飞抵德黑兰，力求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分歧上取得进展。评论认为，伊斯兰堡不是在被动地充当传话筒，而是力图主导和谈的节奏。这条外交铺路并没有止步于中东。4月25日至5月1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问中国湖南省和海南省。对伊斯兰堡来说，中东停火关系到眼前的能源和安全压力，而中巴关系则关系到它在更长周期内的战略支撑。巴基斯坦这次不只是在美伊之间传话，而是在同时经营中东、美国和中国三条线，试图把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自己国际地位上升的窗口。 巴基斯坦出面试图将美伊拉回谈判桌，根本动机在于这场战事已经实实在在地触碰到了巴基斯坦的生存红线。翻开巴基斯坦的经济账本，能源安全是这个国家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原油、成品油及液化天然气都严重依赖进口。去年，巴基斯坦约99%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卡塔尔。更为致命的是，巴基斯坦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几乎为零。对于一个外汇储备捉襟见肘的国家来说，能源断供无异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绞杀。比经济崩溃更令人绝望的是近在咫尺的地缘安全危机。巴伊边境的俾路支省是分裂势力滋生的火药桶，巴方极度担忧，如果伊朗在打击下边境控制力收缩，活跃在两侧的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必将趁乱做大，甚至将战火直接向巴基斯坦腹地蔓延。对于伊斯兰堡而言，战争就在家门口，促成停火是一场硬性的、别无选择的防卫战。那么巴基斯坦这次斡旋究竟只是争取到了一段短暂停火，还是为后续谈判打开了真正的窗口？美伊双方还卡在哪些关键的分歧上呢？
2: 尽管巴基斯坦促成了所有停火，但谈判并未达成最终协议，这也是由于双方的核心分歧点导致的。那在伊核问题方面，双方在核实与限制伊朗核能力的标准上存在根本冲突，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涉及海峡控制权和航行自由的具体条款也达不成共识。还有在赔偿问题上，伊朗要求对战争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美方则觉得能给你解冻部分资产已经是最大善意了。目前啊，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双方通过技术磋商寻求折中方案，美伊双方还是能够保持沟通渠道，巴方呢也通过外交部长前往中国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以维持其调停角色的连续性。
1: 深知自己退无可退，巴基斯坦在进行极限外交斡旋的同时，也做出了最直接的底线反制，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军力投射。而这一高调军事动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道极为紧迫的地缘经济催命符。阿联酋近期正向巴基斯坦紧急催还巨额债务，巴方财政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在此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沙特出手相助，承诺提供30亿美元以填补伊斯兰堡的财政窟窿。作为巨额经济援助的实质性交换条件，以及履行两国此前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基斯坦的动作极为迅速。4月11日，沙特方面宣布，巴基斯坦军队的精锐分遣队已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直接扼守着沙特能源的咽喉。但此举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地缘悖论，一个正在美伊之间扮演中立和事佬的国家，却将成建制的重装部队开进了伊朗的战略对手沙特阿拉伯的领土核心。
2: 巴基斯坦同时扮演美伊斡旋者和沙特防御者的双重角色，本质上是能源、金源与硬核武力的跨区域的战略互补。沙特手握全球能源定价权，但却缺乏可靠的常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反无人机和防空领域存在明显的短板。那巴基斯坦呢，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和核威慑能力，但深陷经济危机。这种以安全换经济的合作模式，既解决了沙特的安全焦虑，又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燃眉之急，形成了双方都无法拒绝的利益捆绑。那伊朗至今没有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在沙特驻军。首先呢，伊朗不愿与既有钱又有枪的沙特和巴基斯坦同时为敌，9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决定了两国必须维持基本的和平关系。其次啊，伊朗需要巴基斯坦继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为其争取解除制裁和结束战争的政治空间。最重要的是，巴方已经向伊朗做出了关键保证，沙特领土绝不会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伊朗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战略默契，双方心照不宣地将巴基斯坦驻军定位为防御性力量，而非进攻性威胁。
1: 据沙特方面透露，此次部署不仅包括大量巴基斯坦士兵，更带来了枭龙战斗机。 长期以来，沙特豪华的美式防空网在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及巡航导弹时，屡屡暴露出战术漏洞。如今，一支带有非西方血统的空中力量，直接嵌入了护卫沙特能源核心的防空大动脉。
3: 枭龙三啊，它还不会完全融合到沙特的作战体系之中，因为这一套是美式的体系嘛，还不太行。枭龙三进驻沙特最大的看点呢，第一，沙特可以获得独立于西方，不受美国控制啊，可以自由支配的空中力量。第二，未来有可能根据事态的变化，它升级到歼十 CP 进驻，中式预警机也可能长期的部署中式地防系统，比如说红旗 9BE 和地面雷达系统呢，也有可能进入到沙特长期部署。而如此一来呢，在中东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式作战体系，这比进驻几种先进战机更有颠覆性。第三，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了联合战略防务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否说它有可能扩大范围呢？是否说也有可能和其他的国家形成类似的军事同盟协议呢？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第四，选择枭龙三有很强的试探的性质。枭龙三啊，在外界看来呢，它是可以定义为巴基斯坦借助中国技术生产的国产飞机，他们认为枭龙三呢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因此呢这个操作空间啊它就更灵活一些。
1: 与此同时，防务界传出的一则消息更是让局势扑朔迷离。据伊斯兰堡时报等媒体的披露，巴基斯坦正寻求签署一份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超级军购大单，目标直指歼35A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预警机以及先进区域防空反导系统。不过，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中巴官方的正式确认。但在波斯湾高度敏感的地缘博弈中，尚未落地的靴子往往本身就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
3: 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巴基斯坦得到歼35A 的可能性啊非常大，但是从目前的形势迫切度和政治态势来看呢，应该没那么快。那么巴基斯坦是否采购歼 35AE 这有几层的考虑。首先啊，歼 35AE 它不只是一个战术利器，它更是一种战略的平台。巴基斯坦和美国是盟友，短期内啊它不可能摆脱得了美国，沙特等国它也是如此。而更重要的呢，是美国完全控制着这个地区的信息和情报，这不是说一些先进的武器就能够替代得了的，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东国家都要考虑到这一层。第二，军事啊，它是政治的延伸，安全由多方面构成，在这个层面呢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牵制。第三，一旦拥有了歼 35E 就会彻底削弱以色列的优势，对印度在局部上也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同时呢改变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力量对比。你想削弱以色列，那就是削弱美国呀，压制了印度啊，它又是削弱了印度在美国手里牵扯中国的分量，那这些呢都是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要考虑要谨慎的。第四，作为中国呢也会考虑歼 35AE 一旦出口的话，那么如何处理和印度和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改变中东和南亚的战略战术上的平衡，这一点上会慎重的评估决策。
1: 过去海湾国家的防空网络深度绑定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链与后勤保障体系之中，中东土豪们虽然花重金买来了美式装备，但使用权、零部件供应乃至战场信息往往受制于美国的政治考量。面对此次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合作，有人认为这是海湾国家寻求防务绝对独立的破壁之战，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沙特在美军战略收缩期花钱雇来的一个外包补丁。那么这套新系统的进场究竟会把中东的安全架构引向何方呢？
3: 从目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合作的情况来看呢，只是初步落实了他们的协防机制，还没有开始构筑独立于美国的军事体系。要建立一个体系啊，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战场感知能力吧，要做到实时的信息和数据的交换，那就要需要数据链系统。中国协助巴基斯坦开发了一种可以连通中式和欧美武器的数据链， 但是啊，还是不能和西方的装备深度的整合。美国不会允许沙特等国彻底开放断口的实现与中式武器的交联。沙特和巴基斯坦只能通过他现有的这套美式作战体系间接指挥中式武器作战。目前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呢，利用美式作战体系，巴基斯坦和沙特联合指挥欧美和中式两个装备体系啊进行作战，从而完成协同的作战。其中呢，中式武器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且不受制约的基本的小体系，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也是现阶段对巴基斯坦和沙特来说不太敏感，不必承担更多政治风险的一个选择。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呢，巴基斯坦和沙特联手，在中国技术支撑之下，逐步建立起一套双方完全控制的信息感知和作战体系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如果一旦建成的话，所有可以出口的中式武器都可以使用。从军事角度来说呢，这确实是具有颠覆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理解巴基斯坦为何能够上位，就必须看清美沙关系的崩塌。进入2026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风格变得愈发商业化。在一次闭门会议中，美方公开要求沙特支付高达3000亿美元的过去5年安全补缴费。特朗普在集会上公然宣称，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你坚持不了2周。这种公开的羞辱让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当沙特发现其军事基地和石油运输走廊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受到骚扰，而美方却袖手旁观的时候，那条维系了半个世纪的石油换安全纽带终于传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1: 曾几何时，石油换安全是维系美沙同盟的压舱石。沙特提供油田、基地与资金，美国回馈安全承诺和战略背书，双方在这个交换体系里稳定运行了半个世纪。但进入2026年，这块基石正加速崩塌。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美国没有义务免费保卫沙特，甚至开出了令海湾国家瞠目结舌的军事账单，要求海湾国家为现有的美军基地支付巨额赔款，否则撤军。而利雅得的回应冷酷果断，停止部分美制武器采购，并威胁要减少石油出口中的美元结算比例。这种警告让华盛顿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凉意。沙特的愤怒不仅关乎尊严，更关乎一份血亏的利益账单。多年来，沙特让渡主权，提供基地，并在特朗普任内许下6000亿美元的投资豪赌，换来的却是选择性失明的保护。当伊朗无人机袭扰油田，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2030愿景受阻时，美军却以政治顾虑为由按兵不动。正如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所言，36年来，我们相信美国基地保护我们，结果是我们在保护他们，一语道破了几十年的安全幻觉。这份昂贵的安全保险在关键时刻遭遇了彻底的拒赔。
2: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呢，曾试图以6000亿美元的投资和1420亿美元军售来建立新型的美沙纽带，但买到的却是战略真空。那在美伊开战之后，沙特就面临了多维度的冲击：安全上，境内石油设施和基建沦为代理人战争的靶子；经济上，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沙特能源出口停滞，直接威胁其2030年的远景。主权上呢，特朗普3月底公开羞辱小萨勒曼，这已经不仅是个人恩怨了，更暴露了华盛顿的政客把沙特一贯视为单向提款机的傲慢。而这也正是美沙之间传统的石油换安全的协议发生了结构性的损害。这个原因呢，主要有2点：一是供需易位，美国已经成为能源出口国，沙特的石油啊也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软肋；二是呢，保护失效。当美军在红海和波斯湾的行动反而引火烧向利雅得的时候，美国就不再是避风港，而是导火索。因此啊，当沙特要求美国放弃封锁海峡，本质上是对美军行动权的挑战。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安全换取顺从的契约已经名存实亡。
1: 当华盛顿还在冷冰冰的清算保护费时，利雅得已经拨通了北京的电话。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中国外交部通报的措辞简洁而分量十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繁荣。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立即全面停火止战，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是美伊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公开表态。小萨勒曼的回应同样分量不轻，他不仅将沙中关系定义为战略性的，更明确表示愿同中方共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自由。从石油换安全

0: 全到确保海峡通行安全，利雅得正试图将最核心的安全关切从华盛顿的保险柜移向北京的谈判桌。这不仅是外交辞令的切换，更是海湾国家在后美国时代对底层权力逻辑的一次重构。
1: 沙特频繁接触中国，委托巴基斯坦调停，其实并非单纯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实质性的战略自主转型。沙特意识到美国体系下的单边安全保证极不稳定，极不靠谱，因此多元化布局，转向中巴，既是为了在中方斡旋下寻求和伊朗的地区和解，也是在构建一个不依赖单一霸权的多元的安全网络。正因为沙特不再信任美国能独立解决冲突，而且自身也不便直接走向前台，这才默许并支持巴基斯坦利用美伊双方的微妙关系进行斡旋。巴基斯坦的上位实则是沙特从美国附庸转向战略自主过程中的重要外交代理，这也标志着后美霸权时代海湾地区正在寻求一种超越华盛顿的新地缘平衡。
0: 海湾国家的战略自主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一场集体性的用脚投票。在此之前的4月12日，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专机直飞北京，与中国签署了涵盖安全、能源、基础设施与科技的24项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传递了清晰信号：海湾国家正在构建多支点的多元安全网络，不愿。

0: 恐怖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小街道，
2: 爆发激烈巷战，
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冲突，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获奖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开始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东盟外长会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等一系列会议即将登场。美以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东盟各国饱受能源和物价高涨的危机，能源安全和经济韧性成为本届东盟峰会的焦点。各方围绕中东危机将如何携手应对？美国在这次中东危机中信誉全失，形象大大受损，这场危机的爆发会如何影响东盟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平衡和取态？中国在稍早前表示，期待今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中非之间海上摩擦不断，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如何展现担当，为区域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马尼拉现场，凤凰卫视菲律宾特约记者朱艳芳，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杨丹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第48届东盟峰会5月7号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本届峰会召开正值全球局势紧张之际，美以伊战争爆发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受阻，也让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东南亚地区面临更大压力。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时齐聚一堂，最大的目标就是商讨如何应对眼下的紧迫挑战。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早前表示，此次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将缩减规模，主要议题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食品的供应和价格、流动务工人员等。他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具有时代意义，十分必要。
2: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1: 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7号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东局势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3: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1: 拉扎罗称，为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东盟必须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同时坚持推进区域长远发展目标。外部挑战重重，东盟内部也仍有议题亟待解决。首先就是泰柬关系。7号，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菲律宾会面，并由马克思主持会谈。阿努廷表示，双方已迈出重要一步，对推动和平进程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缅甸领导人敏昂莱4月正式就任总统，缅甸随后宣布将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剩余刑期改为居家软禁，在政治上释放出和缓的信号。缅甸如何重塑与东盟内部国家的关系，也成为外界的一大关注点。此外，峰会预计还将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菲律宾在今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时已表明将优先推动准则的达成，但中非海上对峙仍时有发生，能否推动准则达成，切实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也考验着菲律宾作为东道主的能力与担当。东盟峰会召开，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全球局势动荡，东南亚如何携手应对挑战？内部分歧不断，东盟能否发挥中心作用？克难稳局。
0: 好，这次东盟峰会只有2天，有哪些核心议题？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特派宿务采访的在菲律宾的特约记者。好吧，我们来连线一下朱艳芳。艳芳你好，请问今天举行了峰会前的部长级会议和前瞻活动啊，有哪些议题都进行了讨论？

0: 明天的峰会有哪些核心议程？
1: 是的，杨叔，今天的东盟系列会议关注焦点除了以往的一个区域议题之外，也重点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据美联社的独家消息是称呢，明天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将发布一份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东盟将强调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外界认为呢，这份声明某种程度上含蓄回应了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美联社的消息还称呢，声明将提出应对能源短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区域危机方案。分析认为呢，东盟地区虽然经济增长相对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多项的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包括南海问题、缅甸内战以及近期的泰柬边界冲突等等。但相较之下，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呢，目前已经是引发了东盟国家的一个高度忧虑。根据明天即将出炉的这份声明呢，也指出东盟将维持开放、透明以及可预测的一个市场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以及航行自由，确保粮食、能源以及关键物资的供应不受阻碍，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维护海上秩序。此外，据悉东盟领导人也将寻求加强所谓的区域韧性，包括推动紧急燃料共享机制，规划区域电网，分散能源来源，推广电动车以及研究民用核能等新技术。东盟同时也正研究建立东盟危机沟通与协调机制，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及时的一个区域回应。我们明天也将继续在现场为您关注最新消息。杨叔，
0: 好的，谢谢燕芳来自苏武的报道。马上连线的是吴奇聪先生来点评一下。其实，在东盟峰会召开的当下，美国和伊朗这场危机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这个差一点要达成协议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场中东危机还是无可避免的，对高度能源进口的东盟国家带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你怎么看这场危机？东盟各国在能源供应上到底面临的障碍有哪些？那菲律宾这次将主导签署石油协议，包括明天可能会有的一个联合声明，到底对于缓解这些障碍和困难起到多大作用？
2: 好的，主持人，这次东盟峰会呢，确实是在一个高度敏感的时间窗口召开。东盟此次把能源安全列为一个头号的议题，背后呢，既不是一国之困，也不是短期之困，而是暴露了整个东南亚存在着一种能源体制问题，并且这一个问题恰巧被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给引燃了冲突了。具体来看，这一次能源危机下，东盟各国在能源供应方面面临着五个维度的挑战。一是原油的进口依赖，目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东盟55%到60%的原油都来自于中东。二是天然气依赖，东盟目前天然气供应中约17%来自于中东。2025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天然气近90%流向亚洲市场，其中很大一部分份额就是流向的东盟市场。其三是暴露出了东盟的面对的终端能源风险窗口。目前东盟最终能源消费中高达28%到30%直接面临着中断风险，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最新的判断。第四是东盟目前面临着进口账单的冲击。按照当前的价格计算，东盟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账单每月增加约33到34亿美元，超出2026年预算预期3.4%。最后则是极端国别脆弱性，尤其是此次提出主导签署石油协议的东道国菲律宾。菲律宾98%的原油从中东进口，而3月24号、25号更是随着菲律宾马克思总统签署第110号行政命令，菲律宾成为自美伊战争后全球第一个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的国家。
0: 好，谢谢吴先生。哎，就您讲到的这一点，我也想请杨丹志先生来补充一下。确实啊，这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包括像菲律宾90%都从中东进口啊，是过去东盟国家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这场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严重的暴露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您觉得，随着这个东盟峰会的召开，能从结构上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或者缓解吗？
3: 我认为啊，这个东盟在这个能源问题上的这个困境啊，实际上它是这个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本身是结构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各国的战略石油的这个储备来看呢，是远远低于这个国际能源署的这个8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限定啊。所以实际上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主要的几个国家呢，他们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呢，多在这个2周到4周之间。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像老挝和柬埔寨呢，基本上就没有战略石油储备啊，所以我想，你说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动议呢，它实际上是解燃眉之急啊，是一个短期行为，但是呢，从长远来讲呢，还是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啊，包括就是说这个能够加强这个电网的这个互联互通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加强这个能源的这个运输能力啊，再有一个呢，是更重要的是要这个开发这个新能源，加强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合作。我想这才是这个非常关键的、非常核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这个动议呢，应该说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一定成效，但从长远来讲呢，远远不够。主持人。
0: 杨先生还想请教啊，其实这场中东危机大大暴露了美国的软肋啊。过去可能美国在很多方面是很多国家的灯塔，但是他在这场危机当中，战略部署不足，而且非常的霸道而且毫无规律，然后大大受损各方面的形象。那这场危机随着快要结束，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力量在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那过去中美确实在东盟方面也有一些布局，那你觉得整场中东危机爆发之后，对于东盟国家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平衡和取态，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3: 我想呢，就是说从这次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啊，这个它发展进程来看呢，实际上美国呢，充分暴露出了这个实际上从自己的这个一方这个私利出发，而且在这个政策的制定或者说是这个军事打击行动的这个出台啊等等，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相关问题上的这样一些姿态呢，表明他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私利，而且呢这个政策呢具有很强的这个摇摆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呢本身也使东南亚的这些中小国家呢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啊，因为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美国，那么既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这个安全保障，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在地缘政治啊，在这个安全啊，在经济啊这样的一些领域的这个更多的这种动荡或者是不确定性，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小国家来讲呢，是面临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或者面临一种非常这个窘迫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这个突发事件之下呢，基本上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应对能力，或者说是缺乏这种必要的这些准备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是远比美国呢更加这个可信啊，更加这个稳定，更加能提供一种确定性。这个本身从东南亚研究所的近期，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近期的这个民调里面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呢，在选边站问题上呢，已经有52%的这个受调查者呢，把这个选票呢投向了中国，这个和去年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这表明中方啊，在这个提供这个地区，在这个保障这个地区安全稳定啊，或者在这个加强和东盟国家的这个务实合作方面呢，确实啊，这个已经得到了这个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认可和肯定啊。所以我想呢，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东盟虽然不会轻易的决定啊，他要这个选边站，更多还是要坚持这个平衡外交，但是至少呢，从目前的这个迹象来看呢，选择和中国啊加强合作呢，应该说是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的，因为中国呢更能够提供一种确定性，更是一种地区安全的这个稳定器，也是这个地区发展的这个推动力。主持人。
0: 吴先生有哪些补充吗？就是这场伊朗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哪些问题，会否影响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定位？
2: 我的补充是这样的，刚刚，你主持人提到菲律宾将主导签署一个石油的协议，这个石油的协议实际上就是应对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的受害国，也就是菲律宾去尝试去突围的一个方案。但从这个方案来看，我有这么几个补充吧。其一就是我也是持同样的观点，就是我的判断之一就是说这个石油协议，这个全称叫东盟石油安全协议 ATSA，这其实不是一个新协议，这是一个老协议，在198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马尼拉签署了，然后2009年的时候在泰国又签署了一个现代版。然后这个协议呢，它确实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它不是一个应急的救火队，它是只能解短期的燃眉之渴，但是长期的问题它还是很难去解决的，并且呢， 这个石油的协议呢，它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

0: 其一呢是触发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协议呢有一个核心的机制，就是说当东盟内某个成员国国内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正常需求10%以上的时候，就可以让其他的成员国按照这个缺口的10%提供支援。但是呢，这个协议有三个问题，一个呢是触发门槛比较高，它需要10%以上的缺口才能启动。但是大部分东盟的小型经济体呢，它的石油储量只有40到60天，那到缺口达到10%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危机的中后期了。第二个呢是，总量的这个协议的总量天花板有限，这个协议中要求成员国互援互助总量呢，也只是按照缺口的10%来聚集。对于依赖中东超过90%的国家，比如说菲律宾，啊，它就是只是杯水车薪了。其三是这个协议是自愿加商业属性，它是缺乏一个强制性的。而事实是，大多数产油国的出口呢已经被长期合同给锁定了，那个临时调拨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呢，这个协议呢，它的真正的价值呢是提供了三个东西吧，它也是主要提供三个东西，一是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危机沟通机制，三是给各个东盟的成员国一个共同身份的政治信号。这个呢，协议呢，也是东盟应对未来更多类似的灰犀牛事件的最低的防线。
1: 了解，它可能更多是作为东盟集体行动对外释放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改变整个能源格局还是作用非常有限啊。好，杨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次东盟峰会其实经历一次变动，因为原本是缅甸召开，但是它后来因为局势比较动荡，放弃了这个主办权啊。那现在菲律宾主办，但是接下来缅甸局势内还是经历了很多变化和动荡。你觉得在这次的峰会当中，缅甸局势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2: 我个人认为，这个缅甸局势要在这次东盟峰会期间取得这个明显的突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在东盟内部呢，实际上呢，这个在如何这个认可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方面是存在着分歧的。那么，部分国家呢是主张强硬对待缅甸呢，实际上认为这个选举是一场伪选举啊。那么，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呢，比如像泰国啊，这个是比较务实的，那么也觉得这个在近几年来呢，实际上把缅甸呢，就是说。把它这个，排除在这个东盟的这个决策或者说是这个会议机制之外呢，实际上呢，对于整个东盟的这种团结啊、稳定啊、发展是不利的啊。但是呢，确实是有多个成员国呢认为，这个缅甸的这个政权呢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认为这个选举呢本身是在这个军方势力的这个操纵下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实际上他们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本身是存有这个。一个非议的，或者说是反对的，不认可的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缅甸这一次呢，没有这个政治，他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些代表人物呢参加这次这个峰会，实际上就是说和过去几年相比呢，在此方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观啊，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性还是被部分国家质疑的，所以我想呢，现在只能说。目前呢，东盟内部呢在达成一些艰难的，要试图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在现实，但是呢有所改变啊。那么也希望呢能够看到缅甸国内真正实现和解和进步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主持人。
1: 了解，好，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其实泰柬局势也是这次东盟峰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胡先生，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是野心不减，非常期待充当那个调解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他的主持下，泰柬双方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确切说是举行了一个三方会谈。那你觉得泰柬的这个双边形势能够在这次菲律宾当轮值主席国的东盟峰会下又取得哪些进展和突破吗？
0: 这次泰柬边境冲突的余波到现在为止都还未消散。我们可以回顾到从2025年7月、12月两轮泰柬冲突的重大冲突，到现在为止已经估计造成了至少100多人的死亡，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去年12月27日，泰柬双方签署了停火的协议，有一个72小时的监督期。但是呢，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停火。这个协议仍然维持了，但是呢，敏感事件仍然频发，比如说像今年2026年1月6日的榴弹互射事件。然后在这次峰会期间，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比如说菲律宾安排了马克思总统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洪瓦内三方会晤，但是呢，泰方他还在表示，这一次泰柬冲突协调呢是重在重建信任，是没有新的协议产出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的。从结构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问题 它的暴露是它的主要的原因暴露是因为在泰国26年2月8日的大选之后，保守派去赢得了选举。在这个背景之下，泰国的民族主义和军方影响上升了，而柬埔寨呢，它同样受高涨的民族情绪影响，导致泰柬冲突是持续不断的爆发雨后。
1: 了解，所以听起来这次东盟峰会上能够取得非常大的实质突破的议题真的非常有限啊。会议倒是举行了，但是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好，下节我们再来看看南海问题，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截至北京时间7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东盟峰会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菲律宾媒体热搜头条是东盟国家制定应对中东动荡局势的相关方案。第二位则是日美在菲律宾北部举行联合导弹演习。第三位是特朗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泰国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举行会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袭击多个美军基地，以及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被发现坠楼身亡。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泰国总理和柬埔寨首相在东盟会议期间会面，特朗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以及日本推进对菲律宾等国出手二手军事装备计划。好，继续就相关的话题请教的是杨丹志先生。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年3月表示啊，非常期待在今年内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而且还明确表示期待菲律宾在相关问题上展现担当，做区域和平力量的贡献者。但是呢，菲律宾在区内还是持续的挑衅啊，大家非常担心在这次东盟峰会上，菲律宾会不会继续口出狂言，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你认为在今年内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难度有多大？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的确知道呢，就是确实这个在南海纷争的这个五国六方中啊，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在近年来在和中国的这个摩擦呢是比较激烈的啊。那么所以甚至在这个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菲律宾呢甚至是有可能是以一己之力啊，要绑架整个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呢，这个和中国去对抗。啊，所以这本身呢也让这个东盟中的成员国呢感到这个不满和担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菲律宾呢今年是做了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现在也有国际社会，他是否会利用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去啊这个携带自己的私利啊，去这个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一些这个对抗性的一些行为，包括在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多边场合呢炒作南海纷争啊，那么试图对中形成一种以多对中国这样的一种局面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正因为菲律宾现在是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呢它多少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要照顾到整个东盟的这个一种共识或者是共同的利益啊。所以如果说是

0: 以己方的一种这个私利彻底以己方私利出发绑架整个东盟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抗呢？实际上，对于菲律宾这个所谓的对于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的这个身份来讲呢，应该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形象来讲呢是不利的。所以我想就是，即使在这次这个会议上菲律宾有所炒作，但是呢也不会把它往这个失控或者说是这个像导致纷争激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啊。但是呢可能会在相关的一些议程中呢会谈到这个所谓的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啊，这个维护南海的这个稳定啊，坚守这个共同维护
1: 是，
0: 秩序啊等等。但是我想呢这个无限炒作呢不符合菲律宾它的这个利益，也不符合现在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应该会这个有所收敛啊。那么，但是呢，我想在今年之内呢，要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难度呢是非常大，因为之前呢，其他的这个动作呢，确实使这个进程受到了干扰。但是，我想呢，各方在这个岸文的这个认同啊，在
1: 是。
0: 这个一些相关问题上呢，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共识。那么，这会有助于以后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在年内
1: 好，
0: 要达成，是非常大的，不现实，谢谢。
1: 好，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吴先生怎么看南海问题会在这次的东盟峰会上有多大的比重？那作为频繁挑衅不断的菲律宾，这次有没有可能口出狂言？你有哪些观察？
2: 我也认为这一次，谈妥南海行为准则是比较困难。其一呢是地理范围啊、法律地位啊、执行机制啊这些细则，也就是说，这些细则还没有解决，并且呢，菲律宾至今为止还是坚持以所谓的他认为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去继续去拖这么一个问题。我也认为年内是很难签署的，并且我认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呢是，如我们可以将此次南海行为准则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薄版本，一个是厚版本。薄
1: 是，
2: 版本呢指的是一般的原则、政治的宣言，这个可能有所突破；而厚版本指的是包括约束行为的细则、执法的机制，
1: 好，
2: 这些细则就很难再形成突破。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谢谢2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东盟峰会为我们做的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瑞士外交部发言人古格尔曼表示，瑞士和美伊冲突所有相关方均保持联系，已经准备好主持解决冲突的谈判。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称，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则宣布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号到访梵蒂冈，和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双方围绕中东局势、古巴问题以及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展开讨论。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7号在菲律宾宿务举行3方闭门会谈，并在会后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近日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有部分乘客先行从船上撤离。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是否可以即将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扑朔迷离。过去24个小时，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不过到了周四，亚太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升温，日韩股市都创出了新高。另外，香港股市也录得不俗的涨势，恒生科技指数是急升超过了3%。短期内港股大盘的走势要如何判断？哪些板块要有较高的胜算？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美国媒体的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计划通过暂停伊朗铀浓缩、解除对伊制裁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也承认谈判仍然存在最后时刻破裂的风险。
1: 美媒6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围绕美国和伊朗停战协议的消息可以说是扑朔迷离，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其实对于中东局势来说，金融市场的反应永远是最快的。你看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这个油价和金价可以说是惊弓之鸟，这个上上下下走势非常的剧烈。但如果从股市来看的话，今天股市的投资者倒是比较乐观在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看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战协议的前景，可以那么乐观的去看待吗？
2: 这次的谈判或者说停火停战，和特朗普说的史诗怒火那个战争的行动名字比起来，就史诗级的折腾，对吧？这个油价就史诗级的波动。当然，就算现在是看到了曙光在前，因为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当然接近也是一页纸，就是叫备忘录，而不是真正的协议。但是还是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比如说内塔尼亚胡，而且双方再进一步试探底线，所以呢，在昨天还有消息，因为一旦是一度油价是下来了，突然又说美国有一架这个海军的战斗机又打了一艘伊朗那边想经过这个海峡的自己的船，把它的发动机给打熄火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油价又上去，那今天又下来，所以它是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来看呢，肯定是不甘心的，因为谈判就可以见到一个现象，马上伊朗就会收到几十亿美元，而特朗普他在第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他也是攻击当时奥巴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说奥巴马用一架飞机运了一飞机的现金给伊朗。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冻结人家伊朗的资金嘛，那你可以给现金，可以解封了。伊朗说我需要现金，他就运了一飞机的现金过去。那现在不是又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又给了伊朗几十亿美元，虽然是伊朗的钱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双方确实都有点熬不下去的，因为美国这边国内油价很高，然后呢反战力量很强，在伊朗那一边呢确实经济压力也很大，也需要能够收获一个得到美国承诺不再侵犯他的 一个相对的这种备忘录，还有呢他能够收到一大笔的这个紧缺的资金，再一个就是伊朗呢他想是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后的这个管控权，所以他现在双方是很可能就是说先易后难，先把这个海峡开放了，然后呢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那边先拿到钱，然后呢这个模模糊糊达成一个就伊核问题的一个多少年的一个不发展什么样核武器或者说是核设施的一个勉强的一个妥协的，那以后再说下一步。
3: 确实过去两个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全球经济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那接下来相关的一些国家有没有可能就是会重新的去想说以后我们这个供应链是不是要重新来一下，有没有可能很多东西不经过海峡走了，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会造成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构？
2: 对，现在这个重构其实已经在开始了，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以后，那沙特突然发现它有一条输油管是管用的，那条输油管什么时候铺的呢，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当时也是这个海峡出不来嘛，所以经过阿拉伯半岛往红海那边去，现在那条输油管还是做得不错的。另外就是说沙特搞了一个红海新城，他那边的港口现在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多东西从这边出不去就卡车运到那边去。当然对全球的供应链来看，它是以前有过几个冲击，一个是新冠的冲击，一个是美国搞脱钩的冲击，再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又出现一轮冲击，那现在呢就是应该说第四轮的这个冲击，这轮冲击很核心的就冲击到液化天然气，大家是不是多储藏一些，还有呢冲击到化肥，这是原来没想到的，其实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期已经冲击过一轮，那个主要是钾肥，但现在冲击的是这个氮肥，就是尿素啊还有磷肥，所以各国是不是要建立跟这个相关的储备，都是未来一些大国特别是农业国家它需要考虑的问题。
3: 谢谢朱文生的分析。资本市场投资者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今天香港股市是承接了外围市场的升势，大涨超过400点。那投资人接下来要如何部署？下节回来会邀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官员，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

0: 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提振香港股市周四延续涨势，恒生指数上涨了超过1.5%。芯片板块活跃，国际金价走高也带动了贵金属板块集体上攻，但是油气板块普遍承压下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战争释出乐观信号，带动市场风险偏好上升。香港股市周四承接外围升势，恒生指数高开317点后，全天维持高位震荡，中场保持1.57%的涨幅，收报26626点，恒生科指更上涨超过3%。盘面上看，人工智能热潮与地缘因素共振，带动芯片板块集体上攻，必润科技再度飙升1.4%，股价再创历史收盘新高。内地 GPU 头部企业天数智芯大涨4.4%，同样突破历史高位，继今年登陆港股以后，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3倍。不过中东局势显现偃旗息鼓迹象，国际油价大跌拖累油气板块全线下挫，与此相对，市场通胀预期缓解推动国际黄金价格重拾升势，现货金价周三上涨超过3%，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今天企稳每盎司4700美元关口，带动贵金属相关板块也普遍上涨。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搅动市场风云，黄金投资战略重要性凸显，香港也趁此抓紧机遇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香港交易所计划再度入场，准备在未来的数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指出，受地缘政治影响，投资者就黄金买卖和储备时要分散风险，黄金期货的设计和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的联动有存在的必要。而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莲也在稍早前表示，政府目标是3年内黄金仓储超过2000吨，同时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开展试营运。
1: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特别请来了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来我们分析。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恒生指数今天是创下了2月底以来的高位啊，您怎么看近期香港这个整体上涨的一个原因？那是低估值吸引了资金不断的流入，还是说整个香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已经是出现了改善？
3: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肯定市场就预计美元的局势会进一步的降温，或者木兹海峡有重开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就憧憬一个能源价格下降的话，就是通胀环球通胀啊，或者是那个减息延迟的那个忧虑会减缓，所以就是导致整体的一个上涨。另一方面的话，就也是延续整个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个炒作的热潮，所以我们看到就无论是美股也好，日韩的股市也好，其实也是创出历史新高。港股在这方面虽然是有所落后的，但是慢慢就是有一些就是追落后啊或者追上来的一个效应。如果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的话，其实就比较有机会，可能短线里面就挑战27000左右这个位置了。
1: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股和港股近期都是创出了新高啊，和美股和韩国市场的一个情况比较类似的，就是近期的这个香港市场这边的升势火车头，也是从单纯的 AI 股份，到现在到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股份。那当然也有人警告说，这样的板块轮动可能是一个见顶的信号了。所以您怎么来看后续港股这边半导体股和芯片股后续的走势呢？
3: 因为你说是日韩或是北美的那方面的半导体的股市的话，我觉得短期可能是一升幅过大，或者是超买的情况底下的话，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但是毕竟那边的基本因素还是会比较坚实的，因为我们上周看到就是七巨头里面四个公布业绩以后的话，他们今年的那个资本开支是达到7000亿美金，其中超过1/3可能是会流入到日韩呢、啊、或者这方面的半导体企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企业的收入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而港股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半导体股份是一些就半新股，就是他们还没过半年的解禁期，而且是估值方面的话，其实如果是以一个 PS 啊或 PE 来说的话，其实比日韩的那些上市的股份的估值还要高，所以这一些过了那个半年解禁期以后，就大概可能是今年的7月份、8月份吧，是一个解禁的高峰期，过了解禁期以后的话，可能短期有比较大的一个获利回吐的压力吧。
1: 是获利回吐的压力，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另外一个资产就是国际金价，因为从这个中东开战以来呢，国际金价其实下跌的幅度是超过了10%，但是现在终于是又突破了4700美元，创出了一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升幅啊。所以后续决定金价的表现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另外就是说，港股这边和贵金属相关的一些股份，是不是真的可以跟金价有一个正相关的表现？
3: 未来决定金价的话，可能还是回归到比较基本的因素吧。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二月份就是金价就见顶回落以后的话，其实还是紧跟着那个美元的指数啊，或者是就是美国长期国债的那个息率的走势。这个就跟中东局势息息相关了。就如果是中东那方面冲突降温，而且是霍伊木兹海峡可以重开，然后就是能源价格下降，通胀的忧虑减缓，然后大家对于未来减息的憧憬又上升的话，那大概率就是金价有机会可能就是有一个见底回升啊，或者是逐步就是逐步挑战可能就4月份的一个高位。暂时来说的话，黄金价格的那个阻力位大概是在4880左右这一个的位置。其实的话，就是如果是金矿股，其实跟金价的那个走势长远来说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中间的节奏可能会有一点的差异。就比如说金矿股有机会可能就早于啊，或者是迟于就是金价的上涨啊，或者下降。而自从就是中东局势就是美伊战争开打以后的话，其实两边的那个就是走势好像就比较就一致了，就是基本上金价上涨的话，金矿股都会上涨。但是因为金矿股本身自带贝塔，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上涨或者下跌幅度的话，其实会很明显的高于金价的那个波动。
1: 是，另外近期港股市场这个当中的一些新股是比较的火热啊，不少新股在第一天的涨幅甚至是可以达到好几倍。但是从近期的市场气氛来看的话，很多股市在上市之后可能在第一天走得不错，但是后续就不行了，所以整体上是不是还是会以这种所谓的叫做打新不炒新为主呢？
3: 打新不炒新，这个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加强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打新的话就是赚钱的几率都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抽不中的话，大家选择可能按盘啊，或者是上市的头一天就会买入，所以导致就是这个就是新股的那个价格反应的话，会算数短时间里面发生，所以就很多就新股上市可能头一天或者头一秒钟就已经是就生意两病的一个格局。这样的话就让留给就是二级市场或者留给以后的那个上升空间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真正赚钱的可能就只有就能够抽到新股，所以就是这个打新不炒新，这个主导市场的那个情况可能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1: 另外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炒新需要很多的这些资金嘛，所以这个新股的火爆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虹吸效应？也就是说，很多的传统的股份有可能他们会被卖出去，然后用这个资金去买入新的这个一个 IPO 的表现，所以这个对于传统大盘股的表现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3: 这个影响可能还是不是太显著，因为大家热衷炒新股的主要原因还是新股的那个整体流通量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比较容易就是炒这比较容易炒高，所以它对于就是整体的那个成交量的占比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是特别显著。现在大家可能就对于一些就传统大盘股就是那个兴趣缺乏，主要原因是因为传统大盘股就算是一些就是科技股也好，也是比较传统的那些互联网企业，就跟现在热炒的一些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相关的那个幅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就更加愿意是炒一些中小型的那个 AI 啊，或者中小型的那个半导体相关。就除非环球的经济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吧，或者是对于未来的那个利率环境宽松有进一步的进一步的改善，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是大家对于就是大盘股的那个兴趣缺乏，炒那些中小型的这个趋势的话，应该不会在短期里面改变。
1: 那除了这个大盘股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之外的话，除了现在比较交易比较拥挤比较热门的 AI 和半导体股份，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板块是存在机会的？
3: 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就另一方面就比较保守的资金的话，可能还是会追逐一些可能就是就业务方面会比较稳定，而且是跟就整体的经济的那个相关度会比较少或者是利率比较高的一些股份吧，就可能是本地的或者是国或者是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公用啊相关的那些收息股，就比如电信啊或者是一些能源相关的股份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会受到一些就是保守啊或者长线或者是比较追逐稳定的资金的青睐。
1: 是，收息股可能还是比较有机会啊。非常感谢李泽民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汇丰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原先估计的2.7%大幅上调至3.8%，这也高于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3.5%。
3: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2.5%至3.5%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2.7%上升至3.8%，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2.8%上调至3%，均高于市场共识。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澳大利亚最新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以保障本土能源供应的稳定。
4: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7日宣布，政府已正式敲定天然气国内预留政策，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优先留给国内市场。
5: We spent the last 5 months consulting deeply right across the board with industry about the details. And today we can announce that we have settled on a model which we will seek to legislate through the Parliament. That model will involve 20% of Australian gas exports being reserved for Australian use first.
4: 鲍恩表示，新政策将于2027年7月1日正式施行，届时将替代现行一系列天然气市场临时干预措施。此外，政策适用于尚未签订的天然气出口合同及现货交易，不影响现有合约。鲍恩指出，这一政策将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亚天然气与国际价格的波动脱钩。澳大利亚作为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出口规模远超国内消费。分析指，新政策将保障澳本土能源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今年五一长假全国楼市的热度是大幅的攀升。中指院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重点26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12.5%，而11城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更是超过了26%。深圳、广州、武汉等节前出台新政的城市升温非常的显著。分析认为，二手房的成交领跑，刚需集中释放，核心区的热度上涨是成为了核心的特征，为全年楼市复苏奠定了关键的基础。日经中文网今天聚焦了在下一代光伏电池，也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技术开发领域，中国企业的势头增强。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在全球两个以及以上国家提出且仍然有效的相关专利累计申请数量方面，中国是超越了日本，跃居首位。

0: 为欧佩克是为依赖石油的国家而建立的，而阿联酋呢早已经不再是石油依赖型的国家，航空、物流、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和旅游等等才是阿联酋增长最快的行业。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也反映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世界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以及阿联酋对自身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清醒认识。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7500대까지올랐던코스피가이후에등락을거듭하고있습니다
2: 韩国股市涨势不止，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突破7500点，创下历史新高，并且市值已经超过加拿大股市，成为全球第七大股票市场。有证券机构已将今年 KOSPI 的目标区间上调至8000点中段，有乐观预测甚至达到10000点。然而，推动大盘上涨的半导体板块也伴随着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受害怕落后及所谓的 FOMO 情绪的驱动，韩国债务融资投资首次突破36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新高。
3: 電動パワーシートをベースにした高機能なデスクチェアを発売します。
2: 日本媒体关注，汽车内饰制造商丰田纺织将推出一款高性能办公椅，设计灵感源自皇冠车型所使用的电动座椅。这款办公椅配备了座椅加热、电动调节靠背等汽车专属功能。USB 接口的设计也别具匠心，形似安全带扣。这款办公椅限量发售约70把，售价49.5万日元，约合2.48万港元。有店员表示，过去一周已经收到了约10份预订申请，申请人来自各行各业，从年轻人到皇冠车主都有。泰国媒体报道，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泰国商业银行贷款收缩幅度有所收窄，达到13.72兆泰铢。不过，金融机构收紧贷款标准，以及泰国国内经济压力和中东冲突等因素，都将导致整体贷款需求放缓。预计泰国今年全年的贷款规模将继续萎缩。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问中国，这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他首次访华。阿拉格奇敢在特朗普之前访华，带着怎样的战略目的？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了当前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他表示当前可尽快地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是否希望中国牵头停火推动美伊的谈判？此外，特朗普5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刚启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自由计划何以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则宣布启动新一项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这将对全球的邮轮、航运公司、油价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不考虑，表示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方面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而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王毅表示，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0: 在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奇首次访问中国，而且他是特地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率先到访，这个特殊的时机点您怎么来解读？
2: 我觉得时间点上至少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很快就要举行了，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个呢，现在谈判从4月8号开始，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整整是一个月了。但是在这一个月里边，只有4月12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坐下来进行过一轮谈判，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判。特别是最近3-4天，局势又比较紧张了，因为美国看到说继续拖下去，美国不愿意拖，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但是呢，美国想那个突破这个困境呢，美国又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妥协，所以美国就想了一系列办法来突破目前的困境。5月4号，美国那个提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突破，就是要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结果那个没有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在昨天，美国又向伊朗提出，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提出一个所谓的14点的链接备忘录，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给他那个回应。如果伊朗不答应，那么就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是非常的脆弱的，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来中国，伊朗的外交部长来中国访问，跟中国通报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的情况，然后向中国提出了伊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中美元首将在北京会晤，那么在会晤的时候，那么伊朗问题还没有解决了，伊朗问题、中东问题一定是中美元首会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0: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跟中方通报现在的情况，向中方提出伊朗的诉求。那么，对于中国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劝和促谈是，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1: 在访华之前呢，阿拉哥其实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形成了一轮密集的穿梭外交。怎么整体来评价他这一次的外交行动，带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0: 访问的这几个国家跟伊朗关系可以说都是不错的。在地区呢，阿曼、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那么在国际上，俄罗斯跟中国也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的伙伴。但是访问这四个国家，它的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访问巴基斯坦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在过去这一个月时间里边，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没有直接谈判，没有直接谈判，过去这一个月里边，伊朗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美国再提一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所以密切的和巴基斯坦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伊朗的外交部长也访问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也访问过伊朗。访问阿曼呢，主要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因为阿曼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伊朗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那么伊朗呢，一直说伊朗要制定一个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他要管理，他必须是跟阿曼一块合作来管理。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阿曼之间也在保持着密切的磋商。然后访问俄罗斯，除了俄罗斯是伊朗一个在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战略伙伴之外，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说伊朗答应了要把伊朗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那么俄罗斯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有可能接收核材料的一个国家，因为在2015年核协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时俄罗斯也同意接收伊朗的核材料。这一次虽然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了，但是俄罗斯也表态，如果说伊朗提出来，俄罗斯也愿意那个接收核材料，所以可能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是访问俄罗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那么访问中国，最后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地理位置上离伊朗也比较远，其他那三个国家离伊朗，都很近。然后访问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对伊朗来说，中国可能会在战略的层次上对伊朗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2个月的时间里边，据统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总共跟其他国家领导人通了29次电话，专门来讨论伊朗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的情况下，伊朗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停者的这个作用。
1: 阿拉格其实把中国作为他穿梭外交的最后一站。刚刚你也说到，在北京呢，他是向中方通报了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包括伊朗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动向。所以，伊朗方面是希望由中国来牵头推动停火，包括谈判吗？
0: 伊朗是不是希望中国牵头？现在倒没有迹象，但是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继续为停火做出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如果要发挥调停牵头的作用，那就是中国要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说，美国和伊朗都同意这样做。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提出对伊朗提出48小时，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回应美国提出的14点备忘录里边明确说了，如果说这一次伊朗同意谈判了，那么谈判的时间是30天，谈判的地点要不是在巴基斯坦，要不是在瑞士，并没有提到说美国希望那个由中国来牵头来取代巴基斯坦的地位。但是对伊朗来说，中国进一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说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发挥一个调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间，中国是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就是2023年伊朗和沙特建交，就是在中国的调停之下完成的。一直到现在，伊朗、中国和沙特之间的三方的外交部长会晤的机制还有，所以伊朗肯定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更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1: 另外，看到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说呢，要求中国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拉中国入局呢？
0: 美国每次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中国去帮助他。就是当年朝鲜核问题谈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伊朗的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欧洲人经常跟美国说，你打碎了它，那么你就得拥有它。就是你去一个瓷器店里边，你去逛，你要给人家打碎一个瓷器，那你只能买下来。那么伊朗的问题是现在谁挑起来的？那么欧洲人说，伊朗的问题就是美国你自己挑起来的，你自己打碎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处理。因为伊朗在2月28号之前，并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际法上，你要对一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这个国家对你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你已经用尽了其他的手段都解决不了，那么使用武力是最后一个手段。伊朗很显然没有这样的威胁，美国是这个选择性的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一场军事行动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是美国惹出来的，所以美国希望说中国去帮助他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并且美国的要求它是不合理的。美国的要求它也不是说要那个寻求和平、寻求永久停火，美国是要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那么这个不仅是中国反对，欧洲国家、美国的盟友也都反对。国际上普遍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上，在过去这2个月时间里边，美国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说用军事手段把海峡打通，最后都失败了。那么最近的例子就是5月4号。美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所谓执行自由计划，要那个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也失败了。所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是历来反对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那个巴林提出决议案，说准备授权那个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中国在安理会也投了这个否决票。
1: 伊朗方面说呢，将会尽快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您觉得伊朗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什么？面对美伊双方不同的诉求，中国如何来协调立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呢？
0: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凝聚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共识。现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可能就是国际社会一个最大的共识。因为现在，伊朗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是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对美国、对国际社会、对伊朗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怎么打通海峡，既是美国的目标，也是伊朗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提出来说，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伊朗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仅关切到伊朗的利益，也关切到中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伊朗，甚至包括美国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共识，就是怎么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能不能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好，先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在启动后不到48小时就被暂停。自由计划为何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伊朗方面五号据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5: 美军启动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并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海上航行轨迹五号显示，仍然没有船只可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也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保险公司和多艘被困船只的船东指出，美方的声明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安全状况并不相符。美方启动的自由计划并未提供足够保障，以证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短期暂停，以观察与伊朗的相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另一方面，伊朗据报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获得通行许可后方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4: 特朗普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执行了不到48个小时就被紧急的暂停了，因此也被称为是史上最短命的军事行动。他为什么紧急的叫停？是战术避险呢，还是被迫的认输了？
6: 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像特朗普说的，说因为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他暂时停止了。那么第一个呢，他肯定是失败了，因为美国为什么搞这个呢？就是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再也没有直接交火了，但是谈判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就是在比拼耐力，看谁先承受不住了。结果证明是美国先承受不住了，美国认为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对美国不利，特别是中期选举很快就要来了，油价还不断的上涨，所以美国认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坚持的状态。打破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伊朗做出妥协，然后在谈判桌上和伊朗那个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向特朗普威胁的，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通过军事行动来打破这种

0: 选举，那么这个特朗普也不愿意。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上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跟特朗普简报了，说美国可以通过那个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说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认为说太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选了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类似于军事行动，又不是军事行动。所以特朗普说，这次自由计划，不是护航运动，不是护航的行动，是引导行动。就是美国并没有承诺派军舰去保护它，但是美国提供信息，引导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进行一个。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先眨眼，最后证明是这个美国先眨眼。因为美国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美国对伊朗发出这个威胁，说我要进行引导行动了，然后伊朗你不能袭击美军军舰，也不能袭击这个船只，要袭击了，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把伊朗给吓住了，然后他的这个。自由计划就成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伊朗没有被吓住。伊
1: 当
0: 朗，
1: 天就发生了交火。
0: 对，当天就发生交火。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两艘驱逐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面临的选择是：第一，就是根据你事先威胁的，你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第二，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那么最后证明，美国还是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特朗普说，行动刚进行了1天多，特朗普就宣布说行动结束了。说他结束的原因是，这次行动失败了，然后美国又不愿意和伊朗之间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行动，没有必要了。那么特朗普是不是说的真的？那可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那个能见分晓，因为美国现在给伊朗提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同意他的14点备忘录。那么如果同意了，那证明特朗普说的确实对的，确实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同意，那说明特朗普说的就是那个假的。
1: 美伊双方不仅在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交火，而且伊朗是时隔1个月再次去打击了阿联酋，所以这次双方的交火，您觉得是一个意外呢，还是必然呢？
0: 它是必然的，就是伊朗也就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说他要引导所谓的船只通过。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采取行动的，因为伊朗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的政策一直是很清晰的。伊朗就是说，船只你必须，经过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这个航道通过，然后必须向伊朗报备，必须经伊朗批准，然后你才能出来，否则那么你就会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美国知道，如果他要引导。伊朗一定是要采取行动的，但是美国现在打赌就是，伊朗到底愿意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朗到底敢不敢直接袭击美军的军舰。如果说伊朗那个敢这样做，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怕再一次升级。所以这一次实际上双方赌的就是，到底谁最害怕那个战争升级。那么最后结果证明是。美国比伊朗更担心战争升级，因为伊朗那个第一时间就对美军军舰进行了打击。那么打击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如果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那么战争就升级了。那么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伊朗也不担心，所以伊朗就立刻进行了报复。但是最终证明，美国没有敢向美国承诺的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所以，伊朗和美国都知道。这一次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伊朗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这一次计划失败了。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是启动了一项新的对海峡的管理机制，对所有计划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伊朗这个新的机制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0: 它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它的目的就是要。 一个是呢，是向伊朗国内老百姓、向全世界显示，伊朗是有决心、有意愿要长期的控制和管理海峡的。另外一个呢，也是给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施加压力，因为跟美国的谈判是由伊朗的谈判代表团那个谈的，那么通过这个决议的是伊朗的议会。那么伊朗的议会很可能就是要向前方的谈判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对美国做出妥协。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心。从这一场战争一开始，伊朗封锁海峡之后，伊朗一直就说，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要永久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怎么控制他没有说。就这一次，伊朗虽然说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控制海峡的具体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公布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他现在所说的这几点，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也就是过去这两个月他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那个船只从哪条航道通过，必须由他指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是过去两个月里发展出三条那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个领海这边的，那么一条是在传统上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航线，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边领海的，那么伊朗是要求船只都通过那个靠近伊朗的领海这边的，这样的话它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另外一个就是所有船只要通过都必须向伊朗那个报备，经过伊朗审查，经过伊朗同意，然后你才能通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收不收费，伊朗那个这次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伊朗可能以后真的要收费，所以伊朗现在做出这些决定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正在做这个计划，以后我也确实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Je
4: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7: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透露，今日与最高领袖会面，强调团结战胜困难。以军表示，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以黎第三轮和谈预计下周举行。媒体表示，白宫正考虑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七号公开透露，自己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打破外界关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德西奇扬表示，双方有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中展现出亲切、谦逊、重视沟通的态度，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以及与人民站在一起。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德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德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吉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2: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1: 佩德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德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2: خیابونا و این حکومت ساقط خواهد شد و مملکت هم علنا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1: 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2: جایی که عزت ماست رو میخوان نابود کنن. چیزی از این دنیا نمیخوایم. ما چیزی از این آمریکا. ما حق قانونی که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میخوایم. هیچی خارج از اون نمیخوایم عمل کنیم. دنیا راست میگه با ما بر اساس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برخورد بکنه.
1: 佩德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双方在通话中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进展，强调应该持续推进对话和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合作，来维护地区的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七号表示，在六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期间，击毙黎巴嫩真主党的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卢特。另外，根据黎巴嫩的七号的消息，以军当天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时，造成三个人死亡。多家中东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和谈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在华府举行。
3: 以军七日发表声明称，在六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六日的袭击是自四月八日以来，以军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另据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与此同时，以军七日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并在行动前对打击目标地的居民发布撤离令。在黎南部城镇麦尔季欧云，可见浓烟从山丘上升起。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现场遍布瓦砾，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 紧急救援人员前往遭袭地区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而在以军的打击行动紧密进行时，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美国曾试图缓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此番表态发出之时，有消息传出以黎第三轮和平谈判预计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这名官员补充说，新一轮会谈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船运公司的一艘货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对此韩国外交部7号表示，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为各种情况再做进一步判断。
4: 一艘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速货船4日爆炸起火，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驻韩大使馆6日发布的官方声明表示，对于有主张说伊朗军队介入了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受损事件，伊朗大使馆对此类说法予以断然拒绝，并强烈否认。不过，伊朗官方电视台却报道称，伊朗针对违反了海上规章的韩国船只采取了行动。韩国外交部7日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大使馆的立场以及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真相与事故原因。
5: 지금선박남우호피해상태확인및조사를위해서해당선박을두바이항구로예인하는절차가지금진행중에있습니다현지시간으로5월7일목요일오늘밤에항구에이제도착을할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만
4: 外交部表示，韩方认为伊朗方面的立场已充分体现在驻韩大使馆的声明中，对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则不予置评。但由于必须进行调查，韩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各种情况做出进一步判断。
5: 阿拉伯联邦当局의필요한협조를받아서원인규명노력을그렇게지원을해나가고자합니다
4: 韩国总统副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表示，虽然有人提出货船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对有关信息进行讨论后发现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正在评估是否涉及火灾，调查组将调查事故原因。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国船只在单独行动时遭到攻击，并向韩方施压，要求韩方参与作战。韩国国内认为，如果在详细调查中发现货船受到外部攻击的痕迹或具体证据，这次事件将超出单纯海上事故的范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外交风波。凤凰卫视金真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含以协助伊朗出售石油为由而制裁一名伊拉克的官员。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制裁他。财政部还制裁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3名高级领导人。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美方冻结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交易。彭博社6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当局正在考虑开采军事基地的地下石油来补充石油储备。美国的油品出口量创历史新高，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燃料供应的短缺压力，但也消耗国内的库存，令消费者和企业面临高昂的燃料价格，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6: 知情者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利用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战争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但当局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能源信息署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的石油产品日均出口量

0: 增至82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储量预计跌至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地质调查局分析显示，包括战争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在军事基地的地底钻探石油的计划，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即压低能源价格，但却能让美国政府直接拥有所开采的石油，而不必向私人生产商购买原油来补充库存。在军事基地进行钻探虽然并不常见，但并非全新做法。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就曾出售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约809万公顷土地的油气开采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马斯以及加沙的多家医院7号证实，哈马斯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团长哈雅的儿子阿扎姆在以军6号的袭击中重伤不治身亡。大批哀悼者当天聚集在阿扎姆的遗体旁，为他举行庄重的葬礼祈祷仪式。随后，民众就抬起他的遗体，沿街举行送葬游行，沿途高呼悼念和抗争口号。最终，队伍抵达当地的公墓，完成安葬流程。哈马斯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谴责袭击是以色列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杀戮和心理施压来动摇抵抗组织的意志以及政治立场的一次失败尝试。哈马斯发言人以及阿扎姆的家属都表示，不会因为袭击而动摇坚守故土的信念。空袭是发生在6号的晚上，以军向加沙城中部的达拉杰社区发动袭击，导致数十人伤亡。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罗斯正为普京访华积极筹备。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因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共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大国的相处之道。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美国驻华大使庞德维等一一握手。戴安斯一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跨党派访华代表团。在会见中，李强说，去年三月自己在同一地点与戴安斯会面，就当时中美关系的热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称赞戴安斯回国后及时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相关的信息，为后续中美有效沟通、解决彼此的关切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戴安斯邀请到了更多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华访问，相信一定会为推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增添新的力量。
6: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总体稳定，因此我们经常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我们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5: 李强并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加

0: 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的稳下来，
1: 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王毅指出，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王毅说，要真正找到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关键是持续不断解决彼此认知问题，扣好两国关系第一粒纽扣。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为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正在为访问积极展开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在为普京的访华积极展开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会在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总彩排7号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考虑到安全和战场的形势，今年的红场阅兵缩减规模，一些军事装备不参与检阅。
2: 每年5月7日红场阅兵的总彩排都是完全按照9号的正式阅兵来进行。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处的说法，今年有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数百名媒体将参与正式阅兵报道，但7号的总彩排则首次没有记者参加。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考虑到安全形势，最终的红场阅兵仪式将仅由徒步方队参加，包括各类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军人以及俄军的各个分支。同时，考虑到战场的形势，苏沃洛夫军校、纳西莫夫海军学校的学员、士官生军团的学生以及军事装备方队今年将不参加阅兵。此外，俄罗斯官方还尚未公布外国领导人参与九号阅兵的最终名单。根据俄罗斯相关权威媒体的报道，塞族共和国、阿布哈兹、南奥塞蒂、白俄罗斯等国的元首将会出席。考虑到基辅曾威胁俄罗斯将于胜利日期间对莫斯科进行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很快给予了反击。
3: МИД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власт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аш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естись к данному заяв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ую эвакуацию из города Киев персон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а также граждан в связи с неотвратимостью нанес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в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Киев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центрам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ыслов в дн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2: 考虑到首都面临的安全威胁，莫斯科将在胜利日期间对移动互联网和短信服务暂时实施限制，确保阅兵顺利进行。俄罗斯民众对本台记者表示，日常生活确实有受到影响，但仅是临时，更期待战事快点结束，期待和平的到来。
4: Слушайте, я всегда за мир, вот, и для меня важ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живут в любви, в согласии, не воюют. Вот поэтому, ну, буду краток в этом ответе. Я за мир.
5: Мы думаем, что к 30-му году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это. К 2030 году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и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весело, мирно, здорово и прекрасно.
6: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

0: 第五次举行红场阅兵，也是首次为计划呢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装备。同时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安全形势也已经进入了最森严戒备的状态。方威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当局七号表示，哈尔科夫市遭无人机袭击，有七个人受伤。俄罗斯则表示，当天莫斯科附近击落3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拉脱维亚以及罗马尼亚七号都发现无人机入侵。
2: 乌克兰哈尔科夫当局七号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哈尔科夫市，造成多处房屋受损，报刊亭及汽车遭袭起火。哈尔科夫州州长斯涅胡伯夫表示，袭击共造成七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俄罗斯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七号表示，自当天凌晨起，俄防空部队已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32架来袭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七号证实，两架无人机从俄罗斯领土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并坠毁。国防部长斯普鲁兹表示，无人机很可能是乌方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的，并称北约波罗的海跨国空中警察部队已调派军机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称，距离俄边境约40公里处的雷泽科内市一处储油设施内有4个空油罐受损，现场发现疑似无人机残骸。消防员扑灭了一个油罐内约30平方米的引燃区域。雷泽科内市政府宣布当天全市停课。七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在俄军袭击乌克兰期间，一架无人机短暂侵入罗马尼亚领空，在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的图尔恰县奇利亚村附近，雷达发现这架无人机，罗马尼亚紧急出动2架 F-16 战斗机升空监控。此外，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利哈乔夫七号表示，希望在五月底前实现局部临时停火，以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条受损的外部输电线路。目前核电站仅靠一条外部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自3月底起一直中断。利哈乔夫称，相关停火谈判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盟外长会议七号在菲律宾宿务举行。那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保持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团结一致，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3: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4: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0: 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5号到7号国事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与苏林在新德里会晤，双方正式宣布将两国的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3: 印度总理莫迪称，越南是印度东行政策的核心支柱，也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关键伙伴。为深化军事协作，两国同意探讨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长级对话机制。此外，印度重申将继续支持越南的国防现代化，包括人员培训、军事技术转让及联合演习。双方特别提到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议。
4: This year.India and Vietnam are also mar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oth sides agreed that bilateral tie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result, it was decided to upgrade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n enhanc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joint statement to mark this was released.The leaders also held interaction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CEOs.
3: 经济合作是苏林访问的另一个亮点，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13项协议的签署，双方设定了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新目标。协议涵盖从尖端科技到传统农业的多个领域。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与越南放射性与稀土元素技术研究所达成协议，将在稀土资源开发与加工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此外，两国中央银行与支付网络签署了协议。
5: 在多边事务上，苏林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并共同发挥全球南方领头羊的作用。印方分析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背景下，越印关系的升级不仅是双边需求，更是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在布鲁塞尔联合发布一份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提案的经济影响评估报告，当中指出，如果欧盟在关键行业中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那未来5年可能面临高达3678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并对欧盟的产业链稳定还有中欧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6: 报告分析称，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引入基于供应商来源国的非技术性排除机制，偏离技术中立原则，可能导致安全政策工具化。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相关修订草案，拟在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停用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的设备和组件，其中包括限制部分中国企业参与 5G 网络建设。根据测算，相关措施可能带来显著经济成本，直接损失约占总损失的40%，主要包括设备替换和系统重建等支出，其余损失则来自效率下降、数字化转型延迟以及潜在法律纠纷等。从行业来看，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领域将首当其冲。其中，物流与制造业预计损失超过1100亿欧元，能源与电信领域合计损失接近1400亿欧元。欧盟中国商会在报告中指出，中资企业长期参与欧盟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在通信、能源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商会呼吁欧盟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排除措施，回归基于证据与国际规则的网络安全治理框架。为此，报告提出包括坚持技术中立、反对歧视性排除。

0: 强化基于风险评估机制等七项建议，强调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应避免对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造成长期影响。防卫室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参议院七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的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在六号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近日出现多例汉坦病毒感染，一些乘客先行从船上撤离。邮轮目前正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2: 在荷兰莱顿，一家医院七日对一名从邮轮转运至当地的疑似感染病毒乘客展开治疗。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一名曾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员正在接受监测。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七日发布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荷兰卫生部七日就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空乘人员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一名确诊并已去世的荷兰女性汉坦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这名感染者曾短暂登上航班，但因病情过重不宜乘机而离开。西班牙方面早前表示，将在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将于几天内抵达。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六日指出，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七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0: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
1: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0: 俄军为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7: 日本三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0: 大事发生，看凤凰。5月7号，中国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的受贿案宣判，认定他犯下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一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宣判，认定他犯下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死刑。 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也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国外交部7号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重申。
1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2: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11: 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2: 对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7号率领商界代表团窜访台湾，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做出正确的抉择。
1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0: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汇丰将香港今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原先估计的 2.7% 上调至 3.8%， 高出特区政府目前预测区间上限的 3.5%。
13: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预测，香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在 2.5% 至 3.5% 之间。汇丰环球投资发布的最新报告上调对香港今年 GDP 增长预测，由 2.7% 上升至 3.8%， 高于政府预测的上限。而明年增长，汇丰的预测由 2.8% 上调至 3%， 均高于市场共识。 报告指，是因为香港经济正受惠于本地需求稳固，外部冲击相对有限，以及资金和人才持续流入。汇丰经济师指出，香港今年首季 GDP 按年增长达 5.9%，接近5年高位，反映经济基础强劲。 香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虽然几乎全部能源都需要进口，但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而来自中东的比例有限。卡塔尔约占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12%，而且政府也已经透过燃油补贴及隧道费减免等措施舒缓压力，因此中东局势对香港整体影响料较为温和。报告指，在全球不明朗环境下，香港贸易流向仍保持韧性，人工智能带动的需求增长以及与内地相关贸易的回升将继续为今年外贸表现提供支撑。不过若中东冲突持续拖累全球需求，仍存在下行风险。汇丰认为，本地消费和投资均呈现改善迹象，受住宅楼市回暖带动的财富效应及就业市场改善支持，居民消费正由必需品逐步转向更具可选择性的商品和服务。而投资方面，大型政府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加快推进，加上 AI 相关需求持续升温，将有助推动投资活动。财政支持、基建债券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会维持投资动能。汇丰表示，在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下，香港作为安全港的吸引力有助吸纳寻求稳定的资金，同时带动人才流入，进一步巩固香港增长前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0: 香港财经事务以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到访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前往当地的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积极探索拓展双方的金融合作机遇，七号返抵香港。
0: 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黄金生产及贸易国，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与当地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管理部负责人会面时，重点介绍香港正积极推进建设与国际高度接轨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将于今年内试营运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许振宇期望两地以黄金合作切入，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同日，许振宇与塔什干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会面。许振宇指，港交所的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已涵盖20家海外交易所，欢迎其善用香港优势进行股本和债券融资，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及相关交易。许振宇也拜会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并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到，过去数天已与当地金融界进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交流，

0: 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板块，香港会持续深化与该区域的金融合作，为国家建设金融强国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各位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周四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在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是创下新高的美股，今天在周四的时候是在高位震荡盘整。那么科技股是继续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高，但是此前纳指刚刚创下历史新高，战争可能接近结束的希望也是推动油价进一步的回落。在过去几周，美国的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是随着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市场对于通胀的走势感到越来越的担忧。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今天是下跌约1%，交投于每桶$100附近。而随着美国和伊朗逐步接近重启谈判，市场预期双方最快可能在下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恢复磋商，以推动战争结束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本周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自2023年以来首次升至2.5%，显示出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要维持通胀在接近2%的目标没有太大的信心。那么这种担忧也不只存在于华尔街啊，密歇根大学4月份的消费者调查显示，普通消费者的长期通胀预期也有所上升。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几乎全面转为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21%，纳指上涨0.01%，而道指则是下跌0.48%。而企业财报呢也是在继续公布，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家的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发布财报，其中约85%的企业业绩超过市场预期。那么抵押贷款利率也是再次上升，给今年关键的春季购房期带来了一个打击。房地美周四表示，就本周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37%，高于上周的6.3%。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37%附近。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上涨，日本股市涨势急剧，与台湾股市都再创历史新高，而港股和其他股市也都强势。港股攀升1.57%，创下2月27号以来的新高。美国和伊朗可能将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外围股市向好，带动大盘攀升。沪深股市也震荡上涨，沪指逼近4200点，再创超过2个月新高。深成指、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指升幅都超过1%，两市成交连续第二天超过3万亿元。日本股市急涨5.58%，是超过一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日经指数从不到6万点直冲上接近63000点，创下历史新高纪录。AMD 预测乐观，提振市场对于高科技业的信心，再加上美国和伊朗有机会达成停火，都激励大盘假期后急涨。台湾股市攀升1.93%，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盘中指数更一度冲破42000点大关，也是新纪录。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美股隔夜攀升，带动大盘继续上攻。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延续弱势，亚洲货币转强，人民币汇价创下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可能快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憧憬，周四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美元汇价延续跌势，美汇指数失守98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加息1/4厘，政策利率上调到4.25厘，超出分析师的预期，激励挪威克朗汇价攀升。央行去年12月原本预计今年会降息2次，但因为公司通胀强劲以及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令央行快速采取行动应对。不过，瑞典央行则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央行警告，中东战事提高了瑞典通胀的风险。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疲弱，通胀率处于零，央行不急于加息，有等待前景更清晰时才决定的空间。亚洲货币强势，人民币中间价上升75个基点，到6.8487，再创2023年3月24号以来的新高。交易所的6.8087偏弱400个基点，偏离幅度维持较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这周三下跌0.33%，到99.59，创3月10号以来的新低。节期汇价开高走高，尾盘更逼近6.80大关，中场收升134个基点，到6.8015，创出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有84个基点，成交接近50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并在午后率先涨破6.80大关，也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微幅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四天上升，但外资午后转为偏买汇以及央行调节，令台币收窄涨幅到接近8分，但收盘价31.409，再创2月16号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7号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3: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回到事故的现场，7号当局正在清理此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浏阳当天有大范围的下雨，降低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4: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现场有消防员携带搜救犬，混凝土墙壁留有黑色痕迹。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湖南省委书记6号说，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2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

0: 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1: 房屋那个玻璃门啊，那个门窗那个那些损坏来的，都登记完了，有专业师傅在这里丈量这个尺寸。
2: 我们村的话，大概是有两三百户的样子，把那个门窗受损的，包括屋面的，像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屋面、瓦面那些都基本上就紧张的进行，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十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0: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成员金敏智星期四22岁生日，事务所于社交平台亦有发文祝贺。而在生日前夕，敏智惊喜现身，到访粉丝为她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不仅亲手烘焙饼干，还留下手写信和即影即有照片传达心意，留下惊喜感动粉丝。敏智所留下的数封真挚手写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粉丝的思念与对现状的感慨。他在信中表示，听说今年也有很多粉丝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所以制作了一些饼干送给粉丝。敏智更在信中多次询问粉丝过得好吗，并感性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粉丝畅聊4小时以上。敏智的惊喜行动曝光后，在韩国各大社交平台与论坛也引发热议，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团体活动。不过敏智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状态内部正持续讨论中，并强调目前正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协商，后续动向备受关注。虽然近期传出团体正进行新音乐的前期制作，但粉丝依然担心敏智和团体之后的动向。香港艺人苗侨伟三哥与陶大宇出席剧集宣传活动，三哥笑说误以为陶大宇忙唱歌不会再拍剧，而陶大宇与三哥也坦言相隔40年再合作感觉奇妙又梦幻。
5: 三哥真系睇住我大噶，
6: 唔好咁讲，一齐大，
5: 一齐大啊！
6: 不过我哋嘅之前合作系讲紧40年前噶啦，都好耐
5: 啦，
6: 好离谱啊！
5: 三哥你好记性啦，
6: 三手表王。
5: 入行嗰阵时候，我第一部嘅主角就系同三哥拍啦，40几年前啦。咁我哋拍摄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嘅现场。咁我考我三哥啲記性嘅，咁啊三哥都好犀利嘅，咁啊將當年嗰啲點滴啊，
6: 我哋
5: 一一呈現翻出嚟嘅。
4: 由李洁莹、杜佳莹、黄明昕及梁心琪組成的四人女子組合 GND 今年正式出道，以邻家女孩活力为概念，融合日系偶像魅力以及香港本土元素，擅长高能量舞台表演和观众互动。近日 GND 推出原创单曲，并举行 MV 首播。四位成员接受访问，分享他们的感受。
7: 好惊喜啊，系咁，即系笑又笑到碌落地咁样啦，系啦，跟住之后好想一睇再睇咯，其实都，我见到 fans 都好中意。
8: 想同边啲女团或者同边啲歌手艺人咁音乐人合作下咁咧？
7: 我哋都好想咯，即系如果前辈肯嘅话，我哋都好想揾佢哋一齐拍 dance challenge。
8: 而家正式出道咗啦，嚟紧今年有咩大计啊咁样咧？
7: 哇！
8: 可唔可以预告下、透露下咧？
7: 其實我哋今年主要就係我哋都希望出多啲歌咁樣，即係而家呢一首就啱啱起步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後面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唔同風格咯，即係可能做出多啲唔同 style 嘅歌俾粉絲見到唔一樣嘅我哋。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国际局势上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版面与消息，这是大公报最上面。我们看啊，外交部，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在这里呢，中间我们看啊，这是王毅同伊朗外长会谈，强调重启战端不可取，中方表示全面止战，恢复货匣正常通行。在今天整个的一个聚焦话题上面呢，也继续来看一看中东情势的进展。先做头条聚焦。

全世界现在整个局势呢，都要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安全通航。这个背后看到现在美国与伊朗正在做的一些接触，还有在全球局势之下重要的大国在当中的一个位置。到今天呢，我们看这消息啊，在我读报之前呢，几个小时之内我们都看到还有一些变动。现在来看，这一出了一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说独家消息，官员称美伊两国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达成协议。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即将就一份结束战争的备忘录。好，这一份是什么样的一个备忘录呢？同时另外的包括以色列这里的耶路撒冷邮报也提，而且还多了一句说德黑兰将放弃浓缩铀，可见大家侧重的重点在这里看到不一样。但是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走呢？伊朗方面呢，对于这样的相关的消息，我今天看到他其实是否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提到说他们快同意。不过在消息还有一些有待确认的同时，可以知道一个肯定的一点是有一份叫谅解备忘录，它大概就一页纸而已，上头有14点。现在的消息是这14点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得要同意，一旦同意这一个备忘录，就开始推进30天内的谈判工作。所以不是说这个签下来呢，大家就整体就开始达成全面和平。这当中有一些承诺，之后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谈判期。在这样的一个进展之下呢，来看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呢，油价急跌。油价急跌到这里，大家可能看说，接下来这一波呢，市场要希望有一点吐气。可是伊朗这里看到要正在评估在当中。同时呢，对于一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要求等等，是否如此通盘的接受呢？肯定就要看最后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美国看48小时内，大家能不能够就这个备忘录先达成第一波的一个共识，有了这一波才能够往后去推进。与此同时，《金融时报》也看到，因为美国的出口油品也涨幅创了新纪录了。大概今年看了一下，今年的年均涨幅已经到达了20%，可以想见对于美国的油商来讲，可以说是赚进了这一波的钱。但是这一波的油价看起来这么的畅旺，让那些油品商呢都赚了一大把钱。不过这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讲却造成了一些风险，因为这会联动到美国国内的油品的价格。在这样的一块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一个舆情上面，或许会对于白宫造成新的一个政治负担，一个延续的政治负担。另外再看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总理霍在访美，促重启对伊朗战争，大公报的标题。文汇报看以媒，特朗普对恢复空袭立场反复变化。联合早报，以色列表示不知晓美伊将达成协议，以军已为冲突升级做准备。在这里其实看到共同的焦点是什么？以色列背后那个考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动作，虽然在外头有一些外交的言语，但是实际上整盘棋局对他们来讲似乎都仍旧是放在他的一个战争清单上。甚至呢，在分析师这里所看，他们根本就在为接续可能的升级做一些准备。因为与此同时，在我们读报的同时，今天也看到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即便之前我们看到他们签了一个短暂的停火协议，可是这个协议两边纸在那里，文字在那里，但是蹦蹦蹦的这种攻击声、袭击声仍旧是时有，还是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现在以色列的一个情况呢，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势下呢，它变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更引人关注。那么接下来他真的要到美国走一趟，又会为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现在整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美

0: 美国自己本身中东政策的一个反复，因为面对上的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美国领导人啊，这个特朗普，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连他们附近的官员发言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得上他的节奏啊。另外，在这一波的情势下呢，看到了以色列啊的之外啊，以色列跟阿联酋的元首函有通话。 商加强防御啊，要知道他们之前的关系推进啊，所以很多时候都说啊，这个旁边的一个时事，有的时候让大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情况。虽然函有通话，说是函有通话，但背后都是寻求对自己己方的一个最大利益。当然，在这里呢，主要是看到整个海湾的安全情势，阿联酋现在面对了这整体接下来像沙特他们整体啊，你说退群，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之后呢，所引起的一个影响。那南华早报今天跟我们一篇分析了，你看像现在的石油啦、冲突啦，还有这些地区的一个情势呢，让沙特跟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裂痕看起来呢，似乎呢更深。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掌握时事动态的朋友们或许都知道啊，他这个退群，沙特一个退群的动作联动的影响很大。但现在我们看，接下来已经不是只是油品增量、增产与否的问题。 而是这整个新海湾的话语主导权谁说了算？在这一波呢，看起来各自都有一个发展前景的要求，但同时也对于地区的话语权的主导性的新一波的一个这个竞争啊，可以说现在正在开始中。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好，他的 Project Freedom。 在这里呢，哎，我们要实行了，但还记不记得当特朗普喊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媒体都在追，那执行的细节是什么？虽然细节还不明朗，但是他自己片面的又说，哎，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但还不到一天呢，又说，哎呀，暂时停止了，啊，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自由计划一日邀，那《经济日报》于是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啊，他说呢，之前当然美国自己说，原来是他自己有两个跟他有关的商船，先把他们护航离开了以后再说，那现在都已经 叫停了被认为整个情势好像有一波的一个观望啊，这时德黑兰时报呢就来做了一个揶揄了啊，我们看到这一张在德黑兰街头重要交通枢纽啊的这个海报呢，每次这个巨幅海报一换啊，都让人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在当前的气氛下，近期这个真的很火啊，好多媒体都不断的引用，你看霍尔木兹海峡的蓝色布条被封了嘴，后面大家自己去想象呢，说的是不是就是特朗普被封了嘴？在这里呢就提，他就说哈哈，你看啊，这个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现在也先搁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特朗普说他们要帮助那些搁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呢能够离开，顺利的离开。
1: 但这个计划他自己说出口没有多久，可能先行搁浅了啊，也提到说，因为你看当他说计划要实施的第一天，才刚开始呢，就感受到了伊朗的教训，巡航导弹、无人机快艇等通通来对付他了。另外呢，美国在这一波他不断的去呼吁其他的船只跟一些商船公司，说你们要尽量远离，要靠近阿曼湾南部这里，但是没有一家商船公司愿意大胆去听他的这个保证。每个公司啊，船东都盯着这个网络上的数据图，因为除非在这个地方是全面停战，否则没有船东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去强行通过，或是相信美国的保护啊。另外，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也受到影响的这件事情呢，特朗普单独点名韩国，还敦促他参战，就参与他的一个计划。但韩联社这里同时啊，他们的安保官员提韩总统府称无需再考虑参与美方的自由计划，但他是有的。 他是有一个逻辑，他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因为美国都喊停了，特朗普已经先叫停了自由计划。既然这个计划现在被叫停了，所以韩国也没有参与与否的问题，这点可以看到，对于韩国来讲，或许他也是当中的一个观望者，他必须要审慎的评估对美国回应，当然是说审慎的评估。但是核心的是，他们要的一个利益方向等等啊不同，而特朗普在这篇里面呢，大家就快去开始去算，他真的好非常清楚的点名韩国，还说了好几次啊，提到了韩国的一个货船，同时也认为说现在真的是一个时候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在韩国的舆论也吵了一把。 现在特朗普的新举措呢，凸显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力量受限，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一篇分析 接下来看看特朗普是什么动作。因为呢，虽然看起来说有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最新的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如果这个备忘录没有办法达成，他可能不排除又要有军事行动等等。但是眼下从他自由计划的反复变动，甚至一下子要喊停的情况，可见呢，现在的美国也面对到有许多是超乎他掌控之外的事情。同时，他还要面对一个低成本，因为跟过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不一样，过去的邮轮站做了一些海峡封锁，但是现在要面临更多像是小快艇啦，还有无人机这些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切呢也都有一些成本计算。继续做全球速览。来看一个记者会。大家的一个想象，说特朗普又批教宗挺伊朗，所以现在呢，卢比欧头非常大。美国的这位国务卿，他近期他还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代班主持白宫记者会很快的媒体就联想说他是不是接下来的接班人。那但是他在这张记者会上呢，他在这场记者会上的表现，《纽约时报》看你看，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话跟他说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可能都很疲于奔命。之前。他不是正式的宣布这 Rubio 不是正式的宣布说史诗级的这个狂怒行动对针对伊朗的已经可以说完全结束，他们目标达成了吗？但没有想到特朗普这话说了才没几小时特朗普又立刻说他一定要等到两边签订了一个协议，大家都满意了之后呢，这个行动才算是真正的结束。所以他可能后来又要再去补一些洞所以每天可能看了新的文字稿再去补。所以在一个捉摸不定的这一个特朗普旁边要做他的发言人呢，美国媒体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跟考验。但是呢，看到了 Rubio 他出来面对媒体，也让媒体去评估他在这个时候变动性这么大的情况下，他挡不挡得住这些舆情的风浪，来看他的一个资质，所以已经开始先被品头论足了。另外来看卡尼，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现在要带领加拿大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一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他可是首次以一个非欧洲系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所以呢，看的是加拿大跟欧盟之间彼此互相也在品头论足。加拿大现在的民调舆情呈现一个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民意去支持加拿大跟欧盟拉近关系。但能不能入欧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还是比较远但是可是呢，可能可以用一些其他更有创意的方式去加入。那同时呢，这个欧盟驻加拿大的这个代表大使，他也提到欧盟现在确实正在考虑来提升，看看如何提升跟加拿大的关系。另外，加拿大近期的发展呢，它也是六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主要还是在能源方面就是看加拿大的一个反应应对。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不信任案现在通过了，罗马尼亚的国会周二通过了不信任动议。他已经罢黜了自由派总理博洛扬。我们看这位总理呢，其实他算很年轻57岁而已。因为呢，这个罗马尼亚的国家财政赤字非常高在欧盟的体系里面也非常高。那他没办法推动一个紧缩方案。要知道，你一旦推动紧缩方案，好日子过惯了以后，你突然间要来紧缩，这就会引起很大的舆情。中间这个过渡不来，使他跟这个各方的紧张关系呢加剧所以。现在看到是一个结果，媒体北约承认欧洲缺乏远程打击能力。金融时报今天更分析欧洲现在也在看当如果你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提供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寻找另外替代的力量？无论怎么样的去权衡，当下的欧洲在本身的武器系统配置的一个考量上，他会去评估到，虽然很想要不依赖美国，但是远程打击还有重要的那几里路，到底最后要靠谁？谁补上了这一段路这个呢，当中就很多的技术含金量了还有包括资金的集合。来看英国，英国今天开始举行地方大选，但是这一次的情势呢，在正式选举举行之前，英国的民调可以说是一路倒的，都认为当前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可能是会面临一面倒的惨败这个民调怎么会做的一路是让他们看得这么的忧心呢？所以今天在英国的独立报呢，看到斯塔默他现在希望呢，工党内部一定要大团结尽管是这么说呢，可是整体的一个选盘。包括工党传统的一些对他们非常，这个友好一点友善的选区， 在这次的民调当中啊，都觉得支持工党的比例下滑，可能整体的倾向呢会偏向改革党，甚至绿党这里。那同时呢，所以他而且早前斯塔莫等于面临党内同志的逼宫，因为呢斯塔莫的这个政党工党内部有些议员之前联合写了一份联署案，说啊一定要斯塔莫施继贤啊的中文翻译要为这次的选举负责。

者看到的是伤痕，但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真正的考验是要看这些学校能不能在真正处以鞭刑、真正的来做这些惩罚之前，能够先把霸凌给拦下。再看，这是三月零售销货价值339亿，增12.8%，胜预期，远超预期。这是在香港这里看到的是需求复苏各方面行业的向好。情况通报这里主要是看到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主要提到水贝黄金交易平台的这个事情，实控人张志腾被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来看，在今天呢，很多版面所关注的中国伊朗两位外长呢，在见面时啊，对于局势上面所传递出的一些信息，在这里呢，今天各家媒体啊，我们包括外媒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在当前的一个角色，啊，劝停火，同时海峡重新恢复，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来。好，在这一波的情势持续受阻的同时来看啊，特朗普的一个行程啊，这个动态。今天看到大公报外交部这里的消息是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保持着沟通啊，就对外界做这么样的一个说明。但是时间上呢，整体的一个气氛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特朗普的阵营这里呢，不断的主动对外释放很多消息啊，感觉呢就是他们呢非常的积极与热烈。然后与此同时呢，这马路上有很多的消息，特别在北京啊，近期媒体所报道的，包括美国重要的军方运输机载着很多的设备啊，这些重要的出访时所需要的设备的同时，今天也可以看到《星岛日报》也提，还有美国特勤处的车辆也现身了，他们注意到他们的车牌不同，还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啊，这一点呢也看到，再回到外交部所说的那一段话，因为保持着沟通。联合新闻网，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日元一律官方干预啊，日元一律官方干预一度要又升到155.4，因为之前跌了很多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跌到中东战争以来的最低，它联动到日元的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包括日本央行出手干预到底有几次，而且他们的动作是如何，本身在日本内部舆情呢，因为这两者的之间的一个货币联动呢，也看到这可能对当前啊，特别对日方来讲呢，带来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在当中你要应变的情势出手干预呢，表示这是一个面对当前课题下啊，大家看到一些变化的同时，看纽约时报说这一波啊，地理就是这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影响的，也让各国的央行再去增加它的黄金储备。这里有一个竖线图，我们看到，好，这里竖线图我们看很清楚。

楚啊，现在这个金价，你看今年以来呢，已经突破了5000每盎司5000美元了，在这里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畅旺的原因呢，是因为整体的一个需求，整体需求度，而且这一波整体的全球局势，你看啊，像一些包括像印度啊、土耳其啊等等啊，他们都增持了非常多啊。这一波呢，当然他们也提到有些检讨，你说以前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黄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么样大量去储备，但是当前全球形势下，从这个数线来看呢，或许某部分已经有一些答案。看这个动作，日本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在经济日报的报道中说是战后首次啊，这个北京也很表示说是远超自卫范围了，军国主义城市成患啊。在这里我们看这一块呢，就是日本借着安全为名啊，以安全为幌子，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呢，势必城市为患，可以说啊，这个是日本呢现在自己呢就所制造的一个麻烦，明显挑衅，势必要自己承受所带来的恶果。那另外也所以也看啊，近期高市早苗它的一些动态，它的一个走动啊，这里写的是它更新印太战略，重心转向东盟，但不论它怎么转，你要看它到底转出了什么。在这一波的一个接触呢，大家比较看到他可能到越南去，看他谈了什么，如何的一个能源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合作。他刚上任时，各方来看他如何延续安倍路线，但是现在呢，恐怕他并不是重塑口号，而是在这当中呢，从他的一个路向所看，他所编织的一个安全网，但是对日本来说，真的安全吗？画上一个大问号。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零一，香港的经济日报跟界面新闻今天关注到的是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都有很多的一个风向，所以呢，这里有传，那里又有消息等等。不过我们要说，我自己读报的时候，每次看到哪里传这个事情呢，我会持相当的保留程度啊，因为呢，我们要看它到底是哪里传，消息来源哪里来，有些根本写的也不清楚。不过这一波的情势，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啊，各方对于 DeepSeek 它的发展的一种这种盼望啊，这种气跟这种积极的企图，因为在这一波呢，主要也是看整个中国在 AI 还有模型算力领域的发展上，它跟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接轨。因为这一波呢，也是看市场如何重新定价啊。中国新闻网，中国将开展地心三号卧床实验，为长期载入太空飞行提供支持。我们知道网络上面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关注消息，也有各色的一个探讨。不过重要来看啊，他这里的实验的方式，说志愿者会随机分对照组跟锻炼组，你根据不同的分组呢，卧床的总时长也不同，那15天到30天，最长不能超过60天。而且在卧床的期间啊，你不是说只能躺着，不是说躺着不能动，因为这时间很长，而且这是这个实验研究当中看人体力的一个代谢恢复能力很重要的部分啊。你只有一个时间，它在规定很清楚啊，那其他时间能做什么啊，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些细节。好，立法会会议提到说，政府加强跨部门协作，要培养下一代一个爱护动物的意识。在这里呢，为什么特别在港媒关注这个啊？是因为在动物保障，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现在这宠物市场啊变得很大啊，所以你看连餐厅都要部分开放你能带宠物进去，但这个呢，在虐待动物的这个部分的罚则是否有需要再与时代并进再做调整，也在讨论中。好，特朗普政府起诉了纽约时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工作招聘有一名白人男子进入到最后的关头，但是最后他们录取的是一位非白人女性，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也要控告纽约时报。好，这南华早报说，联合国现在警告这个数位疫情啊，大家先提醒，因为像海底电缆啦，还有一些太空设备，很多时候一对极端气候等等，万一突然间遭受到了破坏，这些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么多适应的数位的这些服务啊，所以呢，只是让大家未雨绸缪，先想想这一块的应对方法。这图片看的是犹太节日，我们知道在全球局势下，犹太社区也面临到很多安全的考量，但他们的传统节日呢，像近期所实施的这一项，仍旧是支撑着他们平常生活的一些精神食粮。来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他直指美国恶化战略困局。
1: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hat he was going to play hardball with China, and of course, President Trump backed off because the Chinese had very powerful cards to play.
0: 20年前，他已看清美国中东政策病灶。
1: Because of the lobby, every president has had to support Israel almost unconditionally. President Trump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s Israel at every turn. He allowed Israel to lead him down the primrose path.
0: 风云对话专访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
2: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3: Yeah.
2: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0: 特朗普原定于3月31日至4月2日的访华行程，因伊朗战争延宕而推迟到5月14日至15日。5月4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将同中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2001年，他出版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系统阐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观点“大国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引发了不少关于大国关系的探讨。米尔斯海默表示，伊朗战争不仅使美国的中东政策陷入困境，也牵制了其对华战略布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受到削弱。相比之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凸显。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是郭伟强，是从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90后青年。人说我工作就像发了条一样，跟我最喜欢的玩偶一样。
1: 这是一喊他吃饭听不见，喊他喝水听不见。
2: 人说我生活单一，甚至乎有点乏味。
3: 他的衣服都是一个款式不同颜色的 polo 衫，如果弄脏了，他会马上网上再重新买一件一模一样的。
2: 人说我缺乏娱乐精神，玩游戏都不好笑。
4: 他跟我们玩狼人杀，总是会在第一轮票选出去的人，因为他连玩游戏都不会说话。
2: 我普通话不好，他们就说我是狼。
0: 我们随身宝科技最主要的是做个人随身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方说智能背包、智能钱包、智能行李箱，反正你会带出去的产品都是我们会开发的相关应用。目前我们随身宝科技可以做的技术功能包括是全球定位、智能解锁还有手把称重等等。最近呢，我们一直在研发防丢的功能，做了很多基础的测试，我们今天呢又做最后的测试，确保它的灵敏度。 OK， 现在我已经把最新的防丢算法下在几个应用程序里面，待会呢 Evan 把行李箱拉走，然后呢看看哪个效果，我们应该是在5秒之内就会有反应。
1: 好啊，
0: OK
1: OK， 那我们先去测试。
0: 好，
1: 到了，差不多了，设备准备好。OK， OK， 成功。
0: OK。刚刚我们在下面做的静态防盗效果是挺好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5: 我的客户啊，他就说他们经常在出去的时候会搭到旅游巴士啊、火车啊、高铁啊这种东西，就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在动态的情况下防丢防盗的这个功能。
1: 你明白吗？就问题是
6: 听起来很好听，但国内没需求吧。
0: 哎，没事，让他先说。
5: 我们市场部那边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客户了，然后我今天又收到第五个客户也提了这个需求了。
6: 哦，真的很不错。
0: 其实防盗这个功能在交通工具里面也非常需要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一般的刷宝就不可以做到这个防盗的效果。点解难？
6: 不同的客户的需求，可能他需要在公交上面运行，可能需要在高铁上面运行，也有可能在船、在飞机，我们全部数据去采集的时候，我们要采多少的数据，我要采多久？对我们团队来说，这个很困难。
1: 作为他的合伙人，我如果我觉得，他的方向跟我想法有不同的时候，我有必要去表达出来。
0: 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第五个客户提出这个需求，如果我们不做，其他人做了，我们后面就会慢慢给市场淘汰。
6: 他一年、两年、三年时间去做，但是最后实现不了的，这是没做法。
0: 那我们再想一想吧，今天散会吧。创业始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有时候我都会担心，如果我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话，团队需要付出的代价会是很大。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拎着行李箱去到世界各地周围看看。后来呢，我本科去了北京大学做交流，而且自主研发和创业的气氛在北京都相当浓厚，我就决定将我这个梦想和我的专业结合， 做完了创意promo。在深圳落地以后呢，我们选择在前海注册公司。前海这边的园区还是挺好，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年公寓社区。第一年来深圳的时候，这边社区的小伙伴就一起帮我庆祝生日。
7: 哎，艾瑞哥。
8: Hello， 伟强，你下班啦？
9: 过来过来玩。
7: 过来。
9: 怎么今天看起来情绪有点丧？
0: 市场有一些新的需求，但是那个技术难度比较高。
7: 我刚来到前海，在我低潮的时候，是伟强支持我的。
10: 他说：“拿住自己的梦想，别放弃。”说起来，
0: 最后现在要你跟我说回这个电话。
9: 初印象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拼命典型创业者的形象，非常有趣的一个大男孩。
10: 哎，技术什么？刚才说伟强什么技术不技术，我真的不懂。但是你有需要，
9: 我们都会帮忙的。
11: 我们一定会帮忙的。
7: 我们在这里就像一家人，
8: 对，
7: 真的是一家人。
12: 对，伟强，我们年轻。
7: 二叔，来伟强，
9: 大不了从头来过，
8: 来
7: 来来，耶！
0: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深圳，很多时候人生路不熟，几乎都没有什么的一些朋友，然后有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没钱，都是要厚着脸皮。其实创业方面，政府真的帮了我们很多，特别是针对于香港创业青年。我们住宿只是说我们市场价一半的房租，办公室的租金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优惠。深圳也经常举办不同的创业大赛，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些都是让梦想变成现实的道路里提供了最好的养分跟保护。防盗功能呢，做的一个研发过程，先把算法啊写进开发法里面，再拿出去进行测试。
1: 他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而且他也会很坚持的去把他的想法去执行出来，所以到最后我会选择跟他一起去把这个算法去实现。
0: 不同的交通工具里面，包括是巴士、的士、船，甚至飞机，我们都收集了一些运动的数据，开发板里面。看看能不能够找到它的一些数据规律。
13: 好
0: ，OK， 暂时来讲都 OK 顺利。好。
1: 喺你呢个设定，喺呢个床呢个情景下都 OK。
0: 医生啊 ，X。咦？
7: 好像五步喎。
0: 开始呢是设定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算法，去估计本身的交通工具里面应该是大概什么的运动范围。然后我们去设了这个固定的值以后，它跳过了，然后就会给到警报。这两个是公交车数据，这两个是地铁数据，这两个是出租车数据。他们三个的交通工具是完全没有规律的。要不我们今天还是休息一下吧。
1: 见伟强跟我们说先休息，明天再想。但我知道他其实还在想这个事情，他如果还是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
0: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科学的精神就是要不断面对失败，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攻破一个问题可能已经用了他们一辈子的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时间也不是是什么。我觉得科学家跟创业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精神，就是一般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我们必须要相信才会看见。
2: 原来可以反着走啊。
0: 而这个问题一直纠结了我们很久，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反向思维，倒过来想，我不需要我们去跟算法说应该是多小的数值，应该是环境跟我们说这个数值是多小。而我们拿行李箱在交通工具上面，跟我最喜欢的玩偶一样，一直迭代去尝试做实验。单单是算法，我们大概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可以用同一个算法去适应到不同的交通工具里面。
11: 我哋将最新嘅算法加入咗 UA 系统上度。如果喺嚟紧呢段五分钟入边有加速、有拐弯、有刹停嘅道路入边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呢个嘅算法咧就系成功。5、4、3、2、1。咦 ，OK 喎。我哋最新嘅算法 OK，
0: 开心。

自從來到深圳之後，開心或者有壓力的時候，我都會喜歡一個人拎著我的音箱來到廣場，對著海邊唱歌。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人在流浪一樣，又會感覺到自己和這個城市在融合著。你的路，我的途，再也不分幾與彼。我喜歡這個城市，喜歡我做的事，喜歡音樂，喜歡貓咪。未來我還會想在行李箱裡加入音響和 LED 屏幕的功能，每個人帶著的行李箱都可以聽到他們喜歡的音樂，都會顯示到他們喜歡的畫面。每個行李箱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他們的主人都會帶著他們走過每個世界，獨一無二。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3: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叫李明阳，今年24岁，中国香港长大，现在在北京创业。
1: 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年的滑雪板。
0: 短期目标就是要在冬奥前后的窗口真正冲出本土品牌的市场，成为中国滑雪品牌第一。

0: 和人之间的一个对话，表达了一个人在我们宇宙的一个之间一个关系。
1: 整个这个板底，我们有玻纤，我们有碳纹，欧洲也有碳纤维，多层的复合材料，我们就想达到那种一开始就是极致的性价比，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最好的工厂合作。那现在我们生产工厂那边有比较具体的进展吗？现在
0: 今天我也给那边的老板打过电话，然后这个工厂是国内最好的工厂，所以这边每年只接国际最一流的一个大牌，就像我们目前这样国产的品牌工厂是不愿意接我们单的，对，他觉得我们是骗子。
1: 他们啊，所有的客户都是像 Burton 啊，像啊金鸡啊 Fishner 这种国际大牌，因为他们对品质的要求会更高。但而又现在时间也很紧迫，对吧？就我们要是这个生产不出来，其实这个就会让我们在市场上也错失先机。要用我们的热情去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再跟他们再交流一下吧。2020年先从纽约回到香港，我在香港待了一阵子，然后之后年底才过来这边大陆。第一，这边市场很大，大到足以可以容纳任何的这种有质量的创意。北京更贴切说我想做的体育事业，因为毕竟政策都是在从这边发起的，体育总局也在这边，然后之后你看冬奥的筹备也在这边。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国内我们一个新兴滑雪品牌，希望我们今年的订单可以从你们这边下单。
2: 您这边主要是做什么产品的呀？
1: 整体设计啊都是走这个年轻的这种国潮风，所以肯定是很有特点的。长远来讲，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和潜力的。之后，所以就是希望能早期和你们深入的合作。
2: 今年我们的排期都满了呀。就我们今年排不上期了。
1: 好吧，那谢谢谢谢。
2: 好的。
0: 如果我们换一家工厂呢？
1: 但是我们看了呀，就是还是这家最能保证质量嘛。我觉得我们不能那么容易妥协，我们绝对不可以那么轻易的就说哦，为了求速度，为了纯粹满足啊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去牺牲我们的质量。
0: 你这样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太天真了？
1: 质疑的声音永远是很大的，你的用户会质疑你，你的竞争对手会质疑你，甚至你的员工、你的团队、你的股东。创业的过程里面，不被认可的时候永远比被认可的时候更多。我们以前去对吧，学踢足球，永远就是说，不是说学技巧，也不是练体能，而先练精神，就是你要先接受你不可能永远赢，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和失败相处。
3: 我从小跟着我爸看球赛，6岁开始踢足球，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运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看到郭晶晶夺得跳水3米板冠军，在台下十分兴奋。在那一刻我就成了他的粉丝，没想到之后在香港还能追星成功。看到中国队夺冠的时候，五星红旗升起，其实我特别激动，激动到流泪。我感觉在那一刻作为中国人那种骄傲，默默地想着热爱体育的我一定要贡献点什么。
1: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以他的形式成为奥运的一份子，所以我说，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板子的专业程度还有我们的质量可以被参赛的奥运选手认可，去拿到奥运的赛场，给世界上更多的观众看到。

0: 哎，你好，我们前一阵子通过电话，我们是希望和康博做一个合作，的商讨，所以我们通过电话之后，我们立刻就从北京飞过来了。
1: 好的，

0: 请您在那边休息一下啊。
1: 我们其实对这个滑雪板的定位非常清晰，我们就是要对标甚至超越现在存就现在已有的这些国际国外品牌。因为其实现在的整个冰雪运动，尤其滑雪里面单板的国产品牌是非常少的，双板就基本为零，所以我们将会一个一个去攻克。
2: 我还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加到你们这边商务负责人的微信，我先跟他进行一个微信上的沟通。那好，谢谢啊，谢谢啊。
3: 孟总，您也理解，就其实我们这边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今年雪季开始之前，希望产品能上线。
2: 本身我们的材质和性能也是非常优秀的，主打的也是更年轻更有艺术感的设计。
3: 当然，但我们最希望还是跟最顶尖的供应链合作。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再辛苦您想想帮帮年轻人，感谢感谢。真的觉得就是现阶段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制造，从华为大疆开始，一个个中国品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做出世界最顶尖的品牌的。那我们就想，运动装备为何不可呢？户外装备为何不可呢？
1: 其实品牌是一个能输出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一些优良传统很好的一个媒介。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非常有幸在这种多重多元文化的背景成长，我们是有这个义务去传播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精髓很值得去被宣扬的一些优良品质的。
3: 现在冬奥又来了，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可以行动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就真的是全身心的选择了以滑雪作为户外的切口，我希望在中国做出一个可以走到全世界的一个户外生活品牌。
0: 看到这个时候的他，然后想到以前的自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未来啊，为了前途啊，这样子去努力，然后不甘心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从这一点的话，从他身上也是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这种追梦的这种毅力跟勇气，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去支持一下的。计划书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像你们新做一个品牌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觉得其实非常好。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那做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也是非常希望也很支持由我们中国人来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牌。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希望跟您这边来合作来做成这个事情。
2: 好期待啊，这真的是出生婴儿般的感觉。
0: 这个就是样品了，
4: 太好了。哇，
5: 哎，我觉得真的我好自豪啊，我觉得这一刻真的很不容易。
2: 但这只是第一步，真的是这是第一步，我们再继续调试一下，我就力争把最好的版本给到我们的顾客。来，我们检查一下
6: 板头5厘米，
2: 测一下这个平衡，
6: 很密实。
2: 的确，我们颜色可能会再调整一下，但我觉得整体真的 override 这个第一个样板已经非常成功了，真的是。我们去跟康博的孟总聊，他们的滑雪板大多数都是从这个盐田港出去，每年几十万块往全世界分销，在户外运动品类里面，现在大多数人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外国优越心态，还是会选择外国的牌子。我们希望在中国做出世界级的品牌，世界级的产品。我们滑雪人口每年增长，这个增量市场，我们中国人的自己品牌一定要能出来担大旗。我们希望能在这个赛道里面破圈，走向世界。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

0: 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十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五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五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 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啊，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事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背后呢有什么交易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能挣到钱呢，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 如果彼

0: 此之道啊，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攻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滞留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了。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啊，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

0: 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1: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4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3个奖项，当中。 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 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啊，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啊，相互撕咬啊。 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啊，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 报道很丰富、很细腻啊，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啊，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暴富啊，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 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啊。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啊。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惩罚政敌的丰富的手段啊。 老特在政界和商界媒体啊，树敌无数啊，报复手段也是千变万化啊。对于政敌发动什么刑事调查啊，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啊，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啊。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啊。 如何助纣为虐的啊？其实呢，就感觉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吃饭啊。我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攻击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称在审议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并已经向设立机构向船只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1: 据报，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预计将随特朗普5月中旬访华，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0: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并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1: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停火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称将会与美方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郝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现在又有新局势，因为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对于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席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的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重大的损失，有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然后进一步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布的声明就指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的编队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

0: 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1: 声明就表示，伊朗军队的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到任何的民众，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呢，就包括了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0: 那声明就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是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1: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也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他又指出，停火仍然有效。
0: 同时，他也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刚刚成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到了攻击，但是没有受到损毁。而伊朗的袭击者就遭受到了重大损失。
1: 现在他也提到了，如果说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的话，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要来对付伊朗。那美军今天的凌晨突袭伊朗的港口，伊朗随即对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展开了反击。更多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去了解情况。怀珍，你好。
2: 你好，杨子祥毅。
1: 我们想了解一下美军为何会突然发动对伊朗的袭击。那就你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多个信息，美方是否会借此机会重燃战火呢？
2: 好的，杨子祥毅，美伊冲突8号是再度升高，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火，而根据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发言人指控，美国先是违反了停火协议，攻击伊朗油轮以及另外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因此伊朗的武装力量才会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展开打击。而另一边，我们看到美军则是发布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美国军方说是5月7号美军驱逐舰。 特拉克斯顿号还有拉斐尔佩拉尔塔号以及梅森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的期间，先遭到伊朗多枚飞弹、无人机以及小型快艇的攻击。不过，美方这边则是强调，所有的攻击都没有击中到美军的资产。而美军随后才对伊朗的飞弹与无人机发射设施进行他们所谓的自卫性反击。而外媒就指出，这个所谓的自卫性反击，其实攻击重点就是集中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格什姆港。 港周边，那阿巴斯港是伊朗最大的军民两用港口，也是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据点。而格什姆港则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水道，被视为伊朗部署飞弹、无人机与快艇的一个重要基地。那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要打击伊朗，是要削弱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封锁能力，还有军事上的。 军事上行动上面的能力，而至于是否会重燃战火，其实目前分析说，看起来白宫还是更倾向用武力来换取外交的谈判空间，可能最终极的目标还是要逼对方来接受协议。杨子祥毅，
1: 好的，了解，谢谢怀真带来的相关分享。
0: 不过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功能在7号已经是进入事实性的中断状态。
3: 海峡的穿越量骤降到了零，而这也是近期地缘对峙不断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出现单日完全无船通行的记录。经历美军实行自由计划期间的短暂反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功能已切换至物理断流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报道，截至7号的48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航量跌至历史低位区间。 公开数据显示，近2天没有任何船只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之间穿行。尽管有多艘船舶看似在海峡内航行，但其中至少4艘明显播报虚假定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巴拿马出席美洲航运业界会议时表示，目前有大约1500艘船只及20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无故卷入地缘政治局势。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地中海9国部长级会议上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屈冬玉指出，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7号发布了伊朗革命卫队12月22号扣押的2艘货轮的最新画面。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媒还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维修等服务。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一艘中国船东所有的大型成品邮轮

0: 四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吉尔港外海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船员受伤。路透社引述航运安全业界消息称，这艘游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推动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之际，根据美国媒体7号的报道，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了对美军使用基地以及领空的限制。不过呢，也有报道称，美方最新的情报评估显示，伊朗仍然可以承受数月的海上封锁，同时保有相当规模的导弹能力，显示出这一场围绕海峡的较量或许难以在短期内收场。
2: 华尔街日报7日援引美国和沙特官员报道，在美国推动重启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之际，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基地及领空的限制，为美国恢复海上护航行动扫清关键障碍。此前，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后，沙特和科威特一度限制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及领空，导致特朗普政府原定行动在执行仅36小时后被迫暂停。知情人士表示，随着相关限制解除，特朗普政府目前正研究通过海军舰艇和空中力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行动最快可能在本周内恢复。不过，这项行动也引发近年来美沙军事关系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报道引述多名沙特官员称，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此前之所以限制美军行动，是因为担心美国在推动护航的同时未能充分回应伊朗针对海湾地区的袭击，也无法为盟友提供足够安全保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曾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话，特朗普首次暂停护航行动后又再次与沙特王储通话，随后沙特恢复美军使用基地及飞越权限，科威特也同步解除相关限制。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7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特朗普政府决策层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认为，在面临更严重经济困难前，伊朗至少还能承受美国海上封锁3到4个月。这一判断似乎与特朗普此前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乐观表态并不一致。知情人士称，这份分析还指出，尽管经过数周美国和以色列密集轰炸，伊朗仍保有相当规模的弹道导弹能力。华盛顿邮报还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承受长期经济困难的能力甚至可能高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该官员表示，伊朗领导层变得更加激进和坚定，并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消耗美国的政治意志。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昭瑜纽约报道。
3: 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的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而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一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在7号就指出，伊朗还没有在审议提案，未对美方做出任何回应。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
4: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5: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4: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7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公开透露，自己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了会面，这也打破了外界对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2个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当中展现出了亲切、谦逊以及重视沟通的态度。他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和与人民站在一起。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号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7: واقعا یه انسانی بود صمیمی و متواضعانه از یه رهبر آدم یه چنین برخوردی با آدم بکنه ایشون یه چنین حالتی داشت واقعا
6: 佩泽西奇扬说，政府正在根据职责推动下放权限，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7: خیابونا و این حکومت ساقط خواهد شد و مملکت هم علنا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7: جایی که عزت ماست رو میخوان نابود کنن. چیزی از این دنیا نمیخوایم. ما چیزی از این آمریکا. ما حق قانونی که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میخوایم. هیچی خارج از اون نمیخوایم عمل کنیم. دنیا راست میگه با ما بر اساس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برخورد بکنه.
6: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旅维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以协助伊朗出售石油为由制裁一名伊拉克的官员。
1: 美国财政部就称，伊拉克石油部的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而财政部还制裁了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的3名高级领导人。
3: 另外，根据路透社有一个报道，美方现在冻结受制裁对象在美所有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易。
1: 另外，以色列的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而当天的袭击呢，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被指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
3: 同一个时间点，以军7号继续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
8: 以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 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湾部队能力的计划。

0: 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七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 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以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是在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连谴责以军袭击黎巴嫩医疗设施，称冲突升级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2: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 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被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待会来看到，叙尔方表示正在就普京访华积极展开筹备工作。待会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所以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8: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恩斯一行。
1: 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关注是美国贸易法院在七号裁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是不成立的，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的2月20号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
2: 裁决公布之后，特朗普在当天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全球进口关税，税率10%，为期150天。
0: 要进一步看到，新社一个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展开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也说，俄方与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说，普京将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就会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前也指出，普京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的对外公布。
2: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将会从8号的0时起至10号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如果乌方破坏了停火，那么俄方将会予以相应的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呼吁外国代表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同时，他又透露，乌克兰与美方的谈判代表7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一系列的会晤。
3: 俄罗斯国防部7日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日0时起至10日前在乌克兰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外国代表最好不要前往俄罗斯参加俄方的活动。
4: Вони хочуть від України дозволу провести їхній парад, щоб вийти на площу безпечно, на годину, раз на рік, а потім далі знову вбивати наших людей і воювати. Вже росіяни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удари після 9 травня. Дивна і точно неадекватна логіка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ерівництва. Маємо і звернення від деяких держав, близьких Росії, про те, що їхн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бираються бути в Москві. Дивне бажання.
3: 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自6日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后，继续遭到俄军无人机、导弹等袭击。仅7日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另一方面，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与美方谈判代表7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系列会晤。泽连斯基透露，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乌方并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俄军则发放视频，声称仅7日凌晨便击落了347架乌军无人机，来自俄罗斯20多个地区，包括首都莫斯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承认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包括一艘军舰。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俄乌边境超过150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朝中社有一个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以及7号分别视察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而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近日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在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金正恩在六号就前往了朝鲜一个重要的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的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且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会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而金正恩在七号也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的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对舰艇的性能表示高度满意。而金正恩也指出，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而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并重申对于建设强大的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印尼期间，和印尼防长沙里夫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这或为印尼未来向日本采购军舰和潜艇铺平道路。有学者表示，这是基于印尼国防装备来源多元化的需要。
5: 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日在雅加达印尼国防部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两国2015年曾签署印尼日本国防领域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的协议被视为扩大版，协议涵盖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联合演习和海上合作等领域。小泉此访是在日本放宽武器出口政策两周后，目前包括印尼在内的17个与日本有国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将可以从日本购买杀伤性武器。
6: 私とシャフリー大臣は昨年の11月にマレーシアで初めてお会いして以降、東京での会談、そして電話会談、そして先月は成田空港でもお会いをしました。これほど短期間に緊密に、また率直に意思疎通を重ねているカウンターパートは世界の中で決して多くはありません。
5: 在与小泉的联合声明中，沙弗里强调了印尼独立自主的立场，两国合作必须符合印尼的国家利益、法律和规定，此外还必须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尊重国际法。尽管印尼购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和二手潜艇的计划并未在协议中明确提及，但是印尼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协议为防务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有印尼学者表示，印尼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现任印尼政府正试图加强防务力量，就需要大量武器装备，且装备需要多元化。
7: jadi jangan hanya melihat bahwa oke kemarin karena ada pertemuan yang sangat intens antara Menteri Pertahanan Jepang dan Menteri Pertahanan Indonesia, kemudian Indonesia lebih condong ke Jepang. Karena kalau dilihat proses yang panjang, terutama sejak Pak Presiden menjadi Menteri, cukup diversifikasinya itu sangat banyak. Yang saya rasakan sendiri sebenarnya Indonesia juga pastinya sangat berhati-hati. Karena yang kami lakukan, karena kami sangat diversifikasi juga dan juga kami menjalin hubungan dengan semuanya.
5: 在印尼日本防务合作协议的一个重要亮点是，两国同意在多边框架内讨论合作，其中之一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尼的三边合作。而今年以来，印尼已经和多个主要西方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包括1月加强和英国的海事国防合作，2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共同安全条约，4月加强了和法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和美国签署了提升国防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0: 东盟外长会议七号是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8: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9: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8: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2: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0: 巴西总统卢拉7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以及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
11: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据悉，此次会晤原本安排在3月举行，但因为伊朗战争而被推迟至今。巴西政府称，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应卢拉的要求，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双边会谈并没有按计划对媒体开放。随后，两人举行了工作午餐，会谈气氛良好。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刚刚结束了与极具活力的巴西总统卢拉的会谈，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有需要，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此次会晤正值卢拉加大对特朗普伊朗战争批评之际，卢拉称这场战争是疯狂之举，并表示美国总统没有权力一觉醒来就威胁另一个国家。卢拉在会晤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伊朗战争，他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更大。卢拉表示自己相信对话而不是战争。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卢拉继续强调巴西的独立外交。他表示，美国过去长期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卢拉强调，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欢迎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任何国家参与巴西的关键矿产与稀土开发合作，但巴西不愿只做原材料出口国。巴西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对卢拉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他正在为10月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他的对手正是特朗普的盟友、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待会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对伊朗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停火仍然有效。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3: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攻击伊朗格式木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1: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的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0: 据报，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预计将会随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1: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并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0: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停火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7号将会与美方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8号凌晨发表了声明，美军已经违反了停火协议，对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的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希里克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窃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也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而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进一步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也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3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也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任何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1: 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会始终保持战备部署。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说，对于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又指停火仍然有效。
0: 同时，他也表示，美军三艘的驱逐舰没有受到损坏，但是伊朗袭击者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1: 特朗普也提到，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的话，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伊朗。
0: 那有关于美伊此次霍尔木兹交火的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1: 怀珍，我们很好奇的是，特朗普他说，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
2: 你好，杨子祥。
1: 对不对？那停火还是有效，这句话要怎么解读？
2: 是杨子祥，那目前根据外国媒体最新分析来看，其实美方战略核心都是要以军事优势来逼伊朗谈判的一场高风险政治豪赌，那是要以战促谈。在不全面开战的前提之下呢，美方想要持续的削弱伊朗军事和经济能力，迫使德黑兰让步。那首先，其实从特朗普近期表态来看，美军近期是针对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周边的打击战略目的，其实都不是要发动 动所谓的登陆战，而是要透过精准空袭和海上的封锁，向伊朗展示出美军依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主导权，来进一步逼迫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上，接受特朗普主导的停火和核协议的条件。但是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很多专家都说，目前双方都可能陷入了误判的陷阱。美方认为说，目前空袭和封锁仍然属于相当有限度的一个军事行动，不至于会引爆全面性的战争。 不过，伊朗方面则是认为说，美军攻击游轮和商船已经是违反停火协议，甚至接近在宣战的行为。也就是说，当美国把海上的封锁视为重建区域秩序的一部分时，伊朗方面却是认为这是一场直接威胁到他们政权的行动。那是否会真的重燃战火，还是取决于接下来48小时之内伊朗和美方之间的互相报复的这个规模，是不是会迫使美军跨越所谓无法回
0: 头的一个战争红线。杨子祥，
1: 好，谢谢怀真的解读报道。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新华社7号的报道，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

0: 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文化和旅游部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而国内的出游总花费达到了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3: 文旅部官方公众号发文称，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呈现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实施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的局面。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此外，开展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而当下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地缘的冲突导致供应链震荡，香港应该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
4: 陈茂波在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致辞时表示，过去数年，全球有色金属市场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需求带动下持续增长，但地缘政治冲突、关税及供应链重组令市场更趋复杂及波动，稳定可靠的供应链成为关键。而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香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连接内地区域供应链与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枢纽。特区政府已成立由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与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发展。陈茂波宣布，年内将向立法会提交法案，为合资格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50%利得税优惠，提升香港的成本竞争力。展望未来，他认为香港金属业务前景亮丽。首先，计划打造金属全产业金融服务链，一站式满足大宗商品企业所有核心金融需求；其次是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的应用。
5: Looking ahead, there is clear room for more RMB-denominated commodity products in Hong Kong for both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This will help them manage their currency risks, and given China a more proportionate voice in global commodity benchmark pricing.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澳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7号起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措施，进一步的提升澳琴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6: 由即日起，合资格人士驾驶车辆进出横琴口岸，无需出示实体证件， 只要完成指纹与人脸比对验证后，即可一次性办妥两地出入境通关查验手续。司机甚至也不用下车。新的智能通关措施适用于四类人士，包括持有效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澳门及香港居民，持有效来往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赴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证件的台湾地区居民。部门表示，新措施能进一步提升澳情跨境通行便利化水平。
7: 在速度方面来讲，持有实体证件过关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司机的流程来讲是需要100秒钟。根据最近我们的监测见到，就是说我们的速度是有所提升的。在提升速度方面来讲，是大概提升到8至10秒的。而使用人群方面来讲，我们在昨日录得的结果呢，是已经有超过22000个司机呢是做了这方面的登记的了。
6: 目前横琴口岸每天约有1.2万架次的车辆跨境出行，举放上新新措施有助应对未来车流量逐步增加。凤凰卫视谢金亨、罗瑞璇在澳门报道。
0: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部近日隆重举行庆祝组建33周年系列活动。庆祝仪式是由长旗员肩扛军旗步入会场开始，23面荣誉战旗组成的战旗方队承载着旅队历史荣光。现场千余名的官兵面对八一军旗集体宣誓，誓言践行强军兴军的初心使命。33名先进典型官兵代表发言，表达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信念。之后并举行主题晚会，主题为从井冈山到湘江畔，让历史告诉未来。晚会的表演是分成了4个篇章，表达解放军从创立到几十年来保家卫国以及进驻香港的历史，强调一定要勇担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2: 待会儿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美股周四集体从高位回落，而能源股承压走低。待会儿见。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欢迎回来。受到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投资者获利了结的影响，美股周四集体从高位回落，油价波动之下，能源股承压走低，而早前急升的超威半导体与英特尔下跌大约3%。
1: 费城半导体指数现在也回落2.7%，而英伟达传出与软银洽谈合作，股价也升将近2%。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596点，跌了313点，跌幅0.6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06点，跌了32点，跌幅0.1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337点，跌28点，跌幅0.38%。
0: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

0: 然，国际油价8号开盘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美伊谈判情况反复，双方早前再次发生了军事冲突，并且于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市场担忧海峡重开无期，所以纽约汽油的开盘是一度大涨了4%，最高上升到了每桶98.64美元，现时升势有所回落，在97美元的上下波动。
1: 而从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这个政策也被视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一步，也为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2: 零关税政策落地后，肯尼亚咖啡、牛油果、南非柑橘和红酒等产品。 在符合原产地和检验检疫要求前提下，将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有分析指出，这不仅有助于非州扩大对华出口，也将丰富中国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选择。It's
3: open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 given that there's 53 countries here that are involved. So it's a strategic shift. And the market is big. You're looking at 1.4 million consumers here. So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really embrace it, and we value the opportunity that is being given to Africa by China.
2: 与此同时，政策红利还将带动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长，推动形成在非洲加工成品零关税输华的产贸联动模式，助力非洲制造发展。 逐步改变以往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单一结构。Basically,
3: what will make the shift is more investment on factories. We need to do processing of the raw materials. We must do beneficiation, do value adding. That will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actories to employ more peop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which is a bit a challenge.
2: 零关税不仅是贸易便利化的举措，更是中非深化合作的重要起点。 随着政策持续释放效应，中非两大市场有望进一步融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市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但是国际足联至今尚未与中国方面达成转播协议。据报道，是因为转播的费用要价过高，令谈判陷入僵局。 有消息指出，国际足总FIFA的一名秘书长级别的高级主管计划近期访华，而世界杯版权的谈判或许会迎来转机。国际足联7号表示，国际足联已经与全球超过175个地区的广播公司达成了协议，而中国关于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媒体转播权出售的讨论正在进行当中，现阶段必须要保密。 根据北京日报早前的报道，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是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仅只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军方声称对美军袭击油轮已经进行反击，一会儿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者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攻击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伊朗对三艘美军驱逐舰进行打击，并指美方违反停火协议。
1: 伊朗称在审议美方提出的一页备忘录，并已经设立机构向船只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以军称空袭打死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官，双方第三轮的停火会谈据称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举行。
1: 据报，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将会随特朗普5月中旬访华，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计划同行。
0: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不成立，指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
1: 俄罗斯已经进入了胜利日的停火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说7号将会与美国谈判代表在迈阿密举行会晤。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8:01，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跟进中东局势，因为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2艘船只实施打击，并且与部分地区的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希里克以及格什姆岛的沿海民用区域发动了空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施袭期后，伊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动用了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到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1: 那进一步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也发布了一份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3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也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0: 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并未遭受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